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中秋节正日子，今天啊，我们运河之上呢也是开启一期直播的节目，虽然是假期，我们一起来解锁老北京中秋的专属仪式感。今天是中秋节，秋日的街巷藏着独属于老北京的中秋浪漫与古韵。褪去现代

0: 月仪式、繁盛的花市庙会、地道的时令美食，串联起完整的秋日仪式感。老北京中秋的果子节因何而来？兔儿爷藏着怎样的民俗寓意？代代相传的中秋仪式里又封存着哪些京城独有的文化温情？运河之上，月满京华，闲话中秋系列访谈。今天让我们一起溯源京华秋韵，解锁老北京中秋的专属仪式感。好，下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京城中秋，您会想到什么呢？哇，我真的好感动啊，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一早就把祝福送到了聊天室里哈。7758第一个发来的说，祝嘉宾老师还有我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谢谢您。
1: 谢谢。
0: 还有陈明迪也是祝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同仁们还有这个做客的嘉宾我们的这个勾老师哈，中秋快乐。玉溪营城也说了，说祝这个嘉宾老师还有咱们节目组的朋友以及听友们中秋快乐，幸福顺意。7758说，提起中秋脑海里最先蹦出来的就是兔爷呀，还有自来红月饼，这两件老物件满满都是京味儿。向阳光说，丹桂飘香佳节至，中秋月圆人团圆，平分秋色一轮满，晴暖异常福绵长，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旺仔小馒头说了，这个中秋节晚一点就可以看红叶了啊、哦！谢谢大家的这个祝福。那么今天啊，中秋节的正日子，勾老师，您觉得今天晚咱们能看得见月亮吗？

0: 就是团圆这个日子，三天的假期稍微有点不太够，可能十一的时候团圆的人更多一点。当然了，这个春节是我们中国人团圆的正日子，那么这一天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也会合家赏月吃月饼。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老北京中秋节，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而且也不只是八月十五这一天，是吧？
1: 对，因为说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在年节体现的是最为丰富。
0: 嗯，
1: 因为中秋啊是一个团圆的节日，那么团圆就需要有跟团圆相关的民俗文化呀、饮食文化呀，包括现在的新型的娱乐休闲方式。所以中秋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赋予了很多新的内容，但是主题还是以合家团聚团圆为这个节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民俗的事项。所以中秋节又被誉为叫团圆节。而且呢，中秋呢又在秋天，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利用大家过团圆节的这个背景，又能把一年当中的收获的内容进行一个集中的体现，所以中秋又是团圆的

0: 月中秋，白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青年懒做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八句，那么这八句话啊，我们要仔细研读起来，会发现第一句话八月中秋白露，这句话呢说的是诗的重要的时间，八月中秋节气呢是白露节气。那么下一句的第一个字正好是上一句最后一个字把它拆解之后的一个文字的开篇，露上面是雨字头，下面是马路的路，所以第二句话的开篇第一个字就是路上行人凄凉，凉呢两点水一个惊，下面是个小字，把小字拆出来，小桥流水桂花香，香上下结构，上面一个和，下面一个日，把日拆出来，日夜千思万想，想是个心字底，所以心中不得宁静，静左右结构，左边是青，右边是争，把青字拆出来，青年懒做文章，然后依此类推，到最后广字呢是繁殖广，下面是两点，又能和八月中秋这八字一撇一捺对应起来，所以是一个我们称为叫回文连字诗。把每一个句的这么一个字拆开，作为下一句话的开篇的第一个字，以此类推，形成一个回文体的民间的这个诗词格律。原因就是在中秋节啊，大家团聚的时候以这个文助兴的这么一种文字游戏，所以呢今天在中秋节奉献给各位听众啊，作为我们中秋祝福的一种重要的体现。
1: 好有意思，我觉得特别的巧妙哈，这样的一首中秋的开篇诗。陈明迪说这次的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所以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赏月都是好时候。谢谢玉期营城说节日期间还为大家带来中秋的专题节目，作为听友太享受太幸福了，说实话我也是觉得很幸福，能跟大家一块儿过节，尤其还能邀请到郭老师哈哈在中秋起个大早。329说了习体京城的中秋会想起蒸的团圆饼，说现在基本上没人做了。然后说到这个中秋，哎呀，这个七七五八和

么兔爷可以说承载了若干代老北京人过年节的重要的一种情怀。所以从水果到兔爷是我们八月十五重要的体现。而八月十五呢，又不简简单单是指单独的十五这一天。从进入八月，那么八月节是对十五的整体的名称的一个替代。为什么叫八月节？就是它不单独是在十五这一天，前后都有相应。

0: 到了中秋拜月的时候，男性也不参与，是每家每户的女主人来主持整个拜月的一个活动。那么在院落当中摆上供桌，供上月光碗，这个月光碗啊就是一个图样，上面刻的是什么呢？是太阴星君，还有呢我们嫦娥月宫的重要的一个宠物，就是玉兔，以它的形象作为整体的祭拜的项目，再摆上一些瓜果，比如说西瓜，西瓜呢还要求切成这个莲花瓣，还有毛豆，毛豆呢是给玉兔准备的，因为兔子呢嗑毛豆，还有呢鸡冠花等等，作为整体的拜月的习俗的这个整体的仪式。那么拜月结束之后呢，那么大家团团围坐啊，分食月饼，分食西瓜，作为重要的中秋节的一个习俗。习俗目的是什么？祈求团圆、平安、吉祥，所以是我们民间传统当中的重要的习俗体现，在秋季收获季节形成了我们合家团聚的这么一种欢庆的场面，是我们中秋节所带给大家的别样的一种享受。
1: 嗯，谢谢葛维龙给我们发了中秋之夜旧京的民俗是家中的女眷拜月祈福，有那个老照片，很有意思哈，还包括有琳琅满目的兔爷的摊子。斯努比说了，京城的中秋必须得有兔爷呀，身披甲胄，背插令旗，骑在虎背上，既是孩童的玩具，也是祭月的贡品，承载着去病消灾、祈愿平安的民间信仰。他说，昨天晚上我去参加活动，还领了个兔爷，准备利用假期给他涂上颜色。哇，这个好棒啊！然后还给我们发了这个拜月图。陈明迪也说了，兔爷最早就是中秋祭月时供的瑞兽，用来祈福纳祥，驱邪避灾，后来慢慢的成了老北京中秋节的节令的玩具。这个兔爷，而且这些年我看这个兔爷，造型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变化，手里拿的东西有变化，骑的这个瑞兽也是各种各样的哈，也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0: 嗯，因为兔爷呀，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民俗物件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物件，首先它的背景，在中秋节家家户户都会有兔爷，或大或小，第一是孩童的玩具，第二呢也是烘托中秋节节约气氛的重要的物件，那么在祭祀当中要有，同时呢孩童手端着兔爷也是一种吉祥的寓意，因为我们过年节呀，祭祀活动祈求的都是全家团圆、平安、吉庆，所以兔爷呢有一种吉祥的寓意。而兔爷在中国历史传承非常之久远，首先它的材质用泥来做的，而且呢做成一个兔手人身的形象，也就是兔子脑袋人的身体，而且这个兔子的脑袋人的身体呢还有一些重要的造型，身上的服装是披着古代将军所穿着的甲胄，而且背后注意一定只能插一杆护背旗，护背旗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对武将后背两军作战起到保护作用的装置，一般呢四杆，但是到兔爷上面只插一杆，这还引出来我们老北京非常有趣的跟兔爷相关的歇后语，所以只能插一杆。那么脸上呢一般用金色来覆盖，表示它是一种神灵的体现。
1: 所以就刚才您说的兔爷的旗子，它有一个歇后语叫单条。
0: 单条，对，只能插一根啊，不能多了。那么脸上是金脸，身上服装呢五颜六色啊，适宜彩绘。有的呢是站的形象，有的呢是坐的形象，有的呢是骑走兽的形象，主要是老虎。那么像刚才黄老师您说的，随着社会发展，由老虎又变为了什么麒麟呢、各种瑞兽作为兔爷的出行的坐骑，所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形象。更重要一点，兔爷最突出的是什么呢？两个又大又长的竖立起来的兔耳朵，是我们兔爷形象最为憨态可掬的一个整体的形象。又诙谐又作为民间文化的传承的一种物件的展示，所以兔爷在中秋节老北京物件当中是非常突出的存在。
1: 而且您刚才说了，老北京跟兔爷相关的歇后语挺多的，比如刚才说兔爷的旗子单挑，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 兔爷拍心口，没心没肺。
0: 对，因为它是泥塑的嘛，中间是空的，所以拍这个胸口没心没肺，形容什么呢？啊，人没心眼儿，或者做事呢不精心啊，就是老北京话的没心没肺，形容人的一种办事啊生活的状态。
1: 七七五八说了，兔爷他说是这个既是孩子的玩具，也是老北京人中秋请回家的守护神。说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写他像兔中的黄天霸，鲜活又可爱。而且这个兔爷其实也是颇有历史的哈。
0: 对，兔爷啊，在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啊，有一个传承的一个序列。我们在史料当中查到了，最早关于兔爷描写呢，出现在明朝。明朝人呢，这个季坤有一部书叫《花王阁圣稿》，里面就提到了，京中中秋节呀，多以泥来捏兔形，衣冠居坐于人状，也就是用泥做成兔的形状，然后呢，盘腿坐在这里，像一个人的形象一样。儿女呢，四拜之，也就是男人作为女人和我们的这个传承，在中秋节把兔爷供奉上。来进行一个祭拜，这是我们在明朝能够找寻到的最早的关于兔

0: 创造的一个元素。在清代《燕京岁学记》当中也记录了，每届中秋，世人之巧者，也就是巧手的人，用黄土捏成蟾兔之像以出售，就是做成兔的形象能够销售，谓之兔爷。有衣冠而张盖者，有甲胄而戴都旗者，有骑虎者，有静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余，就大者呢将近一米，小的呢一尺多高，有大有小。其余将艺人呢，无美不备，盖亦诙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兔爷的形象，一定是一个憨态可掬、带有民间传统形象的展示。那么作为小孩的玩具，作为供奉的贡品展示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关于整个兔爷的一个整体的形象。而北京城销售地点，那只要到了中秋节前后，整个北京城的街巷商铺都会有兔爷的一个销售。最典型的前门地区啊，啊鼓楼地区啊，东单呀、东四啊、西单呀、西四，这些人烟稠密的地点都会摆出来露天的卖兔爷摊子，一个摊位上摞起来大大小小各种形态的兔爷，形成一个兔爷山，给人以震撼的这个场面。那么可以购买作为贡品，作为玩具，形成了我们老北京中秋节独有的一种民俗物件的展示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形象。
1: 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南宋这个果熟来秦图，这是故宫博物院藏的，还有故宫博物院藏的桂花月兔图以及这个双兔图等等。然后他说，这个清代的魏之秀曾经做过一首兔爷诗，说卯君家世本蟾宫，幻列衣冠气象雄，却笑团圆好时节，素娥翻字怨秋风。说还有一种俗称吧唧嘴下颌下巴那儿能活动的兔爷，说这个就是他这个等于是中间有一个线拉的话，这个兔爷的嘴会一张一合，他是做成那个兔子那个三瓣的那个嘴是吧，这还真是挺形象的哈。
0: 因为兔爷啊，这种中秋节的物件不光是小孩当玩具，主要是呢在中秋节祭祀的贡品，所以人们在兔爷的制作当中有巧思有妙想，像刚才听众所提到的啊，用线来控制形成兔子三瓣嘴的特殊的形象啊，吸引小孩的这个目光，同时也是祭祀当中重要的物品。所以呢像我们刚才很多人都提到了啊，很多的在北京生活的作家感受到北京中秋生活都有名篇，像著名作家舒乙先生，就是老舍先生的公子，也提到童年时候兔爷就是中秋的象征，如果没有了兔爷就不像中秋节了，所以孩子们到了中秋节都会买兔爷，那么如果连兔爷都买不了，那么中秋节过着也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这是我们中秋节

貂蝉拜月、嗯、是吧，这也是很多画家们喜欢的这个素材都有的可画、嗯、然后葛威龙就给我们发了各种各样的，就是比如说有普如的这个中秋拜月图，还有清末的北京的月光马、嗯、刚才您说的那个那幅图等等等等，然后呢。

0: 炒栗子、香瓜，然后还有其实还有那个石榴是吧、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在我们家冰箱里，我打开一看，也不是谁带了回来一个石榴，好大个的，
1: 嗯，
0: 哎呦，真的好应景啊！
1: 对，这些水果啊，体现了第一是秋天的收获的喜悦，第二又在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集中呢。拿出来啊，既可以供奉，也可以呢全家围坐在一起来食用，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团圆过节的这种氛围。那么可见呀、啊，就是从古至今，在秋季享受这种收获的喜悦是百姓共有的。那么秋天收获季节，那么用瓜果来供月和馈赠亲友共同品尝，是我们老北京人的一种过年的习俗。在这个《着中志》当中就有一句话来介绍我们过年过节的这种瓜果，自初一起就指的进入八月份，既有卖月饼者，就是刚进八月就有卖月饼的了，有卖瓜果的了，加以西瓜藕互相馈赠，也就是这些水果不光是为了供奉，不光是为了过节，还是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啊！互相馈赠，有一种过节的喜悦的气氛。所以呢，中秋也被称为月饼节或者叫果子节，是一个收获的集中体现。那么果子怎么来？有种的，有收的，有卖的，还有购买的。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市场，被誉为果子市。果子市所开设地点一定和周围的人有紧密关系，是一个人员稠密之处。比如说现在北城的钟鼓楼大街附近就有当时的果子市的聚会，像鼓楼西大街呀，作为果子市在明朝最为重要的一个地点。还有呢，前门大街，前门以南啊是百姓集聚的地点，也有果子市，有专门一条街巷就叫果子市。在我们一年四季不同季节不同鲜货上市的时候，果子市可以说是人烟稠密，来购买时蔬作为重要的过年的一种馈赠亲友啊、品尝啊这么一种购买的地点。所以果子市遍布在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街巷附近，有固定摊位，有流动摊位，为的是烘托过节过年的气氛。
0: 嗯，没错。谢谢大家发了好多很有意思的。刚才说到貂蝉拜月，斯努比马上就把这幅古老的画作发了上来哈。谢谢天马行空，哎，祝您中秋快乐，大家都身体健康。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很多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跟中秋跟这个玉兔有关的这样的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作品哈。包括李秀兰也给我们发了兔儿爷的画，斯努比发了好多各式各样的兔儿爷，就刚才说的，现在兔儿爷穿戴的还有骑的瑞兽都已经是各不相同了，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请郭老师，我们和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中秋节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我先来念几条吧。像阳光特别棒给我们推荐了，比如说中秋的首钢园，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3号，在这个首钢园三高炉南广场有游园灯会、秀池水市、水上音乐会、千灯映月，氛围很独特。还有天文馆25号到27号会推出提灯探月、天文手工坊、月下灯谜快闪，以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跟着苏颂学天文的 XR 的这个沉浸式的活动都是非常的好。另外陶然亭公园的第四届菊花节已经启动了，包括我看到像在我们这附近的日坛公园今天也开始了一个中秋的这个游园的这个活动，好多的这个活动。我又可以说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运河之上的微信公众号，这个也发了好多这个集中的活动哈。一会儿朋友们我们接着回来聊。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4: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0: 河之上，文化之旅。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中秋节正日子，月映精华，秋光好，我们一起来寻觅老北京中秋的仪式感吧。今天是中秋节，秋日的街巷藏着独属于老北京的中秋浪漫与古韵。褪去现代简约的过节方式，旧时精华中秋从来不止一枚月饼，热闹的果子市撑起烟火秋节，呆萌的兔爷承载民俗期许，庄重的拜月仪式，繁盛的花市庙会，地道的时令美食，串联起完整的秋日仪式感。老北京中秋的果子节因何而来？兔爷藏着怎样的民俗寓意？代代相传的中秋仪式里又封存着哪些京城独有的文化温情？运河之上，月满精华，闲话中秋系列访谈，今天让我们一起溯源精华秋韵，解锁老北京中秋的专属仪式感。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哎，这个话题呢就是提起京城的中秋，您会想到什么呢？玉溪银城说了，今年是梅兰芳纪念馆开馆40周年，先生的著名代表作《贵妃醉酒》开口有一句唱词，就是海岛冰轮

0: 六，他说里头有230多粒种子，多子多福，好棒啊！谢谢荣秀霞给我们发了一幅祝大家中秋快乐的图。8336说，提到中秋，那就是吃月饼和团圆饼啊，这分的是福气。5155也说了，兔爷呀、啊，这个是印象最深的。这个斯努比说了，首都博物馆的老北京民俗展当中设置的就有这个中秋拜月的一个情景的再现。这个谢谢葛威龙又给我们发了很多，比如说中秋嘉瑞图卷，里头供奉的就有月饼啊，等等等等。我们来听一听老北京中秋，到底就是会吃些什么吧。
1: 咱们老北京过去吃什么样的月饼呢？月饼因为是圆形，又叫做团圆饼。老北京人过中秋节时，主要买自来红、自来白、提浆、翻毛四种月饼。老北京的点心体现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共分为汉族点心、满族点心和清真点心。因北京城里原以旗人居多，再加上

0: 听老人讲，过去一到中秋，老北京有吃螃蟹的习俗，吃螃蟹也有个讲，叫做煎旗吃糕，圆旗吃黄，螃蟹您蒸着吃是最通常的吃法。您要问老北京城哪家饭馆的螃蟹做得好，那就属前门外马路西的正阳楼了。正阳楼的螃蟹各大味美，做法清新，也成了无数北京人对于大闸蟹的一段回忆。
1: 这个是不是又勾起大家很多的美好的回忆和想象哈？
2: 对，说到中秋的美食啊，可以说它最为烘托气氛的就是和中秋月亮相对应的月饼了。名称都有月子，证明是八月中秋的重要的一个美食了。这和我们中国传统的美食在年节的体现是一样的。正月十五有元宵。

其中呢，这个最为流行的就是里面加各种馅料的这种月饼。那么从我们历史书里啊，它和唐朝的民族交融有关系，称为叫胡饼，就证明来自于大唐的西域，是一种典型的面食的代表，里面有各种馅料，比如说西域的特产像核桃仁啊、

0: 这是做一块大月饼，晚上把大月饼放桌上，摆上大西瓜、大苹果，还有各种点心，看着月亮向圆月祭拜，嘴里还念叨着祝福的话。小雨哥哥也说，这个时候提起中秋就会想到月饼。陈明迪，谢谢您，高超老师已经收到您的祝福了。8336说了，老北京的中秋节讲究的是一个圆字，也透着一股浓浓的化不开的人情味儿哈。
1: 嗯嗯，因为中秋节又叫团圆节，那么团圆一定是和和美美的一个家庭聚会的一个场景，所以在中秋节到来之际，有美食，有美景，美景就是赏月了，那么家庭团聚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喜庆的、欢乐的场面，可以说是家庭氛围非常之浓郁。因为从春节到端午到中秋一直到后面的重阳，是我们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集中的这几个重要的年节的节点，所以中秋合家团聚啊，摆上美食，共同赏月啊，欢庆的场面，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亮点的这么一个集中的体现。
0: 斯努比还说到了，说这个现在还有人用模子自己做月饼，所以这个葛卫龙就给我们发了，北京民俗博物馆里就有清代木制的叫赈济稻香村糕点模子，我一看这个饼的这个样子，各种各样的，就非常的棒啊。陈明迪说，毕竟高油高糖的月饼不适合多吃，他说等我中午去附近的稻香村柜台买传统五仁和莲蓉蛋黄各一个吧，少量品尝。哎，对。玉溪云城说，刚才听到看到听友们推荐的京城赏月，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到位于某高校内的荷塘月色景点赏月，会别有一番风味啊，这可是朱自清先生赏月抒怀的地方呀。

0: 和周边的景物，一种美的感官的享受。所以说过年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美食啊，包括
1: 过中秋，
0: 过中秋啊，作为美食的享受啊，花香的感受，一种色香味，就是通过视觉呀、听觉呀、味觉呀多方面的体现出来中秋节的独特的魅力啊。享用美食月饼啊，观赏美景，品鉴重要的传统的文化，所以可见中秋是我们秋季一个重要的文化的集聚的这么一个历史节点。
1: 玉溪银城说，就想到了颐和园一年一度的秋日赏桂的这个盛世，古典皇家园林中处处移步换景，游人如织，一盆盆精心养护的丹桂飘来阵阵花香，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七七五八说了，提起京城中秋，想到的就是卢沟晓月的千年月色，胡同里的兔爷的彩衣，还有果子秋的清甜果香，还有古都秋高气爽里独有的团圆诗意。尤其是这个卢沟晓月，从金代起就是燕京八景之一了哈。今年也有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另外他说了，什刹海

0: 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生活的太幸福了，国庆节也即将到来了，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1528也说了，颐和园的丹桂，北海公园的月夜都让人惦记，快乐地带的打卡报道收到了。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各地中秋的习俗吧。
1: 你以为中秋只是吃月饼，全国各地的中秋习俗第一个就惊呆你，老北京中秋必玩兔爷，兔手人参，霸气又可爱，寓意平安健康。广东人中秋舞火龙，插满香火的龙身盘旋夜空，祈求风调雨顺。云南彝族跳跃狂欢，男女老幼载歌载舞，中秋夜秒变派对现场。蒙古族骑手追月到天亮，月亮不落马蹄不停，浪漫到极致。江南女子中秋走月亮，漫步三座桥，祈愿家人安康。朝鲜族搭望月架，老人先望月再点燃篝火跳农家乐舞。南京人中秋必吃桂花鸭，山东人啃芋头辟邪。黎族烧烤篝火趴，吃货的月亮更圆。
0: 真的是有吃有玩哈。
2: 因为中秋啊，秋天北京的金秋是最美的，空气适宜，也不像夏天的闷热，也不像即将到来冬季的寒冷。那么在这个夏冬交汇的秋季，万物复苏可以说是一种收获的感受。这样一来呢，人们在郊外赏景观景这种氛围是特别好的，又加上中秋的到来，又能赏月又能品美食，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大家纷纷走出屋来，那么在田野呀，在乡间呢，在公园各个旅游景点享受这种美的感受。可以说金秋十月在北京城是特别适合于旅游观光赏景的，所以在这种氛围下，大家呢作为中秋的特色的一种民俗事项，也有这种郊游啊、聚会啊、畅饮啊、欢庆的场面，作为中秋重要的民间活动的事项。所以我看听众们提到的各个公园的旅游的路线呢，旅游的点位呀，赏月的点位呀，这些汇在一起，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中秋佳节。
0: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中秋节虽然在8月15，但是老北京过中秋，刚才您说从8月初就开始热闹了，而且热闹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现在还是挺有名的一个地儿，就是花市。
2: 对，中秋啊，老北京传统的说法叫八月节，既然叫八月节，就没有固定在某一天，就进入到八月，就进入到一个过中秋节的

一点就能采买到自己心仪的物品啊。行业的聚会，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卖鲜果的叫果子市啊，还有呢啊卖布的布巷子，也就是布的销售行业的这个聚会，还有珠宝市等等。那么花的购买销售也有一个重要的街巷或者一个地区，我们称为叫花市。非常有幸，我小的时候呢就住在北京城著名的东花市大街，所以对这条街呢有一个整体的印象。那么这条街既然叫花市，必然是以花为主，但是大家注意，这个花不一定单指鲜花，还有呢因为季节原因，因为当年的保存的条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便捷，那么到了冬季呢没有鲜花了，那怎么办呢？就需要用手工做成花的样貌，用绢呢，用纸啊。

0: 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花的集中的销售购买一个场所，就叫我花市。在哪儿呢？在崇文门外。崇文门外啊，有一条东西的街巷，这条街巷呢，全长呢大概有2000多米，宽度啊10米左右啊，是一个崇文门外最著名的这么一个街巷。它呢分为了东花市和西花市两条街巷，中间呢有一个南北的这个胡同，这个地名呢叫杨市口，以它为划分，形成了东花市和西花市两条街巷。那么既然叫花市，必然一定要有鲜花，有花来出现，所以呢有史籍就记录这条街巷叫做天下绢花出北京，北京绢花出花市，就证明这条街巷是以绢花啊绒花啊来体现的。从清代到民国时期，整个东花市大街是生产绢花绒花作为集中的这么一个店铺。
1: 而且花市这边也很热闹哈，什么绸布店、绒线铺、杂货铺、饽饽铺、干果店、钟表店、瓷器店、首饰楼等等等等，都非常的全。所以陈明迪说，很多这种专门的集市后来就成为了当地的这个地名了哈。
0: 对，
1: 所以李秀兰说绢花最长久。1528说想到中秋，想到小时候的月饼、五仁、枣泥儿，还有如今的冰皮榴莲、火腿馅儿。全国各地的美食大饱口福。斯努比说了什刹海赏月的好地方，给我们发了去年中秋他照的图片，感谢葛维龙给我们发了，这是应该是明代的这个王福他画的燕京的八景图，那时候燕京八景有的跟现在名字不太一样，比如说叫太液晴波，还有这个琼岛春云、玉红、玉泉垂红、居庸叠翠、蓟门烟树、卢沟晓月、西山霁雪、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都是非常的有名。也谢谢斯努比给我们发的这个吴亭赏月图。那个时候就是除了这个逛市场，还有一些中秋演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娱乐活动哈。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0: 宫廷啊演戏主要呢演出重要的剧目叫天香庆节，就是反映中秋节过年习俗的故事，有玉兔啊，有相应的这个吴刚啊等等，跟月宫有关。那么这个戏呢是体现群仙的中秋欢庆，所以呢一定要用到天上人间。在哪演？圆明园有一个同乐园，里面有个三层大戏楼叫清音阁，这个楼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有它的一模一样的复制的楼，就是我们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还有故宫的戏楼啊，畅音阁都是表现啊神仙聚会的场景，所以要用到上中下三层的戏台演出，这也是三层戏台平常不多见的，在中秋节演戏天香庆节要用到的。那么民间梅兰芳先生也根据中秋的场景编演了一部戏叫嫦娥奔月，跟月宫有紧密关系，这都是我们在中秋节到来之际，从民间的饮食文化到民间的拜月习俗到民间的娱乐文化串联起来的丰富多彩的营造中秋节气氛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民间习俗的集中的展现。
1: 荣秀霞说他找自己家的小物件，终于找到和兔也有关的两个小物件。我一看，一黑一白两只小兔子，还是不同材质的，很可爱哈。他说小时候我和家人就吃自来红自来白月饼。刚才说到的花市，葛维龙就给我们花了发了这个花市的居民制作绢花的老照片，以及花市的葡萄肠。这都是咱们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
1: 1528说了，嘉宾老师您讲的真好，过节了少不了花的陪伴，鲜花不宜保存，就有了绢花等各种造型的这个花留作纪念可以收藏的。还有斯努比给我们发了唐寅的这个嫦娥执桂图，这是很有名的。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故宫的畅音阁戏楼，葛维龙马上就把这个图片给我们发了上来了。易行成说，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承要从孩童时代就开始，在潜移默化中让传统文化浸润于他们的心灵。他说记得孙辈们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到了中秋节，小手就拿着班里发的月饼，进了门就大声念起儿歌，中秋节幼儿园吃月饼庆团圆，奶声奶气的童声真是太可爱了。一轮明月照古今，时代变迁，过节的形式不断改变，但是藏在老北京中秋习俗背后对阖家团圆的向往，对烟火生活的热爱始终未曾褪色，那些果子式的喧嚣突

0: 爷的生动，庭院拜月的庄重，不只是远去的旧俗，更是属于北京城鲜活的文化记忆。岁月流转，岁岁中秋，这些代代延续的民俗也让金华的中秋月色多了一份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色。也愿月色安好，万家喜乐团圆。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钩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祝大家中秋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您，哎，也是借这个钩老师对大家的祝福，再一次祝愿大家中秋快乐，万事如意。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0: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玉溪银城说，真是一期精彩的团团圆圆的节目呀，大家听得太开心了，谢谢。斯努比也说了，谢谢勾昌老师，祝您中秋节快乐。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葛威龙，谢谢我们聊天室还有8336所有的朋友们，说不过来了哈，名字太多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好了，朋友们，稍后9点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我们明天再会吧，朋友们，中秋快乐。星光荟萃，好。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力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3: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是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专业特等案例奖获得者，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柴姐从润心启蒙

0: 实践之后，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原来帮助别人，自己心里会开花。
1: 嗯
0: 啊，那您可以具体讲讲吗？
1: 哎，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呢，确实是让我们整个当然不只是我，其实我们每一个参与这个工作的教师都印象非常深刻。
0: 嗯，
1: 当时呢是我们建大附小的一个一门小学的必修课程，叫做我参与我奉献。
0: 嗯，
1: 当时我们这个老师呢在集体备课的时候也提到，如果说我们只谈奉献，
0: 嗯，
1: 其实对小朋友来说还是有一些抽象的，那么我很难真正的去理解其中的这个内涵，所以当时我们想呢，应该设置一种场景，让小朋友呢能够亲自的去感知，亲自的去触摸啊，亲自的去体会什么叫做奉献。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课堂呢直接搬到了总书记考察过的咱们西城区的这个五老新街，
0: 嗯，
1: 也才有了后边孩子们的这些深刻的这个体会。
0: 嗯，特别好。那从我们从这个孩子说起啊，那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的设置里面的一些内容啊、逻辑啊，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吗？
1: 嗯，我们当时讨论的也是这样，就是这个课程的设置呢，不是简单的参观、参访啊，或者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这种游学哈、啊，而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同学们能够找一找、问一问和做一做。那么所谓找一找呢，其实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观察我们北京老城的这些胡同花园，
0: 嗯，
1: 哎，还有一些无障碍坡道、爱心的扶手，包括这种老年食堂等等。那么这些看得着啊，摸得着，这些民生的改变是让同学们能够亲自的去观察到。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问一问啊，亲自让同学们啊张嘴去跟你身边的这些老人啊、社区居民啊一起聊一聊，走进胡同和社区，陪同呢独居的老人呢读报聊天。听听老人呢讲一讲我们北京城过去的故事啊，在这种互动当中让同学们获得真正的体验。
0: 嗯，
1: 第三一个呢就是做一做，那么也组建了我们这个建大附小的这个助老帮扶小队，那么用小小的力量呢来温暖这个身边的这个长辈。
0: 嗯，
1: 所以当时也有一个这个很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个例子，当时我们的这个帮扶小队的一个小朋友呢，也是在这个老年食堂的门口呢，正好遇到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这个老人啊，正在准备往里走，所以呢，孩子就主动过去呢，下意识的就去帮扶这个老人。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人呢不只是非常开心，而且呢还向这个孩子啊讲起了过去的这个变化。实际上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个很刻意的说教过程，而是一个亲身体验的一个经验分享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在这种真实的体验当中，就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很多知识它不是我们自上而下啊一定要教。

0: 东西岔项目当中都是或多或少有参与过的。先有请我们这个静怡同学，你可以先讲讲在白塔寺东西岔片区的改建当中你参与了什么部分，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细节或者故事。
1: 好的，作为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

0: 的研学活动。
1: 嗯，
0: 这次研学其实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因为在现场我亲眼看到了咱们学校建筑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入户调研，他们

0: 当中呢去理解一些制度的逻辑。
1: 嗯，
0: 而到了大学有了专业之后，我们强调的叫做以形见之，就是用专业的本领服务真实的需求。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大中小这个思政一体化，它不能用一套东西覆盖所有的年龄段。正像前面说的，我们是一种营养配餐的方式，因为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发展是不一样的。小学生呢

0: 看啊，就是两位同学来看，这种走出去的思政课和坐在教室里上的思政课，你们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儿？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来，先静怡吧。对于我来说，在教室里的思政课更多的是听概念，听框架，听结论。我和这个理论之间像是隔了一层墙一样，但是这个实践呢，就给了我一个破墙的机会，让我走出去，在这个 大地上实践这个思政课，更多的是看场景，产生问题，然后有更多的体验，然后再去解决问题。教室里呢，更多的是听老师讲，听同学讲，走出去呢，更多的是听周围的这个居民啊，孩子们啊，听他们看啊，悟。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把知道变成感受到，再变成做到。嗯，那你会把这种不同的感受分享给父母吗？
1: 会的，我跟父母也会有不定期的交流，然后关于这个实践层面呀，包括建筑学层面呀，各种方面吧，有关于这种人民城市的感悟，都会跟父母进行交流，他们也对我这个实践的包括这个机会啊都很赞赏。那爸爸妈妈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成长和改变呢？
0: 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个从高中生只会知道上课啊，只知道一些理论啊，只知道书本的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在大学里头更多的是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祖国大地上的实践，担当这样青春使命的一个大学生，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了。
1: 等他们走到 白塔寺东西岔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哎，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角落是我女儿参与设计的，参与调研的，对不对？是的。那世博呢？你刚才是说想要当
2: 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是吗？对。那你现在有没有开始实习呀？有的，我现在就在我们北建大的附中在实习。特别好。那你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把这段实践或者感悟应用在你对接下来的小朋友的这个
1: 上课啊，课堂啊，有这个真的是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点，就是我在给同学们讲我们人民城市、人民当家作主的这一段的时候，我就问同学们有没有亲自到我们北京去看一看呢？有很多同学都非常踊跃的去跟我分享，然后我就给他们分享我们北建大师生做的这个白塔寺的胡同的改造。然后当我把片场的大屏幕上放上我们建筑学院的师生在工地现场做调研的时候，同学们都非常的兴奋，纷纷跟我表示说，老师，
2: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想去现场去参观去看一看，然后同时呢，我们北京建筑大学对于我们西城区的一些中小学，我们也进行了这种联动，会让这种中小学的师生走进我们大学看一看，去看一看我们是如何做建筑的，去我们建筑的实验室看一看，看看我们平时的建筑学院的师生，包括我们其他专业在这种为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哪些努力，也引导我们的中小学生他们更加热爱我们生活的北京。所以说这个思政课的实践课堂真正实现了社会的价值。对，好，感谢同学的分享啊。我们再来看大中小学，就是跨学段协同做思政，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学校的事儿，它需要联动小学、中学、高校、 多校的教师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进。那在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现实的难点？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3: 其实要说的难点也是不少哈。第一个呢，就是

0: 成共识。
1: 嗯，
0: 这一件小事他们怎么去协商，而不是说孩子就一定要这个尊重，或者是必须要听从父母的决议。
1: 嗯，
0: 不是的，我们强调的是一种民主协商，能不能把这个简单的吃一顿什么餐的问题当做一个模拟的讨论。也许我们可能花一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三个人坐在一起的一个小的家庭研讨，但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孩子们无论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体验到了这个过程，他体验了怎么在多利益进行博弈的过程当中进行的这种妥协和进行的一种平衡。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最容易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能够实现的一个育人的场景。
1: 嗯，非常感谢孟院长还有两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和你们的分享。从小学街巷润童心，到大学用专业回应百姓烟火的期盼，人民城市红墙新人的实践告诉我们，大思政课不一定是在教室里面，在城市街巷一砖一瓦都可以成为育人的载体。也非常感谢第八届大中小幼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让更多的优秀育人故事和案例被看到。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有回放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收听节目回放。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中国人心里的最真挚的一个祝福啊。每到节年假日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邀请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推荐的我们北京的市属公园的代表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我们市属公园里的各种节年假日的况味。其实说到中秋节啊，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大的一个节日，在市属公园里呢，我们北京有各种各样的韵味。比方说我们北京的市属公园有不少是有皇家特点的，那就会呈现过去我们皇家过节的时候的各种韵味啊，各种仪式。另外呢，有些公园它可能是现代化的，有些公园呢是偏我们户外或者偏生态科普的。金秋十月的时候啊，正是我们很多的鸟类啊，包括猛禽它特别迁移特别盛大的时候，所以很多朋友也把公园里的生态游变成了很重要的一环。你看中秋佳节现在是9月25号，马上就要迎来十月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公园都在布置我们金秋的活动。在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我们中秋节的当天，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市属公园的代表，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市属公园里的中秋味道。来，我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如果看视频的朋友看到了，是两位特别年轻的公园人啊，和大家也一起聊聊现在公园怎么样打破过去我们觉得老年人逛公园的这种感觉，公园也成为了年轻人去搬味儿，包括亲子和全家一起出游的好选择。第一位呢，是来自于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洪浩奇。浩奇好，来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张老师好，屏幕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秋快乐哈。这中秋节是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还是照常工作的吧？
1: 是的。
0: 好像我们公园人这个任何节日啊都是正常工作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位呢，是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张天玉。天玉好，也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天玉。
0: 您看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我们每次都说我们市属公园集几家公园，11家公园12家公园了，加上我们的中国园林博物馆啊。二位先简单的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说到市属公园大家非常熟悉的可能就是天坛呀、景山啊，包括我们经常来到直播间的像我们陶然亭公园啊等等。来，想问问二位啊，中国园林博物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位置，咱们大概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2: 中国园林博物馆是国内首座以园林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的占地面积呢大概是6.5万平方米，那分布在这个丰台区、门头沟区和石景山区三区交界的这么一个位置，位于鹰山脚下。那大家如果是选择绿色出行的话，可以建议在地铁14号线园博园站下车，然后就可以抵达中国园林博物馆了。那我们馆里边呢也是室内有固定展区，有6个这个固定的展厅，讲解的是中国的园林文化，包括造园的技艺，包括园林的一些历史。那么进到大，那我们会根据每年的这个科学家精神，包括园林相关的主题，以及还有市民游客喜爱的一些主题，我们去做策展，基本是3个月到半年一更换。那么在室外呢，我们有塔影别院，包括还有半亩园这种北方的园林。包括还有山地的园林，可以让大家在逛展之余也可以走到室外去亲近自然。
0: 所以又有室内的部分又有室外的部分。
2: 是的，
0: 特别适合秋季啊，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是一个非常新的公园啊，从我们2024年2024年的6月14号，2025年的6月14号下午2点开始，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就正式开园了，对市民游客是免费开放的。到现在是1年多的时间啊，是一个非常新的公园，它是又有考古又有博物馆又有公园。那这公园部分，我们主要是呈现了哪些特点呢？
1: 刚刚像张老师您也提到了，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呢，确实是去年的6月14号刚刚开园，然后。像我们公园呢，现在整体的开放面积是68公顷，然后分为南园和北园主要的两个片区。然后园内呢，一共是有15处意象性复原的汉代的点景，比如说像我们的都亭印马和正红人和，就是我们复原的汉代的官署或者是马寺这样的场景。

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贺金他说，我是在棒棒团里和大家一起过，您这听完节目，我们十一点节目下了以后，您有什么样的计划，去哪溜达溜达？我这贺金也是一位非常忙的朋友，平时工作也很忙，是我们京城棒棒团的老朋友了，打算去哪溜溜弯吗？北京212说，一个人过，为人民服务，工作第一。那您现在是在工作岗位上吗？这边工作边听我们的节目啊，您辛苦了。其实有的时候工作也是很快乐的，比方说我们京城棒棒团的中秋三天，我们直播依然是继续的，包括在很多的节年假日里我们的直播都不停的，但是我们一直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过节也是很有意思的，好像就是家更大了，这种团圆的氛围更加浓烈了啊。还有鸣笛特别可爱，他说直播间来了两位漂亮的小姐姐，欢迎，对，今天来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两位公园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啊，都是年轻漂亮的姑娘，所以您看现在公园的年轻化不光体现在我们的游客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上，我们的公园的运营思路上和活动的布置、展览的布置上都是越来越年轻化了。秦阳说了，他说我是在家看电影和追剧过，就很休闲的一种方式啊，您在家可以开开心心很放松的过一个去班味的我们的一个中秋啊。还有朋友说晚上我要看央视和北京卫视的中秋晚会啊，好，大家可以一起看。同时呢，您其实现在大家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啊是一种选择，也可以在手机上看很多，比方说像北京时间上也可以看到我们北京台的春晚，在我们的央视的 APP 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央视的晚会，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一边赏月，哪怕今天天气不是很好，不一定能看到月亮，大家也可以走到我们的公园里面啊，我们边逛我们边不耽误我们来看我们的晚会。还有朋友说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啊，他真的是去过两次了，发了一个截图，去年八月和今年七月初他两次都去过，去年八月那就是离刚刚开园不远的时候啊，这七月的时候他也去过，还截图了两个他当时去过的痕迹啊。今年七月呢，他说再次来到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绿植比之前茂密了很多，

0: 3152他说，今晚我就要去中国园林博物馆和值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我的宝贝们共度佳节。这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吧，也有很多公务员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哎，先问二位一个问题啊，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是挨得很近的，所以我们公园里的整体的客流会有什么样的特点，会不会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高峰窗口呢？二位来，天宇。
1: 从今年市属公园整体的这个运作规律来看，其实中秋和国庆相连，假期客流会呈现一个分段走高的一个特点。那中秋小长假我们也会迎来第一波出行的小高峰，但主要我们分析可能是以北京本地的市民以家庭的为单位，这样休闲出游的形式特点为主。那到了国庆长假开启了之后，外地来京的游客会大量的叠加进来，整体的客流我们觉得会进一步的攀升，形成假期的主高峰。
0: 好，这也是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的一个特点啊。那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呢，因为它可能刚才也说它在通州啊，它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因为现在通州你看在暑期的时候，为什么很多朋友去看，是不是因为环球影城的朋友也比较多，客流也比较高？那十一也是因为长假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北京啊，咱们的客流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您像现在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是地处于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嘛，然后刚刚是在恰巧是在年初的时候，然后我们周边也新开了这个北京通州站，然后相当于在交通上能够和我们公园形成一个很好的衔接，大概距离是1公里左右。然后中秋当天的客流的话，我们预计还是会以北京本地的市民和亲子家庭出游这种为主，然后可能到国庆的时候，也是依托这个像您刚说的环球影城啊，或者是这个通州站的这个开通，然后在国庆的时候客流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增长。
0: 好，所以中秋和国庆在往年的客流特点上也是有这样一个趋势的，就是国庆因为它假期比较长，可能我们会做好迎接一些外地游客的准备。中秋一般来说都是本地客流为主吧，我们园林博物馆也是，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哈，我们聊天室里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查了，说我们公园晚上有什么样的活动，也先来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的消息啊，有100多项公园活动呢，在我们的中秋假期是和大家一起陪伴着乐享佳节的。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呢，会陆续推出140多项的游园活动，从颐和园的桂花香苑到国家植物园的菊花盛景，从北海公园的夜游雅集到天坛公园的科普探幽啊，集合了像赏花看景啊、打卡展览啊，还有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非常丰富的游园的体验，让大家在秋日的园林当中感受文化的魅力和一起欢度佳节。中秋假期的时候呢，我先来跟大家推荐除了咱们两个公园以外的其他的活动，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颐和园呢有一个精彩科普的游园会，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精彩呢是精是北京的精，彩是彩色的彩，因为秋天嘛有那种彩韵。科普呢，因为颐和园也一直都在打造他们的科普特点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水域上的我们的各种的鸟类啊，包括我们的昆虫啊等等。中山公园呢会推出北京博物和中秋文创市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科技和文博的融合碰撞。国家植物园和陶然亭公园呢会有菊韵精华的菊花联展，然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种菊花盛开的魅力，有很多新品种的菊花。颐和园还有一个园说的文物系列展览啊，但那这要到国庆大家才可以看到。让陶然亭公园呢是很多北京土生土长的南城朋友的童年记忆，它有童趣公园，还有玉渊潭公园呢有垂钓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呢会有永森号的观光，大家可以和老人孩子一起去重温休闲的时光，也利用双节假期和大家一起来领略我们现在花园城市的多彩的秋韵。哎，说到我们现在可能您看很多朋友都在我们听到公园管理中心推荐的线路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亲子游啊，我想问问二位，像我们中秋的实际情况，当天我们客流结构大概是什么样呢？是不是亲子家庭出游的反而会比较多呢？我们先来问

0: 在馆的人流，现场呢也会根据这些人流分布的这个活动点位啊去进行疏导分流，包括活动保障。馆内也提前是做好了所有的这个完善的应急预案，那做好了人员物资包括岗位布置，希望可以全力保障大家在中秋在中国园林博物馆愉快的出行。
1: 还是这种本地的家庭的那有老有少的这种感觉比较多。路线古城遗址博物馆呢，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汉代，我现在去到很多公园，无论是颐和园啊中山公园，反正这个季节啊夏天我觉得反而少一些，这个季节因为是穿汉服大家比较舒适的时候，夏天太热了，是不是也会迎来

0: 是我们中秋当天的客流的话，也还是以咱们本地的游客或者是亲子家庭为主，然后会有一些少量周边地区的游客到路线来。然后像您刚刚提到的，像这种穿汉服的这种年轻化的人群呢，其实在今年中秋期间，我们博物馆里面也正好开了一个汉服租赁的一个小店
1: 啊，可以租是吧？
0: 对，大家可以去在我们博物馆可以穿汉服，然后走到公园里面去体验一下。
1: 好，这可以租汉服，这点就比较好，因为穿过去如果那个坐地铁，有的时候我们坐公共交通和打车都不大方便。哎，园林博物馆有这样的场景吗？
2: 有的，有的。我们也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新推出的，说在园林博物馆当中，哎，租汉服，然后包括有老师给你做妆造，你可以什么就是都不用操心，直接人来了，然后就可以直接体验全流程的这个服务。然后我们馆里边，比如说畅园啊、云山房这种室内的园林，也是复刻了苏州、岭南等等这些1:1去进行复刻，那直接在北京就可以体验到全国各地的这种园林风貌，然后再穿着汉服直接就可以完成打卡拍照一系列的希望可以在

0: 因为我们的古街，像洛阳啊，像我们的很多的像那个邯郸啊，我发现男士他也越来越多的愿意去租赁了，是不是现在男士也会越来越多？二位，
1: 是的，是的，对，其实我感觉就我的观察来看，其实园博馆当中，家庭，比如说男女老少，他都会去进行这个租赁，然后去拍照。但是可能女性用户还是稍微的会偏多一些，
0: 年轻女性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也是现在年轻人就主张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嘛，出游都希望留一些纪念，所以确实也是有了这个全龄化的这个趋势在。
0: 那鹿仙故城，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汉代的现成的这种遗址，它的那个服装就偏汉风嘛，
1: 对，
0: 但不像是唐制啊、明制啊等等。那园林博物馆它应该是比较全门类的，什么宋制、唐制、明制，咱们还是偏汉朝的政府、
1: 对，
0: 它比较素雅，是不是？
1: 是的，然后您像我们公园，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项目是刚刚上的嘛，所以我们准备也是比较齐全的，像比如说咱们年龄偏小一些的小朋友，然后或者是像您刚刚说的，咱们比较年轻的人群，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就是到我们博物馆里面都可以挑选到一套自己心仪的这种妆造，然后再去进行游园，然后也希望大家穿着我们的这个妆造能够拥有一个游园的好心情。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到两个公园，哪怕去到其他市属公园，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可以租的汉服，它肯定是有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汉代您看，如果是园林的话，好多朋友可能会知道清朝园林啊，那会儿是园林已经很高峰的时期了，大家可能会穿那个时候甚至会穿一些旗袍啊，一些清朝的衣服，但是汉代真的不一样。因为汉代我知道它的衣服色彩和礼制特别紧密的结合，它要不就是黑色嘛，要不就是红色，要不就是黄，还有白青，这些都是正色，所以咱们那衣服还是比较偏汉代的，对吧？
1: 是的，
0: 就比较干净，比较素色的。那个时候叫这个官员的朝服都是按50色区来分的嘛，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到不同的公园去感受不同的味道啊。那时候礼衣合一，等级森严的这个感觉。我们聊天室里已经有朋友在查公园，您看有一个朋友说，鹿县故城遗址公园第一届故城汉韵游园会今天要启幕了。其实中国园林博物馆也有自己今天要启幕的，包括最近要启幕的我们的展览和活动。来，二位先简单的一句话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会有的活动，然后在广告之后呢，和大家展开来说说。先看看我们鹿县遗址公园这边，
1: 你像今天晚间我们的游园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的。如果大家白天来到我们公园觉得没逛够，那晚上您可以在我们公园，我们有这个相当于是不插电的民谣音乐会，然后大家可以坐在我们的阶梯上一起听听音乐，然后放松一下。音乐会之后呢，我们公园里还有这个灯谜游园和中秋拜月的这种活动，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游园体验一下。
0: 好，咱们园林博物馆呢，
1: 我们是这次持续的打造日间观览游园加上晚间预约深度体验双轨并行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游园体系。我们主要在晚间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白天没逛够的情况下，晚上可以深度的在每一个活动当中继续的去完成自己的是手工作品也好，或者是自己想跟老师跟科普老师去沟通的这个园林的主题的一些内容也好，都是可以在晚上沉浸式的在我们园林当中一边游园一边赏月一边提灯，然后一边去进行这些深度的体验活动的。
0: 刚才查我们鹿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有什么活动的朋友啊，因为离得我们园林博物馆比较远，但是也查了说我查了是山居雅集花神藏秋中秋日间活动啊。别着急，到底这个无论是中秋的日间活动还是夜间活动啊，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心意，包括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计划好要怎么样去过这个夜晚的朋友啊，我们尤其在听节目的朋友，您看好多朋友不是自己过或者还没想好在家看电视的，到底怎么样去我们两个

0: 同舟，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浮帆心与后，一只塔影任通舟，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也是我们中秋节的正日子，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道一声中秋快乐，也特别欢迎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一起过

0: 节的我们两位朋友，第一位是来自于我们潞县故城遗址公园的洪浩奇，以及我们来自中国园林绿化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张天宇。天宇好，浩奇好，来跟大家也来道一声中秋快乐吧。两位来今天节目当中直播和大家一起过节，来天宇。
1: 大家好，祝大家中秋快乐，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也希望大家可以天天开心。
0: 浩奇。
2: 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奇，然后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咱们这儿和张老师一起陪伴大家度过咱们中秋的上午，然后也祝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
0: 现在呢我们北京的中秋啊有不少的新的选择了，比方说市属公园就准备了140多项的中秋和国庆的游园活动啊，和大家一起来比方说中秋手作、民俗体验或者夜场活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个公园呢都是有我们的下午到晚上非常丰富的活动了，明天后天还会有啊，十一还会有，一块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说今天是中秋我怎么来过节。其实过去啊我们对于中秋是有一套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团圆仪式的，比方说合家坐在这个圆桌上我们吃顿饭，另外呢我们要去吃月饼啊赏月。可是现在我们很多家庭过节的方式慢慢的变了，比方说像很多我们叫做少子化或者我们空心化的家庭，就是像我跟父母可能就不在一起过节，可是我们现在有微信啊，或者我们有各种其他的方式可以一起看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游园，互相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可能它这个场域会更加宽了。以前呢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个人啊，任何节年假日的时候从早忙到晚，那现在我们可能会去外面吃饭，我们聊天室里很多朋友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已经订好我们老字号的饭馆了。我刚看见我们有朋友说已经订好了今天晚上的饭馆，是不是要和大家一起去聚餐。然后7758也说儿时呢是月光下三五成群孩子玩耍，一边吃月饼一边看父母来准备礼物，那份无忧无虑如今成了打开回忆之门的钥匙。现在很多人会把小时候的仪式呢带给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带给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啊。也非常感谢宋燕君，他说祝我们电台的采编播的工作人员中秋节快乐，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的确我们广播电视台尤其我们广播端我们直播肯定是不会停的，好多朋友还说差点

0: 是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的。其实我们公园一般每到这个假日都会有大家轮流来上班吧，像好奇这边，
1: 确实是因为您像咱们大家的工作日可能就是在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或者是这种非节假日的时候，然后等到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想来到我们公园里面放松放松，那我们肯定也会为大家准备很多的像我们的游园活动，然后欢迎大家走进我们公园里来。

0: 的时候都是正常开放的。
1: 嗯，北京212特别说，说哪有三倍工资啊，还没有在我们这儿的抽奖多呢。您谦虚了，这是您热爱工作，在今天也是在工作的朋友。还有朋友说下午要到银锭桥去看一看啊，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胡同里的这个感受。也有朋友说了，说今天的计划呢是去看大花篮啊。昨天晚上我们天安门的广场上的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已经亮灯了，合拢的是在9月22号的早上。我昨天晚上就已经看到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朋友都去专门看了这个亮灯。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因为要路过天安门和这个大花篮嘛，我开车的时候还认真的看了一下，正好我那个红绿灯停在，就是红灯的时候停在靠花篮的第一个，我认真的看了一下，真的是今年的花篮还是很有特点的。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有牡丹，有月季，有水仙和梅花这些花朵，还有石榴、苹果和柿子。它的寓意呢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而且不一样的是呢，它的花篮的南边啊，南侧的时候是写着祝福祖国1949到2026，就大家如果往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个方向啊，它的后面往过来。然后它的北侧呢，像我是因为在长安街上开车，我看到的就是欢度国庆1949到2026，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大花篮今年的不同的感受啊。它呢往年是南北两侧花果是对称的，比方南边你看到了什么，北边它是对称的，今年呢两边是不对称，不一样的花果造型了。所以您到南边看完以后，还可以到北边再看一看，它不是一个镜像了。昨天我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看我们大一路上的司乘人员特别有意思，到了西单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说西单的这个花坛马上就要建成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个雏形了，如果您想下去看我们的主题花坛的话，您现在就踩一脚去看一眼，拍个照吧，然后下一辆车马上就来，说也不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所以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呢，有10座立体的主题花坛也在加紧的建设当中，本月底呢会完工，浓浓的节日氛围正在我们首都街头慢慢的铺展开来啊。刚才我们在第一个半小时的结尾和大家说了一下今天下午到晚间我们的日间和夜场的活动，来，我们现在呢就要详细给大家展开这些活动都有什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您感不感兴趣，要不要计划一次说走就走的公园游。路程呢这次叫故城汉韵，这个游园会听着名字它就很有古韵，同时呢也应该有这个戏曲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先来说说我们今天整体的活动是有哪几个。
2: 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故城汉韵游园会呢，也是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首次举办，它覆盖了中秋和国庆的两个假期，也就是在咱们的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在这期间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文化活动，然后来等着大家解锁。如果要是说就是像比如今天中秋当天的话，我们的4+1科普快闪其实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体验的，它适合全年龄段的人群，比如说包括像制作本草香囊，然后制作这种汉字书签或者是汉代纹饰绘画等等内容。如果说大家体验完快闪的话，可以再到我们的公园里面走一走，公园里面会有这种传统的服饰巡游，然后包括古风市集和非遗市集，这些时间都是从我们的上午9点一直到晚上5点。然后到晚间呢，我们公园里面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不插电民谣音乐节和这个中秋拜月巡游，还有灯谜游园这种活动。
1: 所以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拜月巡游啊，因为好多朋友都说了这个现在要是能体会到过去的这种拜月的感受，尤其是汉代的拜月感受啊，怎么样来参与一下。想问问，我知道这个中秋拜月巡游和灯谜游园，我查了一下是在我们政通仁和点景来举行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整体的流程，我们去了是只能参加，还是说看着 NPC 在那儿巡游，我们只是观看呢？
2: 那我先和张老师和屏幕前的听众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整体的活动。像中秋拜月巡游和灯谜游园，其实是我们今年中秋重点打造的一项夜间活动。拜月这个习俗，它是早在汉代的时候，上到宫廷下到民间就非常的流行，然后我们这次的拜月仪式也是按照这个传统来的。然后在拜月仪式中，我们还融入了北京特有的这种兔爷。
1: 那咱们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感觉 感觉。
2: 对，然后相当于它就是宫廷里面的玉兔嘛，
1: 嗯，
2: 然后这个也是相当于是我们祭月的一个特色。然后其次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问题，这场仪式我们游客不仅能看，然后也能够亲身的参与进来。
1: 嗯，
2: 因为在我们仪式开始前会有一个祈福的巡游，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NPC 队伍，大家一起在公园里面走一走。然后呢，仪式当中我们也会带着到场的游客一起行这个拜月礼。总的来说就是大家既能观礼，然后也能行礼，还能跟着队伍提灯夜游，我认为它是一场比较有意思的活动。
1: 嗯，好，这看来你看年轻朋友都说了比较有意思的，可以去参与一下，是可以参与其中的，并不是说我只是在旁边看着哈。
2: 是的，大家可以参与进来。
1: 那可以把那个我们的妆造也造上是吧，
2: 对对
1: 对，跟着走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过去啊老说各个公园里其实都有 NPC， 您看每年那个香山红叶节的时候其实香山也准备了 NPC，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园里就本身就让工作人员办上了哈。您刚才说的这个 NPC 互动的话，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互动的模式，它是有剧情吗？就像有些公园现在有些博物馆，它甚至会有一些带着一些我们解谜类的哈，甚至带着一些我们剧本杀类的，那咱们这个互动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2: 嗯，像我们的这个 NPC 互动在形式上是这样安排的，它总共是分为三组。第一组呢是财神与招财童子，在我们的这个巡游途中会和我们游客进行一些小的互动，比如说派发我们这种仿古的小元宝，然后再和游客来进行合影拍照这种。第二个呢是张骞与汉使，现场我们设置了隔烟签，游客可以抽签，然后与 NPC 进行这种互动的交流。第三组呢是货郎与花郎，就是我们会有 NPC 推着货郎车，然后带着花篮在我们的这个市集沿线和公园内进行一个流动的一个巡游，我们游客可以遇到他们的时候可以选购我们比如说夜游用的小提灯，或者是购买一下花篮里的这个鲜花等等。
1: 嗯，
2: 除了互动，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每组 NPC 还承接了这个盖章的任务
1: 啊，
2: 就是，对，然后就是我们游客在和 NPC 合影的时候，参与这个抽签的时候，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这个专属印章。然后如果游客集齐了一定数量的这个印章之后，就可以兑换一份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神秘的小礼品。
1: 嗯，所以

0: 看拜月是我们肯定中秋非常有意思的一项活动啊。
1: 嗯、
0: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说很多公园里可以做月饼。哎，说到做月饼，园博馆今年中秋有很出圈的就是做月饼了，是不是？天悦，
2: 是的。那今年我们是和百年老字号百年伊利联名去、研发了这个桂花还有菊花造型的，然后包括内馅也是非常有创新的这种小糕点、
0: 嗯、
2: 那最出圈的是刚刚提到的自来红月饼、
0: 啊、这是老北京的这个记忆的口味、啊、
2: 是的是的、
0: 嗯、
2: 然后其实我年龄比较小，可能我的父辈会更热爱于说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糕点、
0: 嗯、
2: 所以这次我们是希望说带给游客不光是园林是只是停留在亭台楼阁之间，它可能也是存在于这种节俗雅趣时运当中，所以我们选择了自来红这款月饼，希望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可以一起来揉一揉面呀，压一压馍，然后亲自把自己做的这个自来红月饼送进烤箱里，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古人在中秋的时候可能会常备一些瓜果糕点，然后在亭下小聚的这么一个场景。
0: 嗯，好，这您刚才提到了和百年伊利合作的，它也是一个快闪店，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啊，它是快闪店的意义是，就是它的这个什么样的形式？是一个小小的店，然后就是最近放在那儿，如果那个中秋结束了以后会撤走，是吧？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驻点吧？
2: 嗯，它会长久的，大家不用担心说只有中秋才能看到。嗯，它在我们的这个固定展厅的二层的一个区域，我们放在了一个不是人流特别多的地方，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驻足在里边。

0: 月巡游的话其实是不需要提前报名的，
1: 随到随参加。
0: 对，大家只要在公园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NPC 互动的队伍，大家只要跟着他们一起，然后就能够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1: 就队伍来了。但那做月饼得报名吧？
0: 对，
1: 那报名怎么个报法？大概一场有多少人？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耗时的，还得有人指导，还牵扯到食品的安全，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组织上要比较费心的项目了。
2: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也不需要大家在手机上提前去抢，不希望制造出这种抢票焦虑的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就是到了现场随来随参与，
1: 就报个名。如果那前面满了呢？他每场不能说同时好几十个人一块儿做吧？
2: 我们只开放了十个名额，一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人数少一点，密度少一点，去每个人都能尽可能去参与这项活动。二来也是希望老师可以在指导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指点到位，不希望这个活动去在体验感上打折扣。
1: 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小型的活动，对不对？
2: 是，
1: 但是它的那个月饼也是可以做完可以带走的。那更多的朋友可能想要感受一下这种古风或者古代做月饼的这种讲究啊，传统做月饼的讲究，咱们是不是也会可以在旁边看着呢？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就是可以看一看，算动手的只有那几个啊。
2: 对，
1: 你看快闪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词，无论是在商圈还是在咱们公园，咱们在这个中秋假期都可以感受到很多的快闪风。其实在路线故城它也有快闪活动，是不是？
2: 对，
1: 那个快闪是什么主题啊？
0: 您像我们的快闪主要是聚焦于我们这个4+1的科普活动。
1: 4+1是怎么说呢？哪个四哪个一？
0: 四的话是相当于我们的科普主题，比如说像先英汉风等等，我们一共有四个主题。然后一呢是围绕我们的路线故城的志愿者，我们现在包括有这个成年志愿者，还有路线少年说的小志愿者。
1: 所以就是跟那个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现应汉风的系列课程是融合的，是吗？
0: 是的。
1: 那是成年人玩还是小孩玩啊？
0: 您像我们如果放到这个活动放到快闪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参与的。只要到我们现在到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这个一层的大厅，然后看到我们快闪的这个摊位，大家只要排队，然后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快闪活动。像我们中秋三天，还有像刚刚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个现应汉风系列的科普课程，这个是需要在线上报名参与的。我们主要针对的是8到15岁的青少年，因为这里面它会有一些科普的内容，也是需要通过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官方公众号进行一个报名。目前呢，我们中秋三天的这个课程都已经爆满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然后了解一下我们国庆期间的课程。然后国庆期间我们是7天，每天都有课。
1: 所以大家中秋的抢满了啊，这别抢了。这提前多久才能放那个国庆的活动啊？
0: 像国庆的活动招募，我们预计是在28或者29号会提前的进行一个预热的招募。
1: 6956说，我还想说下周去一趟园林博物馆的，这中秋三天都排满了，下周一是闭园的吗？下周一闭馆吗？
2: 28号闭馆。
1: 对，周一是闭馆的。
2: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很多博物馆是时候可能会把闭馆时间做一些调整啊，但是在我们假期中间这三天，有朋友要问，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把假期串起来了，或者这三天它有相对来说比较清闲的时间，但我很多博物馆依然是闭馆的，大家也不要跑空。你看5566说，哎呀，10个人做月饼太少了，是不是也是去的人得早去吧？是上午做还是晚上做呀？说是不是这会儿去已经晚了？
2: 比较建议大家一到馆优先先到这个快闪店去。
1: 它是一批一批的，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是的。
1: 它并不是说我今天上午做完了，下午就没有。但你去就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它是10个做完，然后再来一批，是这种模式。
2: 对对对，就是10人满就发车。
1: 对对对，所以不是那个说您去了，今天我们10个月饼做完了，没有饼皮了，不是这个概念。
2: 是，
1: 就是可能10人满了，那咱一起做吧。然后做完了拿走了，然后过一会儿可能又有10个人了，咱们再接着做，是这个模式，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但他考这个时间就是时间战线会比较长，所以可能一天下来其实场次也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1: 所以好多朋友说有几场啊，怎么考？因为这些活动都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去尝试吧，所以大家还真是得到现场看一下，可能到了明年我们再去复刻这些活动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经验了。6987说，我其实就想看看月亮，可是我今天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月亮啊。其实很多朋友在

中秋的时候可能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他觉得这个地方呢人太多了，他觉得想找一个更安静的地方。来，二位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中秋当天我真的是想在我们的园子里逛一逛，先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开园到

0: 像今天我们博物馆的服务时间还是到晚上的下午的5点钟，对，然后到4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停止入馆了。然后像我们今天公园内的活动的话，是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就是刚刚和大家提到的这个巡游啊、猜灯谜啊，或者 NPC 互动这种，这个内容。
1: 好，所以到9点钟依然可以。那要找个看月亮的地方呢，是不是公园里基本上都可以啊？
0: 对，看月亮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在我们南园南门一入园，我们会有一个顾城月舞的国庆花坛，其实现在已经摆放、
1: 也有国庆花坛，
0: 对，其实现在已经摆放到位了。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花坛旁边赏赏月，然后如果花坛旁边大家觉得说感觉还是差点意思的话，大家可以走到我们的这个中轴线上，也就是我们的市集上，因为市集上会有我们的这个穿着汉服的 NPC 嘛，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古风市集和非遗市集，可以给大家一种穿越回这个汉代市井来过中秋的这种感觉。
1: 好，那我们园林博物馆的，因为大家都是有展览，同时也有外面的这个外围空间的，所以和很多的可能有些公园还不大一样，因为我们像博物馆里那肯定就是它是正常的闭园方式。那园林博物馆是怎么样的一个闭园方式？包括晚上的那个时间到什么时候？
2: 我们白天也是活动到5点就是闭馆了。大家可能来的话要在下午的3点半之前入馆。3点半之后可能就停止了。那大家不要跑空。那到晚上的话呢，
1: 更早一点，到3点多。
2: 对，到晚上应该是6点，我们夜间的。

0: 路线故城的话，周围还有什么？包括路线故城那个遗址博物馆和公园的边上，能有吃饭的地儿吗？好多朋友可能想逛一逛，我们顺便就周围就聚餐了，就不再说我还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了。咱们这个路线故城公园遗址公园，我们怎么来逛？那周围还有什么？
1: 您像我们公园的话，因为我们是馆园一体的这个运行模式嘛，我们主要是分为公园和博物馆这两个部分。如果大家说想要来逛逛园或者是看看展，然后看展的话，在博物馆里大概转一圈需要2个小时左右，然后公园开放的面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是68公顷嘛，其实还是挺大的，分为南园和北园两个部分。一圈的游览路线下来的话，大概也需要1到2个小时，具体还是看大家这个路线的这个选择。然后如果要是说用餐的话，在我们博物馆2层

0: 大概2公里左右吧，有新开的这个综合性的商业体，也就是这个通州万象汇。
1: 嗯，
0: 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用餐。
1: 对，万象汇还离得很近呢。也有朋友问这个园博园周围说，园林博物馆是不是在园博园呢？不是，它是两个地方哈，
0: 是的，两个
1: 单位都在南边，因为刚才说都在南边啊，具体的位置别着急啊。包括说那南边应该好吃的多，还有朋友说今天本来打算是去个陶然亭公园的啊，是北京212，还有我们京城帮帮团聊天室里也有朋友打算去陶然亭公园，说顺便去中国园林博物馆看一看，别着急，到底在哪个位置，包括周围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

0: 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现状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还有科普，比方说古树路线，我们很多依托的也是我们的，像天坛公园啊，像我们的颐和园等等，都有很多的古树，像景山等等，包括我们的生态游，要观鸟，要观虫，要观那种水景水生态，其实在公园里也很多。今天来的两家呢，都在我们的中秋活动上，应该说有特别多的创新啊。6688说了，说刚才提到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和公园，我还没有去过，打算去逛一逛，说地铁能到吗？哎，地铁还真是到不了吧，现在
1: 我们坐地铁其实也很方便，
0: 也很方便。
1: 对，我们可以乘坐我们这个6号线，到这个郝家府地铁站下车，距离公园步行大概是10几分钟。
0: 那就算是
1: 一点几公里就很近。
0: 它不是说守着公园门口啊。
1: 对，
0: 这园博园刚才有朋友说的那个园博园，那个不是叫中国园林博物馆哈。您看他家把它搞混了哈。想问问我们现在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包括周围有什么样的中秋的就是好去打卡的地方，包括园子里面啊，园子附近。
2: 首先中国园林博物馆和园博园是两家单位，我们只是挨着比较近而已。
0: 对，
2: 大家可以在14号线园博园站下车，那直接就可以到中国园林博物馆。那附近的话，其实因为我们是算京西比较小众的一个景点吧，因为大家可能了解的相对来说会少一点点。具体馆里边其实有可以吃饭，有文创，有展览，有活动，其实是一个比较丰富，可以满足大家一天去带娃出行的这么一个好去处。那我们在白天有延续的这个常态化开展的山居雅集花神系列的活动，通过做任务找线索的方式，我们希望说是持续的讲好季节性的花文化的故事。那博物馆当中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展览，那昨天也就是24号到公园去三 Park Walk 展览全新开幕了，这是一个作为深耕3载的园林文化品牌的系列性展览。那这一次也是接续了前2期的探索脉络，续写了北京公园与城市共生，包括与民生相融、生态同行的一个崭新的篇章。那昨天我确实也是抢先走进去看了看，确实是一步一体验，交互装置很密集，而且有一些比较独立的这种小空间，可以让大家更近距离的去走进这个展览，去亲手触碰一些小装置啊、小植物啊，去感受这种疗愈的过程。地面上这种大型的互动钢琴键的这种装置，可以即兴的去创作旋律，包括这种数字互动的体验空间，这次我们选择了做成这种池塘的形式。那我当时是沿着这个荷叶走过去，小鱼啊、小青蛙真的会在脚边互动，是那种就是真的你走一步它就会跟你互动一下的这种。总之这次展览其实我觉得形式上是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静态展陈，更倾向于去构建一个多重感官的这种调动五感去沉浸式的这种观展，打破了以往那种比较刻板的这种知识图板直接输出内容的感觉，其实很适合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逛一逛玩一玩。
0: 好，所以您看这不是一个地方，它虽然挨得比较近啊，中国园林博物馆呢也是我们公园管理中心

0: 都有。
1: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更偏向于安静一点，喜欢静谧氛围的这种爱人朋友，他去来园林当中放空自己，
2: 更内向一些
1: 啊，对对对，
2: 不愿意是通过这个热热闹闹比方巡游跟那个 NPC 玩，这适合艺人，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外向型的互动型的人格。
1: 对，所以但是我们为艺人朋友也准备了，比如说西南地区这种香木啊、玉石啊这种的品鉴探讨会，包括这种穿茶斗茶的这种形式，就是更像大家聚在一起在园林当中玩一个桌游的那种感觉。
2: 好，这园林当中玩桌游啊，其实我真的是在很多公园里，比方说我在外地的公园里啊，这看到过这种密室逃脱类的。比方说在那个洛阳，它有一个这种古墓博物馆，它里面有夜间呢，就是密室逃脱类的这种古墓类的这种游戏，大家很喜欢。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更多的体验式的园林博物馆，其实在园林当中夜游也有很多这样的场景啊。我们的京城萌萌团微信公众号后台青青河边草说，其实北京的很多的公园有特别好的皇家资源，真的是可以有一些我们更多的夜间的活动啊。但是我个人也跟这个青青河边草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因为我们很多皇家园林它有奇山，其实有湖，其实夜间的话，我个人觉得我会有些安全上的考虑啊。就刚才我提到的像那种博物馆内部的，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它有时候反而肯定好安排一些。如果在园子里的话，大家会考虑一些安全问题啊。但也是我们听众和网友的一个建议，二位可以把这个建议带回去啊。
1: 好的，好的。
2: 说一些更多的这种互动类的剧本杀的，因为二位其实也有室内的空间啊。9965说想问问，在两家博物馆里现在有礼物可以买吗？我下午可以去逛逛，晚上聚餐的时候有手信吗？我要跟朋友去聚餐。很实在，就是他没有买礼物，中秋节说月饼应该是不想买了。这有什么样的，因为我知道像公园礼物啊，在我们这次2026年的服贸会上，包括去年的服贸会上，都是我们所有的媒体和所有的游客我们非常喜欢的。二位现在在公园的活化上，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新的经营方式啊，新的公园礼物带回家的这种思路。鹿城遗址公园有什么样的我们的文创，包括我们一会儿中国园林博物馆有什么样的新的文创和大家来推荐一下。
0: 您像我们的文创呢，伴随着我们刚刚开展的这个汉代诸侯，我们也是把像巨野博物馆之类的这些主办单位的这些文创带到了我们的路线故城来，一共是36款的待售文创，包含的品类呢也是非常的多，会有像明信片、冰箱贴和毛绒玩具这些。然后我们馆里呢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创单位，大家可以去选购我们比较具有特色的馆件冰箱贴，是以我们博物馆历史之眼做了一个造型，然后下面会有一些给予的挂坠，还有我们博物馆里面展出的一些文物做的冰箱贴。然后还有我比较推荐的，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小的陶鸭灯的冰箱贴，它上面会有我们一个小的陶鸭的造型，然后我认为它是就是既实用然后又很可爱的一个文创。
2: 好，那我们的中国园林博物馆呢，因为提到文创，现在大家就是啊，就逛的时候顺便可能把那个小手办给大家买了，那过年过节咱们聚餐的时候不是要送个小礼物吗？尤其给孩子们哈，这给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们。
1: 是的，其实我比较推荐的是全新上线的这个比较精美的瓷砖质感的一个冰箱贴。它是根据我们室内的三展园，苏州的畅园，包括岭南的余音山房，还有扬州的片石山房，以这个场景去复刻做这个冰箱贴。其实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挺心动的，因为冰箱贴这种东西确实是
2: 自己也买，
1: 对，就是大家都会收藏，有这种收藏的小爱好。那其实除了这个文创类的这种实物类的，我们馆内今年也是新增了这种赏识类的文创空间，包括有这个刚刚提到的国风妆造，然后还有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愿意去说，在中秋和国庆这个节日节点吧，比较推荐的还是百年老字号伊利的这个月饼，因为比如说它的这个菊花包括桂花造型的这个小糕点，其实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可能后续还会根据它继续去研发，比如说12花神一整个套系的这种小套装，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带一份给家人给朋友的。
2: 好，这二位都推荐了自己的可以带给的那个手信啊。其实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纯个人的经验啊， 也不是广告，我自己挺喜欢去我们的各个公园里甚至博物馆里去买我们的各种像公园礼物和我们博物馆的文创，因为首先呢它有自己的独创性，然后品质呢现在很多公园也是跟非常有品质的一些品牌去做了一些联名啊，它很可爱，然后带给外地的朋友也好，它第一个呢它有北京味儿，第二个呢它就是创新，像我自己家里啊，我车里一直放着像我们市属公园有做的那个香囊还有香薰啊，我真的是觉得比很多市面上的啊，就纯个人感受啊，不代表这个评鉴，就真的是我觉得它的香味它更加留香更久，然后它也有自己公园的特色，做的也比较雅致，因为我们公园无论是策展人也好，我们的很多公园的从业者也好，它是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包括很多历史的展览它是要做很多考据的，所以它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也加入了很多历史的元素，大家可以去买一点儿，作为一个小手信也不贵，所以你看刚才这个中国园林博物馆像大家都说了自己也

0: 也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刚才呢，非常感谢鸣笛，因为他是住在通州，他说如果去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话，或者遗址公园的话，反正简称就路线故城吧。
1: 嗯，
0: 他说聚餐可以去首开万象汇或者通湖大街那边，
1: 嗯，
0: 都很近啊。
1: 对，
0: 但想问问他，想问问好奇，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呢，他有一个感受，说到门口好像没有什么共享单车，是不是？他如果骑单车的话，
1: 嗯，其实我们在公园的南门，或者是南北园中间的这个社会性的道路两侧，都是会有比较多的共享单车。
0: 南边是不是南门那边？你去找一找。
1: 南门入口。
0: 嗯，因为他说他有一次去就没有找到那个共享单车，看那个入口南边。这两天应该您看到还是有的，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公园相当于是无界公园，它的入口会比较多，大家可以找那种比较大的入口，像我们南园南门，就是一进来就是我们博物馆的这个门口门，它的这个比如说共享单车啊、电动车啊，会比较的充足一些。
0: 哦，对，在通州其实大家还可以有一些那个符合要求的那个共享的那个电动车啊，因为那个原来博物馆门口是没有的，是吧？
2: 目前还没开发到这边。
0: 对对对，它的那个城区里好多是没有，但是相对来说，可能郊区还有我们的副中心的一些，我们的河岸边啊比较远的地方，它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它是会有这样的投放的。
1: 对，
0: 我们聊天室里还有一位朋友叫我自己啊，他说中国园林博物馆是一个以中国各种园林为主题一个博物馆，他是去过的，他说离我家是比较近的，比较远的，坐公交车一个小时，但他觉得近。他说我去过四次，我不觉得远。他说那个夏天有夏天的美，室内室外都可以参观游览，室外园林还有名种动物，就比较名种的动物，他说他去过。
2: 嗯，对，因为我们室外。

0: 好，中国园林博物馆一定提醒大家，和园博园不是一家单位，的确是紧挨着哈。这是这就是我们的自来水，就是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很喜欢咱们的这个地方啊，这不是咱们请来的托儿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实际帮友。非常感谢我自己，他也是一个文博的一个爱好者。老顽童说，我今天在家就是给老伴儿做顿美食，过节就是有过节的样子，仪式感嘛。这还有朋友说，刚才出去的时候还顺便给大门口站岗的保安送去了几块月饼啊，这也是赠人玫瑰，手游鱼香。还有一位朋友问说，那个今天他要去那个，刚才有位朋友问我们来说，他要去通州坐游船，想问我们怎么样去坐游船，有几个班次啊，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的通州的游船白天呢，您可以随时买，它有那种白天的观景游船。如果您问的是这个运上行的大运河的水景诗月，它现在是一个文旅项目啊，它是每天有五个班次，晚上7点、7点半、8点和8点半和9点，您可以到了那儿就现场买。它的整个航线是大光楼到运通桥之间，全程是3.5公里，体验时长是50分钟。您就问对了，因为我们对这个通州游船也是非常熟悉的啊。最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尾声了，阿伟，最后一句话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和大家共度公园的中秋佳节？来，天宇，
1: 那我先给大家送个祝福吧。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难得的小长假，可以吃个好饭，逛个好景，睡个好觉，给自己充充电。
0: 好，阿吉，
2: 那我送给大家的祝福就是明月映故城，汉韵贺中秋，然后。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黏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0: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1: 特别高，
0: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1: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0: 对，
1: 那么第5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

0: 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嗯、也给大家带来四两。
1: 嗯，
0: 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盒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
1: 嗯、
0: 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讲究。
0: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

0: 皮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仨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1: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而且
0: 一个
1: 都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这个酱啊，是
1: 匠人
0: 匠人的匠。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它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福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1: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0: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个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1: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0: 对，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1: 对
0: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1: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1: 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0: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八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

0: 岛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这是腹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腹中心风格。腹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腹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腹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腹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张扬，今天咱们的节目是聚焦一个运动的乐园。如果我跟你说咱们副中心新开了一个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其中还有22片专业的室外运动场地，其中9片这个网球场地啊也获得了咱们网球的国际网联认证。从地层到我们的面层一共做了14层，这么多的工序，你会不会想去打一场？
1: 我刚才正在想你跟我说的这几个数字哈，我觉得14层工序这个我听起来有点太夸张了吧，我感觉。
0: 对，
1: 而且我还听说就是我们这片这个网球场还配备了像这个澳网的配色4片哈，美网的配色4片，你想想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出片。
0: 对，我对这个网球很感兴趣，尤其是我对网球的这四大满贯，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网球公开赛是我们四大满贯其一，也是刚刚结束了美网的这比赛，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也是进入到了8强，虽然很可惜输给了最后的冠军莱巴金娜，但是已经创造了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了，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网球话题，很多郑钦文的粉丝一定很感兴趣。
1: 对，
0: 那就
1: 而且我知道你也特别喜欢打网球，基本上每周都会去打这么几场吧。
0: 对，只要我有时间，工作之余我都会去打网球，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蛮久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啊，大家就一起从运动的话题，从网球的话题来出发，感受我们这片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在副中心是如何拔节生长的。那9月5号呢，我们北投6环高线的活力会正式对外开放了，酷酷 run 的体能健身跑同步开跑，首站就吸引了600多名的市民参赛。那这个项目落在咱们6环高线公园区段的这个运动体验区，占地约14万平方米，体育场地面积大约在2.5万平方米，也填补了副中心大型室外的公共运动场地的空白。
1: 是哈，您看，从城市绿心活力会一直到6环高线活力会哈，我们这个北投体育的活力会的这个品牌也是正在我们城市副中心来铺开。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聊一聊这个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到底是怎么从建场地走向造场景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0: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北投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赵进。赵书记，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投体育的赵进。
0: 欢迎赵书记。
1: 欢迎。
0: 第二位是来自北京澎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启辰家的合伙人朱品修。品修，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二位哈。
0: 本节目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以及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14万平方米运动乐园，22片专业室外场地，9片国际网联认证网球场，14层工序层层打磨，澳网美网配色各4片，线上订场无人值守，清晨篮球场免费开放，工作日低价会员，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场地，宠物友好空间贴心设计，酷酷 run 体能健身跑同步开跑，从城市绿心到6环高线。

0: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这个运动乐园啊。9月5号，我们的活力会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前段时间刚举办了这个酷酷 run 的体能健身跑，也同步开跑了。所以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让赵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这22片场地啊，分别是什么？怎么填补咱们副中心现在大型室外的公共运动场地的空白的？赵书记、
1: 好的，这个主持人，各位听众们，这个其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呢是在9月5号正式呢对外开放的，
0: 对，
1: 同时呢我们也开跑了我们自主培育的 Cuckoo Run 体育健身跑这么一个活动。这个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呢是坐落在这个城市副中心六环高线公园的二区段，这属于高线公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总占地面积呢有14万平米，其中呢这个体育场地呢有2.5万平米。大家最关心的这个22片球场呢，我给大家报一下家底儿啊，就是一片呢是获得啊，马上获得国际认证的11人制的标准足球场啊，9片正在申请 ITF 认证的网球场，4片5人制足球场，4片室外篮球场，还有4片匹克球场。此外呢，园区还配布了慢跑步道、活动草坪，以及呢南北各一处呢设置了这一个这个活动的驿站，就是大家在体育之余呢能够休闲的地方，提供呢大家的那个轻食啊、咖啡啊，还有运动补给。我那个活动驿站呢有一个面条特别好吃，我们叫汤头粉面啊，这是由那个京都园林公司啊来打造的。这炊事好，它虽然能干园林，而且呢，这个汤面做的也很好吃。我真的，而且我这是体育节目，不是吃喝玩乐。这个，运动之余，可以大家去到那儿去品尝一下我们的那个汤头啊，
2: 还享受美食了，是吧？
1: 对，
0: 咱们活力会不仅能够运动，还能吃美食，
2: 对，
0: 这个特别好。所以说，咱们是一个大型综合的运动场地啊。
1: 在城市副中心呢，就是为什么说填补它这空白呢？大家可能都说，那你怎老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咋填补空白了？其实这是过去啊，咱们你要打羽毛球，你可能得去羽毛球馆；你打篮球，你去篮球馆；打网球，你去网球馆；打匹克球，去匹克球馆。集中到一体的球馆、室内场馆啊，可能也就城市副中心，在城市副中心也就不多于1到2个，但大部分是分散的。那么呢，作为室外集中到这些有一体的，那可能还就是这一个了啊。那别人还真没有这么，你比如其他。

0: 够在家门口享受到这种专业化的运动场地啊。刚才您说了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足球场地有国际足联认证的标准，我们的网球场地有国际网联认证的这个印地网球场。
1: 是哈，哎，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这不仅仅是我们就是多了一个运动场地而已，它可能从数量上也好，是从结构上也好，好像更完备了。是吧？
2: 是的，
1: 对对，这个、让我们特别是喜欢体育的一些朋友哈，在一个地方就能够满足你多种需求。
0: 对，而且这个运动场地啊，包括室内和室外，它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
0: 我
2: 对
0: 的
1: 是，
2: 对，
0: 我如果我们在这个室外的话，它有这个阳光啊，有风啊，有这种树，那种林间运动的感觉，我相信室内场馆是给不了的。
1: 就是对，就是生态休闲这么一个场景就可以满足大家了，
0: 对，填补这个空白。
1: 对对对，你看我们说到这个网球哈，就不得不。这个问一下品修哈，我们这个启辰家体育也是深耕网球运动很多年了哈，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主要是做哪些业务，在高县活力会的运营的网球场有多大规模？
3: 哦，我们在高县活力会这个项目上来讲的话，一共网球场是9片，然后有匹克球场是4片，然后9片网球场的话，统一的话都经过了 ITF 认证，然后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希望也是跟北投集团的话去深度合作，然后在北京拓展一些网球的

0: 这种的，大大延长了它的使用寿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从平整度，然后从球的弹跳这些方面上来讲的话，都是非常规律规则的，也有助于爱好者的话去在这上面去享受去训练。
1: 您刚才说的这个 ITF 我们说了好几次，是国际网联对不对？
0: 对 对
1: 这国际网联的认证，如果取得这样的认证标准难吗？如果我们在北京这样的网球场地，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怎么样才能通过 ITF 的认证呢？
0: 这个说实话我这方面还不是特别清楚，这得赵书记来帮忙介绍一下了。因为 ITF 认证本身来讲的话肯定是非常难的，这个不用想这个事情。
1: 就说北京都没几片。
2: 对，所以得到这
3: 个。我跟你说一下吧，这个 ITF 认证啊这件事儿啊这超级难啊。这个它不仅要求所有的尺度啊，你就是标准的尺码，你场地的宽度这事。然后这个它还得有场边到这个围网的距离也是有要度，坡度就是你的坡度是有要度，平整度是有要求的，然后还包括你的每一层这个铺装的过程当中所用的，比如咱们的比如这个材料，也是有要求。
1: 一共14层，是不是？
3: 对你的基础也有要求，对你的排水也有要求，对你的灯光也有要求，对，反正要求特别特别多。
1: 就不只是说你看场地好看那不行，咱们还得打起来专业，包括灯光配套设施得完善。
3: 这个是这样啊，咱们这块场地呢，因为在这个副中心咱建立这片，为什么要弄这么这个达到高级的
1: 高级、啊、
3: 就是咱呢出手北投集团，北投体育出手必是精品，就是咱要做这个一定要做到最好，让更多的人，因为咱们城市副中心建设那当年就定高点定位，国际水平，世界一流，中国特色，这四条你不能忘了，对吧？咱所以咱建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四条来建，所以咱必须得是国际水平。
1: 是啊，
3: 而且我再给你透露一个啊，我老抢你主持人的话啊，
2: 我们愿意听您说，多说给我们多多介绍。
3: 这个现在这么集中认证的在北京可能还真不多。据我所知啊，可能又是独一份儿，就是集中认证网球这个网球这个就是九片网球场集中认证的。
1: 就是有可能它这个场地有很多片网球场，只有其中的一到两片
3: 它是
1: 认证的。
3: 对，
1: 咱们是九片都认证了。
3: 对，
1: 哦，那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啊。
3: 对，
1: 你前期设计就得很早的去预设怎么样去铺线、啊。
3: 你想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吗？
2: 啊，特别长。
1: 那您给我们透露一下，我还真想
3: 知道。我溜溜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这片场地从开挖到建设完成。整整一年半。
1: 平时比如说建一片场地是不是可能一个月就做好了？咱们这
3: 不是要是要做我不知道，反正别人说普通铺一个场地啊，那可能差不多一个月就能弄好了。14道工序，每做一道必须打磨，必须烤拉平，拉平完了之后，然后它必须干了下来，然后才能再铺再上一道。哎呀，我烦死我了。
2: 所以你看，刚才赵书记介绍了我们这个场地哈，从这个开始开挖一直到现在，经过了很多道的工序。那我们就要说说这个专业的场地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1: 是我了解到了，咱们这个项目的原址是原状土的这个承载力量比较薄弱的林地啊，在软弱土基上建设国际认证标准的运动场地，肯定施工难度是很大的。我们的团队采用了分层换填级的配砂石，包括各种压实的工艺，能够让我们的这整个场地变得夯实和平整。那从根源上消除了这种不均匀的沉淀的隐患。那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克服这些技术困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赵书记，
3: 这个其实啊，我这整个全过设建设过程我都参与啊，我都是我在调度在前那儿弄。这个原来啊是一片林地啊，土在这个土地啊，原土地的一个比较薄，这个属于软质土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际认证的标准呢，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均匀沉降，部分下去了，那场地就不平了，然后呢面层会开裂，认证那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团队要把这些问题呢清理地表，分层换，基配砂石、灰塑土夯实、灰土搅拌。

0: 这场地运营上包括场地的维护上是非常难的。而且刚才您说到这个排水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打不打网球，打网球的人肯定尤其是在室外场地很关心雨水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雨水一旦降到场地上，很快你就不能打，立刻马上你就要停止打，因为那个球在网球场地上面摩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场地一湿你就立刻马上得停止，而且这个排水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需要拿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雨刷来回拖来拖去
2: 的推过去。
0: 对，你要是这个降，比如说这个降雨很大，你要排得很慢的话，可能半天一天你都打不了。
2: 你要不平，
0: 很麻烦，
2: 它就会积水。
1: 是，
2: 我们这个你放心啊，它保证平，然后那水呢歘就排出去了。哎，因为它有坡，我还放了小坡度，然后在坡度边上还有排水沟，水沟，然后它底，我们你看着是地面是球场啊，是草坪，我地。

0: 又比较热，所以大家比较关心的都是属于遮阳啊或者防晒啊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运动员嘛，咱们打球更多是图一个开心或者说图一个体验，这种的打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可能打一会儿就要歇一会儿。那休息的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大家肯定希望能有一个更舒适更休闲的一个休息的空间和环境。同时来讲，这个公园里边的话也有驿站，刚才赵书记也提到了有好吃的面条，然后还有咖啡、轻餐、减食这些东西，就是整体来讲，就是运动完了之后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食品上的补充、能量上的补充。所以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随手一拍就是多巴胺的这个色系，这个来讲，对于我们双方而言，对于所有人而言的话，其实听到都会很开心。这个事情，因为本身来讲，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宣传点，也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更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可能就会为了这个单独这个色系会过来体验一下，会看一下。本身来讲，对于高线活力会我们这个项目而言来讲的话，包括网球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可能也会更多的吸引到别人来这个场地，哪怕去拍个照片打个卡体验一下，那可能就会带来快乐，或者说就是体验到网球的快乐。
1: 是，哎，我觉得这个有可能，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颜值的入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到这个空间之后呢，可能体育作为一个我们联络朋友之间交流的一种感情哈，
0: 对，
1: 然后还有
0: 一个
1: 社交空间呀，哎，提供了这么一个场地。
2: 这些年轻人就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
1: 对，
2: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系列赛事的配套啊，包括我们场地的配套是非常完善的。那这么好的场地，未来我们有没有一些规划承办一些好的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

0: 之声。
1: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聚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探讨副中心新开的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而且运动乐园里有非常多专业的室外运动场地，其中9片的网球场就拿到了我们国际网联的认证啊，一共有14道的工序，非常的完善。
2: 是没错哈，所以呢也是想给大家来说一说这14道工序哈，到底是怎么完成，而且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网球场哈，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呢也是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哈，绿星活力会呢是一直到我们现在的6环高线公园的活力会哈，北投的我们这个活力会的品牌也是正在我们副中心铺开，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到底是怎么从建场地一直走向造场景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我们的系列报道今天就来关注北投6环高线活力会。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北投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赵进。赵书记，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于北投体育的赵进。
1: 欢迎赵书记。还有我们来自北京澎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启辰家合伙人朱品修。品修，欢迎您。
4: 大家好。
2: 好，再次欢迎二位哈。这个同时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喜欢体育或者是想参与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聊一聊您最想在副中心体验哪些运动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或者通过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号来给我们留言。
1: 您看咱们这个今天的话题是您最想在副中心体验哪项运动。大家可以看一下直播间，现在大家讨论非常的热烈啊，
2: 是吧？
1: 我们向着阳光就说，这网球体验园区居然有国际网联认证的硬地网球场，新手也能参与现场的体验，而且除了有专业的教练指导挥拍之外，还有专业的摄影师能够抓拍精彩的瞬间啊！这个打网球的同时，年轻人如果能出片真的很开心。
2: 是
1: 我们的这个 Rafa 旁说，在大运河上的桨板和绿星公园的夜跑，还有全新场地的网球，真的太开心了。你看大家对我们副中心的网球场地包括副中心的运动非常的满足。
2: 确实是哈，你看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网球，而且聊了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又多了这样一个网球新去处哈，也是特别是这个颜色的配色，我们刚才说了这是颜值的一个入口哈。然后大家呢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特别专业的一些场地，怎么来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受哈。
1: 对，如果你在这个副中心也有想体验的运动项目，所以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直播

0: 市民呢也都是非常棒的，再加上呢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治安环境和血量工程做的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园区呢是24小时无死角的全部监控，也都是跟咱们这个公安机关都是联动的啊，所以这个安全系数请大家放心，一定非常安全，
1: 就是说无人值守不等于无人管理，对吧？
0: 对，
1: 你看之前我去过一些无人值守的运动场地，最怕就是我定了场，哎，发现现场定不去啊，进不去，有一些人已经在用这场地了，包括场地如果有了问题，我不知道该找谁，因为如果在这个小程序上，可能网上什么线上的这个值班的客服他不在线，不能够及时解决问题，这很麻烦。咱们应该不会出现这问题吧？
0: 这个主持人，这个实际上这样，我无人值守是无人值守，就是没在现场盯着。我们边上的驿站里头都有我们的安保、我们的客服、我们的项目部的人员都在那里头看，你只是无人值守，是让你看不见啊，不是说他人不在，人都
2: 是
0: 在的，
2: 不是说没人服务哈。我觉得这个智慧化给我们也是带来了一种有温度的一种感受哈。您看，哎，这个品修哈，像咱们这边从运营端来感受，比如说我们市民的这个习惯都是什么样的？包括通过我们的小程序预约呀，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些预约的群体？而且比如说在我们每次哈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它可能都会有一个惠民低价的这么一个时段哈，所以网球的使用率现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样的用户，他有什么样的反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跟我们来聊一聊。
3: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来这个场地打网球的主要分为成人和儿童嘛。儿童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亲子的时间会更多一点，所以儿童使用场地的时间基本集中在周末或者是寒暑假这段时间。成人呢也分为几类，就有一些来讲的话是属于自由职业者，或者说周边的这些居民，他们的时间选择相对来讲自由一点。然后上班族的话，可能选择时间的话集中在中午的午休时段和下班这个时段。然后还其实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我们也会发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也开始投入到网球这项体育当中来，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体验而活动，而不是说要打出一个什么名堂来。这样其实会很好，就是大家都参与到全民健身的这个环节当中来。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来讲的话，我们担心的就是您说这个惠民时段的话，因为这个惠民时段其实是集中在上班时间，我们可能刚开始觉得会有一定的空置率，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现在错峰出行，就是错峰来打球，
2: 错峰运动
3: 哈，
1: 大家都愿意错峰出行，因为非黄金时间段便宜啊，
3: 对，
1: 而且没有人，你也不用排队跟大家挤来挤去。
3: 是的，是的，没错。就是其实惠民时间段的话，现在网球场的预约热度也非常非常高。
1: 所以咱们这园区其实是实行分时段差价的定价的。
3: 对的，
1: 你看这个，包括清晨篮球场是免费开放，工作日我们全部的场地是执行低价的惠民价格，约为高峰期时段的4到5折啊。那这个定价策略设计过程当中，有没有担心免费时段人太多，收费时段没人来呢？赵书记，
0: 这担心确实有啊。这个，免费时段嘛，现在啊，我可以跟你说，免费时段人
1: 那都抢不上吧？
0: 人非常满啊，非常满。而我大家，我觉得这个时间，这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我应该给它改成4点到6点，要不然实在是。那6点到8点大家都起来了
1: 、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开玩笑说，但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这种早晨起运动
1: 全民
0: 到八点真的人特别多，其实我看着是非常高兴的啊，不是说那个真的人来我会怎么着，我觉得非常高兴，来这么多人爱运动，体育的人就喜欢运动嘛，
1: 是
0: 啊所以
1: 副中心人爱运动，
0: 对，副中心人爱运动所以这个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不仅仅啊跟主持人说，跟观众朋友说，不仅仅我们在这个六环高线活力会啊设置的是6到8点的这个免费时段啊，那咱就是免费时段，还有低收费时段。我们在鹿城全民健身中心同样也有这个6点到8点的这个免费时段和低费收费时段啊，也欢迎咱们更多的市民朋友来到运动场所来体验早运动。
1: 就鹿 城全民健身中心也是咱们北投的项目，
0: 对，也是我们北投体育的，
1: 因为我也去过那边的网球场地，也是很新，非常好，
0: 对，
2: 而且那个这个时段免费时段特别抢手。

0: 就是我，因为我去过那个小程序看过，对，我每次想订的时候，哎，灰了，就是让人给订走了，
1: 那就出来秒没，这基本上是秒没，一拉时段就秒没，一拉时段就秒没，
0: 也是个拼手速的活，
1: 真拼手速，我们自己都订不上，
2: 但特别好，这一个室内一个室外，咱们把这个负重型的运动版图是在不断填补和更新的，
0: 那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活力会的场地在生态融合和全力友好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设计、你看场地运用了海绵城市的理念，这也是副中心城市理念啊，采用了下凹蓄水的空间、植草沟、透水铺装等绿色的措施，这些生态设计在运动场地当中咱们现在有没有落地，对市民的运动体验有什么样的改变和影响呢？程书记、
1: 这个生态这个地方一直啊是在一直是在做这个做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我们在整个呢叫海绵城市，我们在这个整个预做的过程当中留了11个存水沟啊，存水沟是干啥使的呢？就是这个你到下雨的时候，雨特别大的时候，雨量呢就能够存在这儿，因为它存在这儿不是排走，就是咱们要排水的话就排到按照市政排水就都排出去了，但是我们这个存水呢就让它不断的渗下去，渗到这个地下啊，水让你这有11个小沟是能够是这个叫小坑也成，叫小沟也成，这个能够把水渗下去而不是排出去，这样来补充地下水，
2: 给它蓄起来的，
1: 蓄起来。我可以跟你说一个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就是原来咱们京津冀地区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下洼地漏，那是因为地下水抽排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么多年来，这个原来呢就说过将来有可能会使我们的京津地区下沉降形成大的地震什么的，但是在我们政府和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不断的实行海绵城市，不断的补充地下水，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我看那个网上说的啊，就这个大下洼地漏已经填平了。就是这我觉得京津冀地区这个居然把这个下洼地漏填平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执行海绵城市的一个，可以说是真的是向全国人民交了一副满意的答卷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把这个水呢能够自然的沉降下去补充地下水，然后我们呢有的地方水比如太多了怎么办，我们通过植草沟，大家还能看到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雨后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沟里头的水在草上流动啊，也是挺美的一个感觉，我在南方看见过，在北方很少，我在我这自己地上，我觉得其实挺感谢我们这个施工的这些单位和设计人员做出的这个非常美好的设计，让它确实能够执行到了水在草上流啊，这个很漂亮，
2: 这运动的
0: 是一个景观了，
2: 真的是运动的时候满眼都是绿色，心情会变好，
0: 没错没错哈。你看说实话心情变好，其实还有一个哈，很多人现在都是养这个各种各样的宠物哈，所以现在在园区的网球场的南侧专门也设置了一个宠物的停靠区哈，而且呢是3组啊黄蓝主色调来停靠啊，设置了一个停靠桩，而且这个停靠桩就比如说有小绳啊给拴上哈，而且还为小宠物们设置了这个小的遮阳伞，地面还有一个小这个博小狗的一个趣味标识。其实你看在运营当中，我想问一下品修，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带宠物来打球的一些朋友们，而且在设计和提升对用户的粘性方面有什么样的这种帮助吗？
3: 其实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打球的时候带着宠物其实也是一种乐趣，这个博小狗这个设置来讲的话，确实有不少人来体验啊，就是可能更多的提供的就是一种情绪价值，就是有自己打球的时候来讲的话，还有地方相当于是能看着狗，对，寄存一只狗，
0: 寄存了，
3: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所以更多的就是包括他们来打球的时候可以拍照，跟宠物一起去合照，这种的话体验感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0: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你看，而且这宠物还能看到自己的主人，
3: 是的，是的，
0: 然后它也不慌，是吧？
3: 对，没错，
0: 挺有意思
3: 的。
2: 对，现在那个打球和遛狗啊，都可以两不误，大家都喜欢把自己小宠物带过来，有的小狗它还会捡那个网球，叼过来以后挺好玩的。对，除了刚才说到的宠物友好之外，咱们沿路其实设置了这种很舒服的休息躺椅，每组座椅上方配备了遮阳伞，四季咱们都可以调节，体验不同。那这些细节啊，这都是非常琐碎的，这细节是怎么想出来的？包括在设计的阶段是怎么考虑不同年龄段使用场景的呢？赵书记，
1: 是这样，这个咱们

0: 然后对物的管理，对人的服务，所以我们为本。那么从场地为中心转到以人为中心，所以设计时候就是市民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市民是不是来打球了？打球了，是不是他要等场子？要等场子要休息哪？休息人是一个人来吗？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现在我们对体育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个运动，而是更是一种这交流和社会的场景。那它绝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它是一群人，或者是三五好友，或者是一家，或者是很多的朋友，或者是一个团队。这样呢，来的时候呢，都能够有自己所待的地方。那天热了，咱们能在树下乘乘凉，大树底下好乘凉，乘个凉。哎，但那没有树的地方，咱们有个伞，遮阳伞，咱把伞打开之后，伞下能有一片阴凉，能够在这个地方呢，能够体会到这个清风徐来，能够在坐在木椅上、躺椅上，舒舒服服的放松自己，这样呢，来这个运动的乐趣就出现了，运动的交往就出现了，所以要让自己身心放松的投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来，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1: 对，你看，真的一个好的公共空间，它肯定不只是服务某一类人，不只是说服务咱们的年轻人，而是让每一类的人群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老人可以歇脚啊，年轻人可以打球打比赛，我们的小孩可以玩耍，其实各得其所，就是全龄友好最好的体现。
2: 没错哈。哎，特别想问一下赵书记哈，我们这个同步开赛的酷酷run这个体能健身跑哈，是我们这个北投体育自主培育的一个原创的大众体育 IP 哈，我们首站就吸引了超过600名的市民参与哈。那这个 IP 培育的思路到底是什么？包括像园区将会如何来深度的来融入副中心？周周有赛事的这种格局，承接哪些群众身边的一些赛事呢？
0: 是这样啊，这个酷酷跑啊，这个我们当时设计呢，原创是来自于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于 High Rocks 的那种灵感，
1: 障碍赛跑是不是？
0: 对，就灵感来自于 High Rocks， 它那种健身和跑步放在一起的这个出发点，啊，人家都是推这个器材啊，然后呢。这个不种举负重啊，然后呢跨越呀、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呢在推出这个健身跑的时候呢，我们就又把健身与趣味运动相结合，然后呢让呢在乐趣的过程当中，在这种趣味运动的过程当中，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体现出你到场地上的那种快乐。而且我们分的是精英组，分的是家庭组，还分的是萌新组、亲子组，就是我们细分的很细，就是更多的是小朋友也能来啊，小朋友带着妈妈也能来啊，妈妈带着爸爸也能来，爸爸带着妈妈也能来啊，这个就咱都给他带到一块儿来，这样呢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到这儿来，所以这样呢他并运动强度并不高，但是你能够全家一起上赛场，这种感觉那才是我们要的嘛。就是我毕竟是搞全民健身，我这个不是一定非得要出什么世界冠军，我出的是家里的，出个家里的冠军就可以了啊。大家能够在全龄友好的情况下，带着家里头啊，携着父。

0: 效果？
1: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吧，举办的。因为其实我们当天来讲的话，也是就是设置了这个不同的比赛的这个种类，然后我们开放了四片的场地，还有一片中心场地，一共是五片。然后我们在中心场地还设置了特别的打卡点，这样的话我有相应的，我们这边也有这个摄影师来给大家去拍照，然后同时的话，我们有一些教练也在现场的话，给大家萌新的这些选手，包括一些体验的小白，去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指导和服务，然后就是其实，在当天来讲的话，我们扮演的角色的话有这么几个，一个呢是场地的保障方，我们来给大家提供好场地，还有配套的设施设备到位。另外来讲的话，我们也是这个活动的组织方，因为组织这场活动来讲的话，我们。

0: 今天还真不敢说啊，这因为这个后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因为涉及到这个商业上的一些那个就没有确定的机密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未来在这个通州还会再落户一个活力会啊，这个将是几倍于的这个我们幺三幺四啊，我们在幺三幺四产业园啊，那是70000平米，我们将会可能有一个4倍到5倍于的这么大的一个体育。成更新园，也可以叫也叫活力会啊，但是它叫什么活力会，现在我还没想好呢啊。
1: 对啊，但是这也算是在我们节目里是不是首次爆料了？
0: 我这不敢，这段可以掐了。
1: 没事，都播出去呢，听众都听着，我们是直播。对啊，
0: 原来我们这活力会呢，不是围绕着这是那个东亚铝业搞的嘛？那在那个绿心公园，刚才像咱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大运河夜跑，那每次夜跑。都是在我们，
1: 我亲自参与了
0: 啊！对，我怎么没看见你？
1: 哎呀，
0: 我每次都在现场。我们大运河活力会、大运河夜跑也搞得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活力会的运河夜跑，这边是酷酷 run， 酷酷 run 的跑，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现在推出的这个北投体育推出的服务品牌。
1: 嗯、
0: 在未来，这个肯定还会有，只能跟大家说肯定还会有，但是现在不敢跟大家那个，还不能跟大家公布啊。我们也正在进行，是因为签了保密协议。所以不能说啊，
2: 对，但是我们期待着吧，
1: 对，理解
0: 一定要期待，一定要期待。
2: 是是是，
1: 你看今天咱们说到这个从城市绿心的活力会说到高县公园的活力会啊，可以感受得出来我们北投体育正在用这样的活力会品牌重塑副中心的运动生活版图。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

0: 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1: 我点外卖吧。
10: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1: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

0: 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5: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7: 北京老干部之声，
8: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6: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今天是中秋节，祝愿各位朋友

为女红军和徐姐秀之间有一场永远没能实现的团圆，但正是他们当年的离别、牺牲和守望，换来了今天千家万户的团圆。在这个团圆日，让我们走进半条被子的故事。1934年11月，长征途中的三位女红军战士住进了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徐姐秀的家中。家中只有一条烂棉絮挡不住深秋的寒气，三位女红军拿出了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和徐姐秀与孩子挤在一起，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寒夜。离别的那天，女红军们商量着把被子留给徐姐秀，徐姐秀死活不肯。推来推去间，一位年轻的女红军拿起剪刀，把被子从中间剪开，把半条被子塞进了徐姐秀的怀中。这是长征途中令人感动的无数故事当中的一个。北京舞蹈学院教师李俊、陈琛将这段故事编成芭蕾舞，再现了徐姐秀所说的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专访李俊、陈琛，一起听听芭蕾舞半条被子创作台前幕后的故事。

0: 好，接下来就请来自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的两位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副主任教授李俊。
0: 李老师，我觉得您就特别有舞蹈家的范儿，您应该是从专业演员变成了教师了哈。
1: 对，我在回到学校之前是在中央芭蕾舞团工作，工作了24年，23年回到了我的母校，然后继续为芭蕾舞事业贡献我自己的

0: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副教授陈琛，很荣幸啊，这次小丹老师邀请我们来参加访谈。刚才李俊老师说的特别好，他的经历，他是根正苗红的北京舞蹈学院人，但对于我来说呢，我的经历就比较复杂。我附中是在山东艺术学院舞蹈科，最早是学民族民间舞，我的大学是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系的。我是教育专业，我毕业以后呢是留到学校去舞蹈学院直接教课。我们当时学的专业比较多，除了中国民族民间舞，我们还有现代舞，还有编导课。其实我是更喜欢现代舞和编导这方面的，可能是受我老师的影响嘛。毕业以后呢，不仅是教民族民间舞，我还教一些现代的课程。在五年的时候，我就去德国留学了，学的是舞蹈编导专业。回来以后呢，去到芭蕾舞系了，做现代舞训练课和编创课，也编写作品，因为芭蕾在比赛的时候是需要现代作品的。
1: 是的，
0: 从2006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
1: 所以两位老师尽管说人生的轨迹不同，但最终呢，殊途同归，我们都在北舞相遇了，而且也跟我们今天要聊的半条被子产生了关联。其实两位老师之前的这个专业也好，人生阅历也好，为这个半条被子的创作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包括刚才李俊老师说的，他这么多年的这个专业当中的浸淫，包括陈琛老师说的对于编舞的熟悉掌握。也想问一下陈老师哈，半条被子这个故事它流传得很广，而且关于它有很多的作品，比如说有合唱作品，也有一些这个话剧作品。哎，用芭蕾舞的方式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哈。咱们北京舞蹈学院两位老师的这个作品应该是独一份的，是怎么想到了要以这个主题来创作一部作品的？
0: 当时是命题作业。
1: 命题作业。
0: 当时是作为舞蹈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这个主题，教育的特色成果，舞蹈学院就做了一个那些故事的一个舞蹈诗，它里面分了很多个片段，一共10个故事。然后我们这个半条被子呢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1: 问一下李俊老师哈，当时接到了这个任务，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2: 我23年9月份回到学校，我是听陈琛老师跟我说，说俊儿来跟您说点事儿，给我发了很多关于半条被子的背后的故事，以及背景，还有以

0: 具象化的故事，
1: 非常的具体，有大背景，有人物故事，有那么的鲜活。当时我已经没有考虑到我自己是否是要去编这个作品，而是我是在想的，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是我是这个红军，

0: 7分钟的雏形，但是后来是需要它加大量，加到15分钟或者20分钟。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需要有一个合作的这个关系，所以我突然就想到李俊老师，我说哎，他是有这个创作经验的，所以我跟他一说，他也很爽快的答应了。第二版是我们俩共同来完成。
1: 你确定是我很爽快的答应吗？
0: 是很爽，当时是很爽快的答应，虽然可能有一些顾虑，但是答应的是很爽快的。
2: 李俊老师有话要说哈。
1: 这是我答应的很快哈，但事后并不爽，因为这不是儿戏。
2: 可不是吗？
1: 这可不是儿戏，不是说我自己凭空想象出天马行空，而是我一定要对得起这些当事人们。因为他们是。这是有血有泪的故事，
2: 对，
1: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吧，我觉得那么我也有责任把这份作为党员的初心，这个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如何去传承这种革命情怀，就一切为了人民吧，怎么样能够表现出来。
0: 对，为人民而舞。
1: 对，就是这个。其实我在想的是当时的这个党员哈，我不知道这三位女战士是不是党员，但是她们一定是具备了党员品德和品质的这么一女战士。
2: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我其实也一直在想，我说当她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不是她的这个肯定有前因嘛？她不是说平白无故的脑子一热啊，就做了这个决定，而是她一直根植在她们心里面。
2: 没错，
1: 可能有这个人民性，一切以人民为主，一切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所以说他才会果敢的这一剪刀下去，而没有任何的保留。
2: 是的，
0: 就像刚才李俊老师说怎么样用舞蹈用芭蕾的手法去很好的完成这个作品，所以他可能在后面会有一些思考，就会，而且当时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顾虑，会说哎，能不能把它完美的，因为芭蕾舞的人是很讲究完美性的，
2: 明白，
0: 他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和他从小这个经过的这个训练，因为我们知道芭蕾是非常非常科学、非常完美的一种训练，他从小的这个习惯，他就会说我不能对付，我得认真对待，就很严谨，然后所以呢他就会有一些顾虑，但是我觉得最后的结果我们还是挺满意的。对，
3: 半条被子讲述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万水千山只等闲，本期和您分享芭蕾舞半条被子创作的故事。半条被子的故事，虽然说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并不熟悉，所以呢在讲我们是怎么创作这个舞蹈的时候，也想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些背景的介绍，先请陈真老师讲，然后再请李俊老师讲。
0: 半条被子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事儿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的一个这个红色经典的故事，是三名女红军战士路过这个沙洲村的时候，他们是需要歇脚，歇脚呢就寄宿在徐姐秀大嫂家里面。
2: 我记得这个发生的背景是1934年11月，
0: 是的，
2: 是
0: 的，
2: 就是红军长征刚刚开始不久。
0: 是的，是的，然后他们是寄宿在这儿呢，就发现，徐姐秀大嫂家里面。当时是很困难嘛，
2: 就是我还知道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其实村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0: 对，
2: 就红军路过这儿的时候，
0: 对，那时候不是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也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人，所以一听说有部队就会
2: 很慌乱，
0: 对，很慌乱。然后呢，但是因为徐野秀他是刚生完孩子，他的孩子很小，所以他还是留在这个地方，
2: 好像孩子当时是生病了，
0: 哎，对对对，
2: 没有办法到山上
0: 去，对，没有办法去，所以也就三个女红军战士就寄宿在她家，寄宿在
2: 她
0: 家以后，
2: 在对吧？
0: 是的，是的。但是丈夫看来了以后，她丈夫就搬走了，不在这儿住了。那个小床非常非常小，就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单人床，其实是，然后挤了他们三个女红军战士在那儿，而且家里面是没有被子的， 因为
2: 就是贫困到这种程度。
0: 对，你想咱们南方湖南那边11月份其实也是很冷了。
2: 对，嗯，是的。
0: 但是呢就没有被子，没有被子的情况下呢，女红军战士是自己背着军被的，
2: 嗯，
0: 而且他们三个也就只有一条军被，
2: 就是当时物资确实太匮乏了。
0: 对，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挤在床上，然后互相依偎嘛。然后他
2: 四个人
0: 啊，四个人，对，四个人。他们临走之前，然后在打包的时候，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红军战士就说：“他们，你看我，他家里连个被子都没有，嗯，那要不然我们把被子留下吧。”
2: 嗯。
0: 其实本来是想把整条被子都留下的，嗯，但是大嫂不同意，说不行，说你们还要一直走，说怎么可能行军，怎么可能没有被子呢？推来推去，推来说说一个要非要留，一个非要送，是这样情况下，突然有一个红军战士说，要不咱们一半一半吧，
2: 嗯，
0: 剪下来一半，嗯，然后就拿剪子剪了。剪了半条被子给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举动其实就是代表了军民鱼水情，
2: 是的，是的，
0: 非常非常的一种，嗯，因为他这个被子呢其实是不是代表的只是被子，因为我们在作品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被子已经不单单只是起到他保暖的作用，而是一种情感表达，一种是红军战士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情感爱的表达，说我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表示，但是我们想要表示的话，我们就剪下来半条去，这就是完完全全的鱼水情的一种表现。
2: 嗯，没错。嗯，那么李军老师刚才呢，陈晨老师是讲了这个故事大概发生的背景和当时的一些具体的故事哈。那么我相信您对这个故事应该也非常了解，包括后续的一些故事应该也非常熟悉，您能再补充一下吗？
1: 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哈，这个故事陈晨老师也讲了很多遍了，我其实对于这个故事不是说不感动，只是说我觉得更让我感动的是讲述这个故事的这些人。据了解哈，好像说这个讲述这个徐姐秀嫂子大姐这个故事的人是她的孙女，
2: 是她的孙子，
1: 然后又传，
2: 嗯，一
1: 直传下去，
2: 一代一代的传，对，
1: 一代一代传下去，
2: 现在还在当地做讲解员，就是她的重孙女。
1: 然后我当时了解到这一瞬间的时候，我说这个就不就是具象的传承吗？
2: 嗯，
1: 对吧，把这个事情通过自己家的事儿向外人啊，向来自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人，
2: 嗯，
1: 介绍我们家的事儿。
2: 因为如果他们不讲的话，没有人知道的。
1: 对，所以说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一种状态下，他们能够这种娓娓道来，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么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正是这半条被子的潜在意识。
2: 嗯，
1: 我给半条被子是一个具象的，但是这半条被子情谊和它的延伸力一直打穿到了他的子子孙孙。
2: 对，是的，
1: 对吧，嗯，所以说我觉得更打动我的是除了半条被子本身的被子这件事儿，
2: 嗯，
1: 我觉得这半条被子还起到了一种传承，
2: 对，
1: 还起到了一种传播的这种力量。
2: 嗯，没错。在芭蕾舞《半条被子》的舞蹈创作中，李俊和陈琛大胆地发挥想象力，结合芭蕾舞的特点，将多种舞蹈元素融合在一起。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和您分享芭蕾舞《半条被子》创作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呢，也想问一问两位老师哈，我们是怎么样的去获取灵感去进行创作的？问一下陈琛老师哈，当我们接到了这个任务之后，是不是也会对这个湖南沙洲村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做很多的功课？
0: 是的，
2: 嗯，
0: 查找一些资料啊，图片呀，
2: 啊，嗯，
0: 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电视片呀，啊，通过一些纪录片来了解这个故事，嗯，来了解这个村里面，因为它很多的讲解是非常非常详细的。我们其实这个作品当时的初衷是想是根据红色娘子军的那个手法来做，
2: 嗯，
0: 因为很像，都是讲女红军，
2: 还真是，
0: 对，嗯，对，所以呢，我们去到了中央芭蕾舞团，然后采访了
1: 蒋
0: 祖慧老师，
2: 嗯，对，
0: 蒋祖慧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他们那时候创作《红色娘子军》的一些，
2: 嗯， 经验
0: 一些

0: 故事，所以呢也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灵感启发。
1: 嗯，
0: 并且我们在初稿的时候也请蒋祖慧老师来看了一下，他觉得我们的这个开始的这个作品雏形，他也是觉得还比较好，他认为还是能继续往下发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把控上，我们还是找了专家来给我们做了
1: 把关
0: 把关，对对对，
1: 明白。说实在的，本身的这半条被子是发生在1934年的一段故事，那么用芭蕾舞来表现半条被子这样的故事，其实肯定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用这种足尖艺术来传递居民雨水情这种非常深沉的情感，那怎么样跟芭蕾舞结合起来？
0: 难度非常大，因为芭蕾我们知道了是西方传过来的，然后它大多数它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西方宫廷的这些啊，这个公主啊、王子这些，而且有一些神话色彩的这些东西，童话色彩。对于这种写实的，包括写体现中国作品的很少，但是呢也不能说是不能结合，其实是我觉得如果结合好了以后反而能更加国际化，因为芭蕾肯定就是国际语言嘛，其实老百姓也是对于芭蕾的接受度也是很高的，中国老百姓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觉得虽然有难度，但是还是要结合好一点，所以在我们创作的时候呢，我跟李军老师商量了一下，我们就是用虚实结合的，虚的是群舞的演员，我们不让他

0: 徐姐秀大嫂的这个感情，
1: 他们的服装也是裙子，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没有一个具象的一个说他是什么。
1: 如果您看不出他们是什么就对了。
0: 对对，因为他们的起的作用呢，就是来衬托主线四个人的这个关系。
1: 嗯，
0: 包括在音乐上处理也是，音乐一开始呢，我们是想的是根据这个民族，有民族特色的是宋红军嘛，本来也是宋红军的这个李军老师找了他的一个好朋友阿岩老师给我们创作的前半部分又重新改编的，然后呢再加上后面我们已经有的这个《十宋红军》的主题旋律，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1: 还是很满意的。对，这个一会儿跟我们大家细细的来讲一讲哈。
0: 对，
1: 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情节，就是把这个被子给剪开，就是说怎么样的去表现这个剪被子是具象化还是抽象化，然后怎么样的用动作来表现，既表现出让大家能知道是剪被子，同时芭蕾舞的那种挺拔向上的那种特点我们又不能把它丢失了，这个我觉得对于编舞的老师也是一个考验。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就当时觉得这个剪的手法必须得实，因为只有实了才能让观众直观的去感受到剪下来的那一刀，
1: 当场把一床被子剪成两半，必须得这样。
0: 对， 对，是的，因为你要是虚的话有的观众会看不懂，或者是会没有这么大的冲击力。所以我们当时想的是必须要拿真的剪子去把它剪开，但是你又不能说一刀一刀的剪，而是用最快的速度一口气剪下来。然后这个就是属于跟道具老师也商量了一下，说这个被子怎么去用，然后就把一床被子给它中间先给它做开，做开完了以后呢搭上那个搭扣，然后给它粘上以后呢就感觉这是一条完整的被子，但是呢在剪的时候呢需要演员稍微有一点点手法，是要稍微给它捏一下，然后再加上那个剪子卡的那个缝里面，一气呵成把它剪下来。
1: 我说怎么会如此的流畅呢？因为看我们那个动作一气呵成，非常的洒脱啊。
0: 是的，
1: 原来也是有很多的小心思在里面的。
0: 对，必须得有技巧
1: 啊，真的特别好。就是这个也要感谢老师们的用心良苦和我们道具老师的这种匠心啊。
0: 对对对
1: 对对对，特别好。那么也问一下李俊老师，就是对于这样的作品来说，我们肯定是说要把它做成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作品，但实际上这个就是属于要的很多哈。对于我们的创作者来说难度也很大，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是怎么考虑是怎么来做的吗？
2: 其实正如陈老师说的那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历史背景已经很宏大了，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我们叫做反宏大，反奇观吧，就是平实，就是个平淡的平，实际的实，真实本身也是真实的事情，
1: 对，
2: 但是我们要怎么如何让他能够平实的讲出来，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是谁的视角在讲这件事情，是谁在讲。所以我就说了，这个就是我说的刚刚那个讲解员哈，然后在讲这个故事，那我说那
1: 他的后代，
2: 对，然后后来想了半天，那咱们也不能做一个讲解员呢，
1: 对，再多一个角色人物有点太复杂了哈，
2: 因为舞蹈本身就不太适合这种人物复杂性，
1: 对对
2: 啊，
1: 越多越难懂，
2: 对，所以想了半天，我们想这个故事是谁告诉他孙女的，那不还得是他本人吗？
1: 对，
2: 还得是徐姐秀他本人，所以我说那就想吧，我说那我觉得这个视角就从徐姐秀开始，他回忆这三个女红军，天天都在回忆哈。
1: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我们拍摄的也非常好，就我们那个舞蹈追光灯打在独舞的当时的那个女演员的身上，就是徐姐秀的扮演者，然后她手里拿着被子，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了，
2: 对，
1: 就开始了。好，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

0: 召唤。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5: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0: 解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1: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

0: 回想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分享芭蕾舞半条被子创作的故事。1934年11月，长征途中的三位女红军战士住进了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徐姐秀的家中。家中只有一条烂棉絮挡不住深秋的寒气，三位女红军拿出了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和徐姐秀与孩子挤在一起，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寒夜。离别的那天，女红军们商量着把被子留给徐姐秀，徐姐秀死活不肯。推来推去间，一位年轻的女红军拿起剪刀，把被子从中间剪开，把半条被子塞进了徐姐秀的怀中。这是长征途中令人感动的无数故事当中的一个。北京舞蹈学院教师李俊、陈琛将这段故事编成芭蕾舞，再现了徐姐秀所说的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专访李俊、陈琛，一起听听芭蕾舞半条被子创作台前幕后的故事。刚才呢，李俊老师您跟大家讲了第一个镜头，
3: 第二个镜头就会延伸到他的身后。
2: 嗯，
3: 他的身后是一个泛黄的三个女红军，拿着那半张被子。
2: 嗯，
3: 这就是他的回忆。
2: 画面就徐徐的展开，
3: 画面就开始，这个故事就开始从这三个红军转换到他们的这个故事里面来了，
2: 就非常的具象化了。
3: 对。然后呢，我们又在想一个呢，就是这种红色题材哈，就是特别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

0: 一个贫苦的大嫂，
1: 嗯，
0: 就以这四个人物定在这个点上，剩下所有的一切女群舞皆作为移动的背景的，
1: 嗯，
0: 他们时而是沙子，时而是泥，时而是草，时而是战士，时而是群众，时而是当下的这些人们看到这件事情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全部由这些女群舞就是去体现，嗯，当时就想了一下，正如刚刚陈真老师说，我们并没有具象化这些群舞他们是谁，
1: 嗯，
0: 我们反而我说不需要具象化。
1: 那么就像这样的表达手法在芭蕾舞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吗？
0: 也不算常见，
1: 嗯，
0: 可能正因为我回到了北京舞蹈学院，也看到了北舞的创作方式不断的在进步，
1: 嗯，
0: 没有停留在原点上，
1: 嗯，
0: 我们在不断的发展。回到学校以后看到了有如此多的前仆后继的这些编导们在创新去改革，然后我也吸收了很多，可能我以前也挺喜欢具象化的，后来我看到这个说，哎，我说干嘛需要具象化呢，
1: 嗯，
0: 我不要具象化了，你要五言这做的已经非常好了，那就不要具象化，
1: 嗯，
0: 反而突出重点更好。
1: 是的，
2: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是跟陈真老师您的这个现代舞的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
2: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我从我的编创初衷开始，我就不喜欢说教式去编舞，而且我也不喜欢那种只是在表面上，因为舞蹈我觉得还是有它的艺术性在里面的，
1: 是的，
2: 尤其是芭蕾舞还是要更强调它的艺术美感、艺术审美。所以呢，我希望观众看到的呢，既是能通过作品了解到情感表达，而不是说它的讲述故事。你讲述故事，其实舞蹈是没有办法跟话剧、歌剧，嗯，或者是舞台剧这种来
1: 不占优势。
2: 对的，它更多的是用身体表现，身体表现其实是更多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身体语言，
1: 对，
2: 一种情感上的东西，
1: 没错，情感和情绪的
2: 情绪上的东西，对，所以我就不喜欢太过于表情化的作品，
1: 嗯，
2: 所以这也是我跟李俊老师为什么能我们俩能合作的还比较默契的一个地方，
1: 嗯，是的，
2: 嗯，
1: 在咱们的这个创作当中也有这种感觉，好像就是我看的时候，尤其是刚开始人物给这个女主人公一个镜头，
2: 嗯，
1: 你会感觉她就是一个普通的邻家的大嫂的形象，
2: 是的，
1: 然后包括她的那个举止啊也是那种感觉，
2: 嗯，
1: 但是当她的足部的动作一出来啊，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芭蕾舞，有这种感觉，
2: 是的。
1: 但如果没有这个足部的动作，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古典舞的感觉，
2: 是的，
1: 就是这里面其实它也是很多的一些特点，很多舞蹈的种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了，是不是？
2: 对的，对的。我们讲的是上身还是要保留中国古典舞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身韵在里面的一些特色，
1: 嗯，
2: 然后加上芭蕾的脚底下的这个，因为足尖鞋是典型的芭蕾舞
1: 的
2: 特色嘛，然后我们还是这样去结合起来，就像为什么说红色娘子军永远也是经典的作品嘛，
1: 嗯，
2: 它也是根据中国上身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啊，或者中国古典舞的这样的风格性的舞蹈，
1: 嗯，
2: 然后再加上脚底下的脚尖鞋一起融合，
1: 嗯，
2: 我觉得真的是永远都是经典，也无法超越的经典。
1: 嗯，是的，是这样的，嗯，芭蕾舞半条被子的表演是由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的学生完成的，在排演的过程中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万水千山只等闲，本期和您分享芭蕾舞半条被子创作的故事。学生们他们在排演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刚才我说看到的大姐的形象，
2: 嗯，
1: 其实看那个演员非常的年轻，因为学生嘛，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装扮看着是一个中年人的样子，但其实那张脸像一朵花儿一样的很美好的一个年龄，
2: 嗯，
1: 就是我们在给他们做舞蹈的讲解也好，背景的介绍也好，给他们做指导也好，这个时候让一个年轻的孩子去表现 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角色，那老师们可能也是比较费心的。
2: 是的，因为芭蕾舞演员啊，他的情感外化不是特别明显，你要让他们情感外化，他们就会觉得很尴尬。对对，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你给他们看一些资料呀，然后启发他们，在排演过程当中，当然一开始也是放不太开嘛，经过这排练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对自己可能让他们融入到人物里面，慢慢就是体会这个人物的状态，可能慢慢就会有一些改变。这个反正我跟李军老师确实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在一遍一遍的排。
1: 舞蹈编的再好，那最后呈现的还是要靠学生们。
2: 李军老师也是，我们在那启发半天真的是很费劲。
1: 听听李军老师，
0: 想起那段时间还是挺
1: 磨人的，
0: 挺磨人的，磨练我吧。其实因为我从剧团过来，因为剧团都是演员演员的话可能
1: 一讲就通。
0: 对对，因为他首先他是要认真的，首先认同的一个身份是我是演员。
1: 对，
0: 而

0: 后来我说咱俩不能
1: 啊，两人得唱两个调，
0: 咱们得有两个调哈。然后完了以后我就说，我后来跟孩子们说，我说你们现在是既要又要还要，但我有个问题问你们，你们既能又能还能什么？
1: 嗯，
0: 我说那你看，作为芭蕾舞人，你们已经从事了十年、九年的这么一个专业技能上的打磨了，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好，这个是你们能了。
1: 嗯，
0: 那还能什么呢？好，还能跳西方古典经典的东西。
1: 嗯
0: 啊，剧目、扮演、饰演都可以。
1: 嗯，
0: 那我最后想问，那你们还能做什么呢？
1: 把孩子们给问愣了。
0: 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中国的芭蕾舞演员，我们不仅会西方的，我们还要会中国的，以便于你们走到全世界。
1: 嗯，
0: 你们都有独特性。我说你们不要觉得你们只会西方古典芭蕾，
1: 是，
0: 我也只会西方古典芭蕾，但是我告诉你，我除了跳王子以外，我还跳红色娘子军当中的狗腿子老四啊！我说这是我亲自要求我去跳的，我毛遂自荐，我自己要去的。我能不能跳红长今？我能，但是我觉得
1: 想突破，
0: 我想换个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2: 这就是一个好演员。
1: 是的，是的，
2: 就是演什么像什么。
1: 没错。
0: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要想一想哈、啊。我说你们要想一想，你们既然机会到这儿了啊，也来了，那何不？这既来之则安之，则安之，安之则思之啊！咱们就慢慢的，就咱们共同一起为这件事情，我们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可以了。
1: 我觉得你很善于做思想工作，哎，
2: 相当的，
1: 是吧？
0: 没办法，
2: 所以
0: 被孩子们练出来的，也是被他们教出来的，我觉得是。
1: 嗯，是哇，有了这样的一个好基础之后，那其实相对来说，排练就会容易一些，轻松一些了哈。
2: 是的，
1: 嗯，那么咱们刚才就是讲的这个舞蹈的创作，又讲的这个排练的故事。其实这个舞蹈它的整个的结构它是非常的完整的。刚才陈晨老师您也说到了，一开始的时候它只有七分多钟，那么后来把它拓展到了将近20分钟的这个时长，所以它的结构就更完整了。那么整个的这个舞蹈，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呈现的，刚才两位老师也在说，呈现的是这个给这半条被子这件事情还是什么？那么我们最后通过这个舞蹈，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达到自己的初衷？
2: 应该是达到了吧，因为我们想表现的并不是说这个故事，而是我刚才说过的，其实最重要的是居民鱼水情，对吧？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让我看完这个故事最动容的还是那句话，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就你本身这句话就让人特别感动。
1: 对对，
2: 我看完了以后，我就情不自禁的，我就眼圈就会发红。我觉得真的是所有的都是以人民为主，然后包括我们的作品感受也是这样的。他剪下来的那个刹那，然后我当时首演的时候，我没在下面，因为我们都要在灯光那边啊，或者是在后台啊。但是我旁边我的学生就告诉我说，老师旁边有一个不知道是观众还是什么，就是咱们在剪完了以后就是那个被子的时候，他都哭了。
1: 哦，
2: 我就说那他是看进去了。
1: 对，是有这个感觉，
2: 对，共情了。
1: 我看的时候也是这样感觉，我虽然不是在现场，
2: 对，因为正好加上那个音乐的高潮，加上那个简单的那一下，然后再加上他把被子精心的叠起来，然后递给徐姐秀，徐姐秀颤抖着手接过来的时候，给红军行了一个礼的时候，就是那一段是特别特别感人的。
1: 对对，
2: 然后也是达到了这个舞蹈的最高潮，然后也是我们想表现的这个情感的一个最高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通过这个手法，然后体现出来这个故事本身要想让别人感受到的这个这一点，
1: 是的，
2: 就是红军 非常非常爱老百姓，老百姓也非常爱红军，
1: 特别好。其实刚才呢，陈晨老师也讲到了，就是随着这个音乐的高潮，也是我们整个舞蹈的高潮，那么音乐和舞蹈的配合是相得益彰的。那刚才呢，陈晨老师也说了，音乐最后的整个的改写创作也是请了李老师的一位朋友，是吧？
0: 显然还是朋友
1: 啊，也讲讲这个音乐创作的故事。
0: 张鹏老师哈，张鹏老师，他的艺名叫阿岩，他跟我合作了很多作品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呢也比较了解，而且呢这样的话我们少了一些沟通
1: 啊，
0: 少了一些我想要的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少了很多了解。对，他对芭蕾也比较了解，所以就少了中间的成本啊。然后我跟他说完以后，我现在在回想。

0: 对，我也怕我这个爽快劲儿哈。
1: 您觉得太难了是吧？
0: 对。然后我就说这个，这样我说你先来，来完以后咱俩聊行吗？他说行，抽空吧。好，差不多他腾出空来来了。然后我说这样，我们晚自习刚好晚上，我说晚自习那个你要不先看看，看看孩子们跳成啥样，然后他就先看了一遍。
1: 当时是没有音乐的吗？
0: 代替。
2: 当时其实是有一版音乐，不说第一版吧，第一版音乐是有的，但是我们是因为扩大了嘛，扩大了以后我们就说
1: 不够是吧？
2: 对，不够，再加上我们不是风格上，一开始第一版是比较写实的，后来我们不是想要有一些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有点抽象的那种群舞的东西，然后我就说，我说哎呀，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要把音乐再给它稍微改变一下，然后这个契机下。就我说俊，你快点发动你的资源，快点想办法。
1: 那您的那个朋友
0: 看，然后他来了以后看完以后，他说，我说这样，我说你看完以后，他有点懵
1: 啊，
0: 说这是个红色题材。我说
1: 对，
0: 是个红色题材。我说你这样，手机打开搜一条半条被子，搜一下，
1: 那先让他了解一下，
0: 先了解一下，然后完了以后移动了解。跟我一样，我也给他出题嘛。然后完了以后，我说你能不能现场伴奏？我说不要用我们已知的这些调来旋律，什么情感烘托什么，不要。我说能不能就从这个十送红军的这个调里给我找出来，或者你。

0: 然后我给了他十分钟的，他自己想
1: 酝酿一下，
0: 酝酿。然后他说行了，开始从第一个徐介秀开始展开被子，
1: 嗯，
0: 一直到后面整个红军这条路，他就现弹，
1: 嗯，
0: 现弹下来，就跟着孩子们的情绪，他来情绪，同学们来情绪，相互相长。就是他们其实那一瞬间我和陈老师已经没有用了，是
1: 音乐来引领着
0: 和孩子们，孩子们带着音乐，音乐又反哺到了孩子，然后相互他们成长起来。就在那一瞬间我就把这个音给录下来了。
1: 哦，您是聪明的。
0: 然后录完以后我说就这么定了，好，你回去写谱子去吧。
1: 就是他的一个即兴的创作，
0: 对，就是纯即兴。
2: 对，即兴完了以后，再根据我们的舞蹈结构，因为当时我们舞蹈结构还没有完全改完，然后就根据时长，我们需要，我跟李军老师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哪个地方要有一个转换，有一个什么，就慢慢再跟老师去，音乐老师去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其实我们俩还是希望到最后保留那个《十送红军》的主旋律，然后再加上，其实后面我们还是保留了原来那版的音乐，然后前面呢，我们就是用的这个给我们重新创作的。
1: 上演之后，观众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2: 这个作品其实本来是在学校自己的，
1: 在学校展演。
2: 对，第一版其实是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演出的，然后那个是属于舞蹈学院自己的内部演出，但是后来呢，因为反响挺好的，然后大家就做了一个我说的那个那些故事二，然后呢是在天桥剧院，那是真的是。卖票的舞蹈学院很少有这种去
1: 卖票，
2: 对外对公演这种卖票的形式，但没想到反响还是真的是很好，因为大家一个是对这个故事的就是了解程度可能也比较多，就是大家更对比较亲切，然后再加上就是舞蹈嘛，更能让观众去欣赏。其实很多现在我觉得普通老百姓对舞蹈的这个欣赏程度也比原来要强得多，
1: 就是我们整个的素养是在
2: 要高
1: 得
2: 多得多。对，然后所以呢就是来看的人还真的是不少，所以我也觉得很让我也很震惊。我原来总觉得买票来看舞蹈的人肯定很少嘛，但是没想到还是反响很热烈。
1: 太好了。如今徐解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在纪念馆做讲解员，越来越多的村民办起了农家乐，接待来自天南地北的游人。随着访客的增多，村里更多的人开始去了解村史，把红军

0: 说的话。
1: 其实对于我这个年龄，我对长征也是在于电影啊、电视剧啊，
0: 对，
1: 和我父母的对文学作品和我父母的讲述啊，那些里面了解到的。我们小时候学过吃树皮啊，喝什么那些雨水呀、来度过这些，我真的是难以想象，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都没有饥饿过，
0: 对，不知道什么叫饿，
1: 对，不知道。让我们想一个人作为一个人能艰苦到那种程度，然后还为了心中的信仰理想去，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太能想象。但是我觉得像我父辈，我爸我妈他们那一辈的人可能是有感受的，
0: 他们会有共鸣，
1: 他们是有共鸣
0: 的。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也是尽量去能表达这种，就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心中的热爱，然后去不畏艰难，不畏困苦，或者是能牺牲自己。你想很多那种作品，就包括前两天我们看的那个于和伟老师演的那个吴石将军的那个每次看到那个场景，我就觉得作为我可能真的是受不了。但是你看他们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说，我就为了心中的这个信仰，我就是可以牺牲。
0: 对，
1: 太伟大了，真的太伟大了。所以我可能更多是从这个方面

0: 的长症精神也好，您觉得对我们老年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1: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就是长症精神不仅是在我父辈，也是在当下嘛。
0: 对，
1: 我觉得他是吃苦嘛。可能我们经常说啊，长征太苦，但是他这是吃苦的事儿吗？不是，他是跟着信仰走的事儿。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半条被子的这个感觉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愿意把这个一条被子分一半给别人，在今天来说，并没有过时。他们可能是在一代又一代，可能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但是都在传递。可能形式方式上面变了，但他们没有变异。
2: 就是刚才李俊老师说的，其实长征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一直能支撑着我们。孩子们可能他们理解的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没有那个年代的付出，可能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对吧？那个年代我们可能是通过电影电视或者是讲述来了解，但是没有亲身去体会。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话，对于学生其实是一种支撑。不管是芭蕾舞还是古典舞，孩子都要吃苦的吧，
0: 对
2: 吧？都是要去练
0: 的，
2: 跳舞，对。其实这种也是一种意志。你能坚持下来，你能为你的舞蹈艺术，你能为你心中的理想来去坚持，因为这个也是很苦的。他们我们知道练功的时候，你怎么把软开度练成那样，你真的是要经历很苦的。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压膝盖很疼很疼，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种精神，中国人骨子里面有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这就是一种延续，一种支撑。
0: 那么令人欣喜的就是现在沙洲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到那里去寻找半条被子的故事。
1: 正如我刚刚说的，就是说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这半条被子当年是女红军们给的，但是现在的咱们的这个沙洲的变化哈，是党从改革开放一直到新时代下，都是党也没有忘初心，也没有忘记当时的人民给予红军当时的温暖啊，我觉得相互温暖。所以说我觉得像今天当地的这些收入吧，你想在沙洲这么一个地方，可能过去有个几千块钱，因为我老家贵州的嘛，所以说这个就是心里边就觉得呀，一看到万元户已经到达上万了，我觉得那么生活的质量啊各方面啊还是有了这个巨大的
2: 对，
1: 你看它的这个红色旅游啊，带动的乡村振兴发展呀，是要通过文化来滋养这个当地，而不是说我直接给你钱。
0: 朋友们，一条单薄的棉被在舞台上被撕开，连接的是居民之间割不断的血脉深情。半条被子为我们带来了有温度的芭蕾舞。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从当年沙洲村的半条被子，到今天乡村振兴中越走越宽的共同富裕之路，这份温暖穿越了90年的风雨，依旧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节目的最后，我们在北京市老干部合唱团的《红军阿哥你慢慢走》的旋律中和您道声再见。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我是小丹，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期盼是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2: 哎，咱儿子过节能回家吗？
3: 明儿我打电话问问。
1: 思念是想得家中夜深。

0: 老伴儿，闺女回来了，快准备些好菜。
1: 是十载相逢酒一支，故人才见便开眉。
2: 这么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们了。
1: 干一杯。
2: 好，干。
1: 团圆是中秋把酒对嫦娥，处处团圆天下月。
3: 咱们拍张全家福吧。
2: 三二一，茄子。
1: 明月是每个国人的思念，团圆是万家灯火的欢颜。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4: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6: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7: 敬之说，咱大哥店里常年坐着一个人，姓巩，就是留着灰辫子的那个老头，那就是个大能人。第二天，翠莲把事情如实和巩师傅说了，老人家还真痛快。他说先看看真码，我们给他看了，巩师傅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半晌，答应照样做码。我一听，当时的病啊就好了一大半。翠莲家偏僻，半夜在他家支上了小炉，翠莲早就带着秋生搬过来住了。敬之黑下白日陪着巩师傅熬了10夜9天，到底把铜马做出来了。巩师傅的马和你的那个一模一样啊，放在一块儿分不出哪个是新的哪个是旧的。这些天林国喜不断地追问，翠莲推说我不同意卖铜马，容他慢慢说服我。昨天林国喜又打来电话，翠莲让今儿个早晨来取。
8: 我得好好谢谢巩师傅。
7: 哎，铜马做好了，巩师傅也回关东去了。
8: 你说什么？
7: 巩师傅说在您这儿吃了一年闲饭，终于有机会

个小忙，他走了也安心了。哎呀，不该让他走啊。这一夜，陈子峰辗转反侧，不能入睡。高秋菊心里直后悔，不该告诉他巩师傅回家的事儿。第二天一早，陈子峰急着要到大耳胡同萧敬之家去，看巩师傅干过活的地方。高秋菊说，这么早给翠莲添烦，不如吃了早点再去。匆匆吃罢早饭，陈子峰步行去萧敬之家。四合院里铜炉早已拆除，萧敬之指给陈子峰看，在这儿架铜炉，从这儿鼓风，这儿做杀刑。陈子峰默默地听着，表情庄重肃穆，像凭吊古圣贤的陵墓。他在铜炉的遗址前久久思立。后来陈子峰蹲在一堆焦土旁，用树枝耐心地拨土，他拨出一小块铜片来，这是翻砂溢流的废铜凝结而成的，巴掌大小，看上去就像个雄居的老鹰，又像是一片浮云，仔细看又什么都不像。陈子峰如获至宝，把铜片用手绢包好带回家去。他要请工匠做须弥座，将铜片镶在上面，摆在书案上。陈子峰像珍爱鹿儿一样珍爱他，那是他对故人的永久的怀念。萧敬之花25000块大洋买了一套仿制的法

萧敬之开始并没有很在意。萧敬之对钱财看得并不太重，本以为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吃了哑巴亏就算完事了。没想到事情远远没完。几天之后，这件事就在琉璃厂传开了，而且添枝加叶，把萧敬之贬得一钱不值。田守成将听到的风言风语如实告诉了他，这让萧敬之感到无比懊丧。古董行里的人特看重脸面，谁买了假货，大洋丢得起，人丢不起。行里的人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要是栽了跟头，赶紧离开琉璃厂，趁着天黑蔫了吧唧的走人，此外别无选择。萧敬之虽然没想脱离琉璃厂，但他感到没有脸面见人，尤其是怕见到金爷、池掌柜、银掌柜、郑掌柜。尽管大家对他没有一点歧视，自己却觉得抬不起头来。后来赶上陈子峰出事，萧敬之不顾一切全力以赴营救陈子峰，虽然有时不免想起那件事，心头隐隐作痛。到底因为陈子峰失踪事大，将他的烦恼冲淡了许多。陈子峰的事情了结之后，萧敬之重新陷入苦恼之中。他为了逃避琉璃厂，不是在家逗儿子秋生玩，就是陪妻子翠莲去廊坊二条买翠剑

黄色的古香缎，拿出以往买来的翠件玉件，一件件地摆出来玩赏。萧敬之打算练字，想起买假鼻烟壶的事儿，心里烦闷，铺好了纸，拿起了笔，却没有情绪写，于是搁下笔到翠莲那里去凑热闹。整个茶几上摆满了翡翠小摆件、手把件、小挂件，有大肚弥勒佛、观世音菩萨、麒麟送子、松鼠葡萄，琳琅满目，翠绿生辉。萧敬之禁不住说，这些年好东西你可没少买，收获不小啊。收点东西是小事，主要是学会了看玉。萧敬之看着茶几上的珍宝，感慨地说，你这么多东西都够开个珠宝店了。这句话提醒了翠莲，翠莲放下手中的翠件，看着萧敬之说，我早就想开个珠宝店，怕一个人撑不住。不是还有我吗？你的运谷斋

后挑那识字的。翠莲搂着萧敬之的脖子说，那明天你就去二条琢磨个门脸儿。萧敬之忽然想起了什么，松开翠莲的手，指着熟睡的秋生说，那还有这孩子，把他往哪儿送？交给大嫂，他早就要把秋生接过去。当晚他们睡得很晚，几乎把开珠宝店的每一个细节都预想到了。次日吃过早点，萧敬之溜溜达达来到廊坊二条。这北京的廊坊二条被称为玉器街，窄窄的一条街，百余家珠宝店鳞次栉比，有的前店后铺后作坊，有的后面藏着能工巧匠专做各种美玉饰件和摆件。那摆件有玉龙、玉虎、玉车、玉船、玉麒麟、玉辟邪、玉山子等等。那挂件有凤戏牡丹、松鹤长寿、竹梅双喜、岁寒三友、马上封侯、福在眼前等等。还有手把件，像玉鹰、玉狮、玉马、玉蝉、玉锁、玉乐勇、玉无勇、玉石榴、玉佛手和惠二仙、布袋和尚。此外还有称为本庄、经营旧货的珠宝店，专卖男人冠饰、戴饰、配饰以及文玩、灵管、朝珠、扳指、顶珠、帽正、带钩、扇坠、烟嘴、笔壶、烟壶、图章、玉缸卯、玉翁仲。妇女用的饰品有耳饰、腕饰、白玉、翡翠、珍珠、碧玺制作的耳环、发箍、簪子、戒面、手镯、坠子、珠链、手链、项链。此外还有秦汉以降的玉龟、玉圆、玉杖、玉环、玉璜、玉珏、玉琮、玉璧以及玉乐、玉枕、玉璧、玉磬、玉仪、玉钟、玉杯、玉壶。另外有回民开的藏庄，主要经营玛瑙、珊瑚、蜜蜡、琥珀、松石、孔雀石制作的顶珠、项链、项圈、发饰、烟壶。还有一些称为洋庄的珠宝店，经营红蓝宝石、钻石、猫眼、祖母绿的首饰、画片和精巧摆件。此外这条街上还有几家买卖金银首饰的金店。萧敬之找了几个熟人询问，没有闲置的门脸，在经常买翠件的朱光阁问到心直口快的雷掌柜。雷掌柜告诉萧敬之，斜对过的红元楼的白掌柜正想把买卖盘出去。这间红元楼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尹佩金经营的金店。尹佩金祖籍山东，出身贫寒，15岁来京在金店学徒，30岁开了红元楼金店，单枪匹马闯天下。尹佩金胆子大，心眼多，他用开金店挣来的钱买了几十头骆驼，组成驼队往内蒙古贩运布匹闲盐，驼队回京的时候都栽满沙子，人们都笑话他傻。他笑呵呵地说，来回不空载吗？他用金店挣来的钱继续买骆驼，骆驼

0: 您昨天说的价码我认为太高了，您说个最低价，多少钱能出对？啊，您是雷掌柜介绍来的，大家都是朋友，就30,000大洋吧，再少就不敢说了。好，就30,000大洋，咱们一言为定。萧敬之拿出一张银票交给白明阳，这是1000大洋作为定钱，请您把账本交给我，明天请雷掌柜做中人，我带银票来，一切交割清楚。白明阳乐呵呵地收了银票，找出账本交给萧敬之。萧敬之接过账本对翠莲说，咱们走吧。从红元楼出来，翠莲自己先回家了，萧敬之到对过珠光阁去。雷掌柜见了萧敬之，马上迎上来让座敬茶。雷掌柜问萧敬之，啊，红元楼的事儿谈得怎么样了？事情谈妥了，连房价带货，大洋30,000。
1: 咦，便宜便宜呀。
0: 明天就要办交割手续，还请雷掌柜帮忙做个中人。
1: 这个可以。
0: 兄弟初来乍到，以后还请雷掌柜多多关照。
1: 嘿，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0: 次日早上，萧敬之、翠莲会同陈子峰来到廊坊二条，请雷掌柜一同到红元楼。白明阳早就在店里等候了，大家寒暄了一番，翠莲拿着账本一一清点了底货，然后请陈子峰执笔书写契约。白掌柜昨晚就预备好了执笔，陈子峰提笔刚写上契约两个字，就听白明阳说道，陈先生，请一定要写上兄弟是弃商从政，弃商从政啊。陈子峰点点头写道，契约立招盘契约人白明阳，因本人弃商从政，愿将私产红元楼商号盘给萧敬之名下，即门帘2间，后房6间，存货若干（括号详见附单），共和大洋30,000元，银票交齐，即日起红元楼商号归属萧敬之所有，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招盘人白明阳，受盘人萧敬之，中正人雷公立，中华民国12年9月18日。契约一式2份，萧敬之和白明阳首战印泥，分别在自己名下画了押，雷公立也在中正人名下画了押。萧敬之拿出29,000块的银票交给白明阳，白明阳接过银票，细细地看过面额，用契约

0: 位年龄稍长的道：“大哥，大哥您说，哎，大哥您说。”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4: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是陈光，
7: 我是小丹。
6: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晋飞的散文《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7: 戏剧评论家张怡和说，艺术是个奇异之物，有些人与事儿可谓空前绝后，比如李白的诗、司马迁的文、王羲之的快雪时晴真迹，还有梅兰芳的戏。梅兰芳的一生，从祖师爷没赏这碗饭的愚笨之徒，到戴上那一世的纸质的枷锁，最终过上了名誉天下也孤独的人生，那是属于座儿的人生。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文章作者叫晋飞，说起缘分，这是

0: 街道也美丽奇妙。梅兰芳一生三次赴日，在此期间结交了一位好友，叫波多野前一。波多野前一的儿子波多野龙是日本第一代计算机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女婿就是北京人晋飞。他现在是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旅日作家毛丹青称其为中日戏剧背后的人。张义和说，梅兰芳离世愈久远，感觉愈深刻。在戏曲更多的被作为一种元素或添加剂而广泛使用的今天，它更是不可企及。所以我说，浮云太近，心事太远。梅兰芳或热情或宁静，它距离这个世界都是遥远的。当帷幕再次拉开，弦鼓齐鸣，伶人亮相，他们长挂斜襟，珠琴艳抹，只是观众席上可能有人泪水满溢而下，只因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个梅兰芳。今天我们就欣赏晋飞的散文《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936年秋，天津南开中学邀请已经完成两次访日及访美访苏公演而驰誉国际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到校演讲。南开的主持者是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和张鹏春兄弟。张鹏春又是戏剧家，曾经担任梅兰芳访问美苏时的艺术指导，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所以梅兰芳势必是要给南开这个面子的。演讲当日，正当张伯苓校长亲自陪同梅兰芳走上讲台之际，讲台的幕布后面突然闪出一个在那里埋伏了许久的少年，冒冒失失撞上前要求梅兰芳签名。梅兰芳原本也没有耍大牌的习惯，他接过少年递来的本子，用清脆的精白客气地问，您是让我竖写呢，还是横着写？这一天，南开中学不知有多少师生会羡慕这个名叫荣鼎昌的少年。这些师生里可能会有黄宗江、周汝昌，他们与荣鼎昌是同窗，可能还会有何其芳、张中行、毕焕武与巴金的二哥李尧林，他们都是南开中学同一时期的青年教师。这些后来很出名的人物多成了梅兰芳的忠实观众，有的还成为梅派艺术的研究家。但与梅兰芳渊源最深的仍然要说是荣鼎昌，他后来改以皇上为笔名行事，是现当代名头颇响的剧评家、散文家和藏书家。
0: 距梅兰芳南开演讲约有10年，不到30岁的皇上初出茅庐，担任文汇报的编辑，同时以剧评家的面目写作旧戏新谈专栏。他再次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梅兰芳的视野中闪了出来。皇上于1947年1月在其专栏里发表了他的名篇《见梅兰芳》。这次闪出来的皇上却没有了10年前的谦恭，而是以敢不留情面地批评梅兰芳等名角得以名噪一时。舒展梅兰芳的粉丝评价皇上，他的专栏《旧戏新谈》各大名伶一一点评，戏里戏外一天一篇，雅俗共赏，嬉笑怒骂，借古讽今，尤其在知识界一报到手先睹为快。1948年由开明集结50多篇出版，在当时国立剧专的同学们中，皇上之名不胫而走。皇上在出版《旧戏新谈》之前还出版过散文集《锦帆集》，但影响不大，可以说他的成名就是这册《旧戏新谈》，而《旧戏新谈》的点睛之笔正是这篇《见梅兰芳》。这里的见是鉴别，可以看出火药味儿，意思是和梅兰芳告别，实际上是让梅兰芳告别舞台。
2: 皇上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说道，我想到梅焕华50余年的舞山歌扇的生涯，垂老还在舞台上作戏于人，然而他的嗓音的确大大不如从前了，全失了低回婉转的控制自由，时时有结绝的出错。他更甚一步的咄咄逼人说，时至今日，梅恐怕又将有留续的必要了。

0: 为了那些外来的殷勤，还有一个理由，嗓子的确不行了。为了保持过去的光荣，没有理由从此绝迹歌坛。坦诚地讲，皇上所说的胃肠不是事实，只是文字上过于夸张渲染而已。众所周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辍演多年。他生于清甲午9月24日，即1894年10月22日。到抗战胜利时，已年逾半百之龄的梅兰芳于1945年10月10日重新登台，恢复演出。这时的梅兰芳理所当然是难与先前相比照的。
1: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极有可能就是发生在皇上观看梅氏演出而大发议论之日，梅兰芳恰逢突如其来的变故。1947年1月5日，他最心爱的弟子李世芳因飞机失事而罹难。梅兰芳在舞台生活40年里说，回想四年前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李世芳陪我唱青蛇，这还是我演金山寺带断桥的初次尝试。他并不是我们剧团的人，临时约他参加帮忙，前后演了几场，我都觉得满意。我记得1947年1月2日的晚上，我们演完了最后一场，他在5日早晨坐了飞机回北京，飞到青岛，半路上飞机出了事儿，把他牺牲在里面，我们师生从此就永别了。我那天正在后台办戏，听到这个传说差一点要晕过去，旁边有人安慰我说，这消息不一定可靠，我还希望这不是事实呢，谁知道第二天我接到飞机场的电话，竟证实了这件惨事儿。我大哭了几场，从此就不愿意再演这两出戏。年仅26岁的李世芳素有小梅兰芳之称，位居四小名旦之首，是公认的梅兰芳艺术的继承者。李世芳之死对梅兰芳的打击是相当大的。

0: 伤害，可是他始终不肯认这笔账，晚年尤是嘴硬，写文章为自己辩护说，
1: 我写过不少评梅戏的文章，大抵喜欢的多说一点，不大喜欢的少说一些，但从未放过冷枪。对他早年的反串戏，我也并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见梅兰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如笑场、未曾恢复盛年原样的嗓音、身段等。我觉得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皇上不肯服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这番自辩，针对的根本就不是梅兰芳，而是他的老上司《文汇报》重量级的元老柯林。同样是已到风烛残年的柯林，于1993年3月21日写作了《想起梅兰芳》。柯林在文中重提皇上的那篇《见梅兰芳》，直截了当地批评说，这篇铭文清楚地表现出作者的才华，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性格。当时此文很受赏识，似乎没有人想到这样对待梅兰芳是否公平，这样的强行送别是否过于霸道。
0: 朋友们，晋飞的散文《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梅兰芳在艺术史上是很特别的人物，可以说是京剧艺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代言人，声名地位近乎于神。没看过他表演的人尤其容易将他神化，以为在他的时代人们对他都是一边倒的赞美，其实事实远非如此。从今天我们欣赏的这段文章中就可以看出，舆论一致认为云云若非人为操控，便是误解与误传。皇上对梅的批评观点不失客观，但笔法却失之尖刻，这又是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显然他的名声被人借用，成了别人出名的捷径了。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在今天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没招没落的祥子在街上溜了两天，最后还是顶着凛冽的寒风回到人和车场。二强子卖了闺女，葬了老婆，依然天天借酒浇愁。只有小顺子，从那永远忘不了的被枪毙的学生讲的话里，汲取了乐观的力量。他相信总有一天张大帅、吴大帅们得完蛋，满街都是汽车、电车，人不再当牲口。小顺子是个热心肠，他见病秧子大个子为了嗷嗷待哺的五个孩子还要挣着出车，掏出仅有的几毛钱递给大个子，让他先凑合买几斤杂货面。感动的大个子热泪盈眶。祥子回到车厂，当然最高兴的是虎妞了。见面的客气话就是，嘿，好小子，你倒真守信用啊。对于祥子在曹府的遭遇，他的结论是，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有的是车，你先拉着，钱丢了慢慢再积攒啊。祥子却对车已经不抱希望了。
4: 四爷在家吗？
3: 门帘响处走进来一个70多岁的老拉车的，满脸尘土，眉毛上胡子上都挂着冰珠，他就是老马，原是仁和车厂的老伙计。天寒地冻半天没拉上座，路过车厂看看老掌柜的，就便取取暖。没成想老马刚落座，因为肚子里乏食，又冷又饿，被屋里暖气一冲，当即就昏了过去。大家七手八脚抻胳膊撅巴腿，老马才缓过来。看着这么大岁数的人还得饿着肚子拉着车在马路上正位，屋子里的人个个都不是滋味。谁都知道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忍不住又骂起张大帅、吴大帅这些狗日的害人精。

0: 门外过来卖素包子的，祥子出去买了10个素包子递给老马，老马感动的不知是乐还是哭，他没舍得吃，掀起帘子把门外给他看车的孙子小马叫进来，给孙子拔个包子，他吃俩。大家目送着这相依为命的一老一少离开，半天没人言语。这时候小福子夹着个小包来找他爹二强子，小福子哭着告诉他爹，卖他的那个连长开拔了，欠了一屁股债，现在人贩子许三要把他卖到窑子里去。小福子求虎妞姐给刘四爷说说，让他帮个忙找找许三。虎妞一口应承了。当人们散去时，虎妞悄悄地叫着祥子，说前天他去找祥子说他肚里有了，那是假的，是他装了个枕头。不信你瞧啊，我的傻骆驼。69岁生日，人一辈子只有一次，庆酒嘛。刘四爷心气儿挺高，头两天就张罗着搭彩棚、借桌椅家伙，试新衣、下请帖，一清早虎妞就支派着祥子忙里忙外采买支应。虎妞还塞给祥子2块钱，让他买寿桃寿面送给刘四爷，讨他喜欢。车厂伙计们见祥子这么殷勤卖力气，有人就说开了风凉话，祥子只当没听见，照旧干他的。祥子的寿礼，刘四爷还真高兴，忍不住夸奖起来，你成，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儿子就好喽。虎妞就坡下驴笑着说，其实有祥子这么个干儿子也不坏。旁边几个伙计起开哄了，冲着祥子，
1: 嘿，干儿子干女婿
0: 乱叫一通。祥子心里早憋着火了，这时候他脸上挂不住了，攥紧了拳头，朝着喊得最厉害的铁蛋冲过去，到外边说去，敢不敢走。忍了半天了，我祥子人穷志不短，甭都想骑在我脖子上。没成想这话惹恼了刘四爷，他发开了脾气。虎妞搭讪着劝了几句，他连自己的闺女都卷了进去。虎妞哪儿吃这个呀？于是筹备庆酒喜事瞬间变成了妇女决裂的风波呀。虎妞明告诉刘四爷，他看上祥子了，让他把做寿的棚子就变做他出嫁办喜事的棚子。刘四爷说烧了也不给他用。虎妞跟他要钱，他说扔到河里听响。刘四爷当众宣布，他和虎妞从此他是他，我是我，走他的，只当我没养过这么个闺女。反正他辛苦攒下的60辆车不能便宜那个臭拉车的。说吧，拉着隔壁煤铺的冯掌柜喝酒去了。虎妞反身奔回自己屋里，扣上门放声大哭起来。虎妞和祥子结婚了，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二强子和小福子住同院。虎妞新娘子的瘾还没过够，成天家插花带鬓的，不是上护国寺啊，就是上白塔寺。祥子闲了2、3月实在不自在了，想让虎妞掏出他的提己钱买辆洋车，哪怕是借他的。可虎妞还惦记着他爹那60辆车呢，想找个缘由和刘四爷修好。没成想已经到铁厂当了工人的小顺子有一天来串门，告诉他人和车厂关张了，刘四爷把车厂倒给了别人。听到这个消息，虎妞差点没背过气去，总不能坐吃山空吧，何况她已经怀孕了，这才咬着牙给祥子买了辆车。祥子指望她再卖卖傻力气 能过个安稳的日子。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他自己一场大病还没好利落，虎妞因为生孩子得了产后热，孩子没保住，人只剩下一口油丝气了。祥子只好把刚买的车押给了当年孙班长，后来的孙侦探，现在的孙掌柜。虎妞的病多亏了小福子帮着照应，小福子命更苦啊，他爹二强子成天的烂醉如泥，逼着女儿当暗娼来养活自己。大夫告诉祥子，虎妞怕是不行了。一个秋风苦雨的黄昏，祥子找出几件衣服，都是虎妞的嫁衣，给她准备后事。虎妞不想死，她挣扎着爬起来，掏出剩下的最后几块钱，叫祥子找个神婆给她下下神，赶赶鬼。神婆还没赶到，孙掌柜的却来了，他借口押期早已到了，祥子无钱赎车，那车就算卖绝了。孙掌柜的蛮横无理，虎妞又气又急，冲上去和他论理。孙掌柜把虎妞推了一个跟头，扬长而去。就在神婆子装神弄鬼的功夫，小福子从里边奔出来，告诉祥子，虎妞咽气了。面对一盏孤灯，祥子嚎啕大哭。他不光是哭死去的虎妞，也在哭自己的命。一个人卖力气过日子，都不行吗？小福子问祥子，以后有什么打算？祥子说，他去找小

0: 上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老北京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祥子的梦想本来并不过分，可是罪恶的社会现实毁了他的一切。我们能够感受到老舍对改变这一切的强烈愿望。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

0: 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0: 啊，送
1: 个礼
0: 人、
1: 嗯、
0: 啊，可以选择稍微高端一点的款，就是母蟹 3.5 两到4两的，这个在阳澄湖当地也算是比较大的这个螃蟹了。然后呢，公蟹是 4.5 两到5两，也就是半斤的、
1: 哦、
0: 这个是当地实实在在的大螃蟹。
1: 对，我看每一款都是给大家提供的是10只，就是5只母蟹5只公蟹哈、啊，这两款、哎嗯、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们的实惠款，还是选择这个送礼更好看一点的高端款。
0: 这个实惠款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是299块钱，
1: 嗯，
0: 然后呢，
1: 确实挺实惠的，
0: 哎，对吧？你看高端一点的款也不是非常非常的贵啊、
1: 嗯。
0: 这个大螃蟹在当地卖的是很贵的。今天我们邀请这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进京啊，高端一点的款也是十只五公五母，今天到手是799块钱。
1: 嗯，那还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但是我看有的听友给咱留言啊，说你们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吗？哎、你们真的保真吗？
0: 这样，您拨打着电话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有客服人员也可以解答您的问题。同时，我和晨曦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您、嗯、啊吃个定心丸，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收到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怎么给大家保真？首先跟大家说啊，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有四保。
1: 嗯，
0: 第一保就是要保证您花的钱是真的，这个大闸蟹送到您的手里边。
1: 哎，
0: 第一，我们保真

0: 是来自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本身的重量。
1: 对，那么第三宝是什么呢？咱都知道这个死螃蟹不能吃。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就是您收到手的每一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来自于惠仙府的这个品牌的大闸蟹啊，从北广购物这个渠道订购的，我们给大家保什么？保活
0: 啊、
1: 来，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是您到手的那个肯定是活的，哎呀，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你想吃啊，只要您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您收到这个预约之后，48小时之内再让这个蟹农去进行捕捞，
1: 哎，不能提前捞出来，因为什么呢？它出了水以后，在路上啊，包括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它就开始消耗自身的，比如说肉了。所以说，为了您收到手以后它不空，它要提前48小时收到您的信息以后，让这个蟹农现捞
0: 啊、
1: 然后呢，每一只基本上全夜里边捞的，捞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给您用顺丰发到您的家里边，从阳澄湖发到咱北京的家里边，基本上也就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呢，鲜活送到家。如果
0: 啊、
1: 比如说这个螃蟹在路上有万分之一，咱们不能保证所有
0: 的，对，不排除那一万分之一，
1: 有万分之一的这个意外怎么办？比如说它死掉了
0: 啊、
1: 这个时候呢，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然后呢，把这个快递单也都拍上，然后咱们负责给您退钱。
0: 对对对，毕竟是生鲜的这个产品啊，大家第一时间还是尽量打开盒子啊，您别说搁那儿放了一天了，保真保重还保活。
1: 哎，
0: 还有一保是什么保？
1: 还有一保是保价、
0: 哦、
1: 咱平常呢经常看这个网上购物，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买了100块钱，明天呢它可能就降价了，变成这个50块钱了60块钱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买贵了嘛，我能担心这一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嘛，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您今天买或者说隔一个月之后买，都是一样的价格。另外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惠仙府的大闸蟹，它的这个包装也是给大家配了一个礼盒，方便您去送礼。然后礼，
0: 这个实惠款也有礼盒是吧？
1: 也会有礼盒、
0: 哦、
1: 就无论您是买实惠款还是高端一点的送礼款，都会有礼盒，然后里边都会配什么紫苏、
0: 哦、
1: 姜茶包、蟹醋，然后呢还会给大家配冰袋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保证它的鲜活、
0: 哦、
1: 然后吃蟹的工具，比如说捅那个蟹腿那个小棍儿、都给大家配好了，
0: 太方便了、
1: 无需再添置任何的东西了，这样呢自己在家里边吃也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在咱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买到的惠仙府的这个大闸蟹的组合，您去外边去进行对比，我们是只便宜不贵。
0: 没错啊，那再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啊，到底有多便宜。实惠款是5只的2.0到2.5两的这个母蟹，再加5只3.0到3.5两的这个公蟹，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如果您想送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高端款，这个要个头更大一点啊，送礼更好看。这个母蟹呢是5只3.5到4.0两的这个母蟹，然后呢公蟹是5只4.5到5两的一个公蟹，反正就是哪个组合都是10只，然后只是大小个头有点差别啊。然后这个高端款呢是799，实惠款是299。
1: 299买10只这个正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是我觉得挺合适的。
0: 这个实惠款自己家吃，挺性价比挺高的啊、哦
1: 哎。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稍微贵了1两多，二两，它为什么就要价格可能要
0: 跨越了
1: 299的要贵上一倍还要多呢？是因为在当地这个大一点螃蟹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咱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组合，公蟹达到了4.5两到半斤的这个量，这个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可能百里边挑一，200-300里边才能挑出这么一只来。所以说、
0: 物以稀为贵，
1: 这个呢就相对于比较适合比如说送礼呀、答谢个人情啊什么的，我觉得选择这个799块钱，这个价位区间也是合适的。
0: 没错，为什么我们老说哎阳澄湖螃蟹贵，阳澄湖螃蟹好吃，它确实味道不大一样啊、
1: 每年全国的大多数的人都在等这个阳澄湖，就是因为它和一般的大闸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它的蟹肉是更加的鲜甜的，因为它的当地的这个水是偏碱性的嘛，所以说它这个肉是比较嫩的。另外呢就是壳薄啊，这点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您买回去以后是一张提货卡
0: 哦、
1: 就是等它现在这个
0: 现在没开壶，
1: 包括咱们台也有报道，就是说它开壶了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啊，包括其他的地方
0: 当时新闻都会有报说阳澄湖开壶了、
1: 对，建议您呢是开壶之后等个半个月，就是10月的8-9号甚至到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那个时候提货，它这个壳薄的特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满黄满膏都能长满了，那个时候的螃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还有呢它的黄和膏是特别浓的，
0: 那个黄特别的 黄，
1: 特别的黄，而且特别的这个紧实。
0: 是，
1: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去年吃大闸蟹，前年吃大闸蟹的时候，我发现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就是你吃完了它那个黄以后，你隔一天的时间再闻这个
0: 手
1: 吃过螃蟹这个手，还是有那个黄和膏的味儿
0: 进去了，
1: 特别特别的浓郁的这个味道。所以说啊、有机会经济条件允许，或者说您喜欢吃螃蟹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是的，我们给您提供了两种选择啊，一种是实惠款的，一种是高端款的。这个实惠款性价比更高一点啊，一共里面是十只，然后五只2到2.5两的母蟹，然后再加5只3到3.5两的公蟹，然后这个售价呢是299块钱。
1: 哎，
0: 然后高端款呢个头更大，这个送礼更好看啊，里面也是10只，然后是5只3.5到4两的母蟹，另外5只呢是4.5到5两的公蟹，那这个价格稍微就高出去一点了啊，因为毕竟它是个头更大的嘛，7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55-1551，400-055-1551。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提前准备好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回答一下，是吧？
0: 比如说，有的朋友就问了，说你们的螃蟹是阳澄湖的吗？
1: 哎，再次跟大家强调，每只大闸蟹都会有一个阳澄湖当地的官方啊，人家当地也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说呢，当地的有一些权威的部门会在每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出水的时候呢，给发这个身份证，也就是它的一个蟹扣。这个蟹扣是一次性的，就是按咱北京话叫勒死狗那个玩意儿
0: 啊，
1: 它不是不能剪断的。这个蟹扣扫码以后登录官方网址，会有它一系列的相关的信息，这个就是证明它是真正在阳澄湖这个地方去进行养殖的。所以说您放心，您收到手的，在北京吃到的，从北广购物订购的这个大闸蟹，一定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
0: 对，而且这个身份证啊，它的真实您也不用担心哈，有咱北广购物做背书啊。如果出现了死蟹到手，真的说48小时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啊，到手一看，哎呦，这螃蟹不精神了，死了怎么办呢？
1: 是有死蟹包赔的这么一个政策的，您花出去的钱会有保障。如果您收到螃蟹，比如说它死掉了，那这个螃蟹咱们就扔了，就不吃了啊，因为会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螃蟹的钱是由我们去退给您的，只需要您在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一个视频，证明它死了的，然后另外拍一个快递单，说明这个螃蟹是这单快递给您送的，就没有问题了，不用您承担自己的这个损失。
0: 然后在北京购买的话，可以送到外地去吗？
1: 也可以，比如说，
0: 就我给外地的我的老家朋友买，
1: 可以啊，
0: 哦，
1: 没问题。比如说您家是河北的，您家是比如说东北的什么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提供这个送货的，但是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新疆、西藏、
0: 偏远的地区、
1: 港澳、青甘这些地区呢，不是顺丰到不了，是这螃蟹坚持不到那么久，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劲儿，保证它的活，这些地区可能就排除在外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55-1551，400-055-1551。另外呢，如果您是企业方面的客户呢，需要有集采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现在有专门的集采部门，然后呢，会给您提供一个单独的价格啊，单独的折扣。同样咨询也是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55-1551，400-055-1551。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

0: 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
0: 嗯，
1: 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
0: 哎，
1: 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5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
0: 嗯，
1: 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
0: 嗯，
1: 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
0: 哎，
1: 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有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

0: 很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0: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
1: 现在多少？
0: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

0: 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喝点小油炭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0: 哎
1: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补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哎，
1: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0: 现在
1: 可能也就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啊！
1: 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

0: 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
0: 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2: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2: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两百

0: 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沙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沙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沙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10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多，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们吃起来，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0: 没错，
1: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0: 没错，说到这个沙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沙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1: 添加的。
0: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1: 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这是木糖醇的，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沙琪玛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0: 对，

0: 柔甜啊，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
1: 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0: 对
1: 吧？然后呢，
0: 没加蔗糖，
1: 不是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保真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10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10盒给您是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1: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这是3号，再加上第4号、第5号，咱们还不凑第6号吗？
0: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1: 第6号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人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给他2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6好，这样呢，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2，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3，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4，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第5，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6，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都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0: 哎，
1: 不光是把这酱牛肉给大家做好了，还得试味儿啊，还得肉好，让大家放心，同时还得省事儿省钱。
0: 没错，不管是日常解个馋，还是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儿，这酱牛肉也是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工序还是比较繁琐的，就别说我和晨曦这样的年轻人
0: 厨艺不怎么地的，
1: 对，就不想了啊。如果是家里边有手艺的，哎，叔叔阿姨，但是费心费力，关键是。这个酱牛肉它不出数，
0: 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去菜市场里边买二三斤牛肉，它基本上是二斤三斤才出一斤，哎，这个燃气啊调料啊全部成本不低，还得搭功夫呢，是不是？
0: 没错。
1: 您说去外边买呢省事儿，但是不省钱。现在一块好的酱牛肉，一张红的那是免不了的。
0: 是的，但今天在咱们北广哈不太一样，就是让您吃到的这个酱牛肉，一不用咱们自己亲手做了，二而且给您省事儿还能省钱，这是很关键的。
1: 他还得味道好，对吧？
0: 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食悦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
0: 哎，
1: 这么一个组合。您看啊，为什么说它好吃？肯定得是这肉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标准啊能够达得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食悦美的酱牛肉呢，它用的全都是好牛肉，
0: 首先进口的，

0: 哎，都是进口的，不是边角料，不是用碎肉拼接的，全都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事儿不用您操心了，都在外包装上明确的给您印着呢，标注着进口原料的标识，来源比较清晰，咱们吃的比较踏实。而且呢，说白了啊，咱们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识，就是它普遍呢都是味道比较浓郁，
1: 哎，
0: 然后呢，另外一个肉质还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
1: 对，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对酱牛肉有没有了解？我妈要之前吃酱牛肉，必须制作的时候得买那个腱子肉，
0: 哎，腱子肉。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都是正经的前腱子，
0: 哎，
1: 而且呢，这个进口原料的这个牛肉肌里啊，它因为是腱子肉，它比较规整，肉香也比较纯粹。切的时候，你拿回去切，打开袋一切，你就知道了，能看出来它那个肉片的纹理很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我们那叫什么呢？叫筋肉相间。
0: 哎，筋肉相间。而且这个酱牛肉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能看见那一条一条的黄筋儿。
1: 哎，对，
0: 吃着又不硌牙，又不那么梗，还能嚼得动，这就是好牛肉。而且这前腱子啊，由于筋膜比较少嘛，所以说呢，它的肉质细腻软嫩。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有的是年龄比较大了啊，牙口不是特别好，又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能不能嚼得动的问题。跟您说，这个酱牛肉它是一定能嚼得动的，吃着也香，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做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的酱香，所以说这个酱牛肉咱们吃的时候膻味没有。
1: 对，您别看它说能嚼得动啊，但是与此同时你吃起来还挺筋的，就是很有咬的，不是那种
0: 肉劲儿。
1: 对对对，我特别不喜欢吃那个，就是一咬下去就软软绵绵的酱牛肉，对，过烂了。
0: 哎，您可以尝尝咱们今天这十月美的酱牛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您听它的名字叫做松茸酱牛肉，松茸，哎，也加到里面了。松茸它是一种蘑菇，也是晨曦老家的这么一个特产，
1: 没错。这个松茸啊，一直身价不低，而且呢，这个比较有营养，所以大家都买来吃。
0: 它为什么加入这个酱牛肉里边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原因的啊。第一就是提鲜。

0: 就会慢慢的融进卤汁里边、
1: 嗯、
0: 哎，酱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牛肉的每一丝纹理当中，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就到底的咸了，而是您越嚼哎越有股回味儿，哎这个味儿还挺香的，越吃越香，
1: 没
0: 让它味道上提鲜增香。
1: 是的，这是提鲜增香啊。第二就是为了柔化我们的口感，因为松茸我们知道它是有天然的鲜感的、
0: 嗯、
1: 现在长夏厨房的朋友应该知道、
0: 嗯、
1: 我们现在流行用松茸来做一种调料啊、
0: 哦、
1: 同样的咸度加了这个松茸的酱牛肉，它吃起来就更温润了、
0: 嗯、
1: 不会觉得齁得慌，也不会说吃完这个酱牛肉就觉得口干舌燥、
0: 嗯、
1: 啊一顿猛喝水、
0: 嗯、
1: 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地位，让原本就香的这个酱牛肉呢鲜得更加自然更加嫩啊、
0: 嗯、
1: 一不强味儿，而且呢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这里面它还有松茸、
0: 嗯、
1: 得仔细来吃啊、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比其他的做法您细品啊、比单纯只

0: 也行，就是这个米饭。
1: 所以说呢，这酱牛肉就是买回去以后真正的能用得着，而且基本上人人都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这个组合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呢。
0: 主品给到您的是五袋，每袋是150克啊，
1: 三两一袋。
0: 哎，是的，赠品同样给到您是五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0袋，每袋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然后呢，我们这是首发这个品牌的酱牛肉嘛，之前也有过其他品牌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发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所以说有一个特别的加赠，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再给大家5袋，等于说您到手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5袋的这个酱牛肉，15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将近5斤的酱牛肉了啊。市场售价，它在北京的一些超市里边也有卖的，28块钱一袋。
0: 哎呦，
1: 那么15袋就是420块钱，
0: 没错。
1: 哎，但是今天北广的售价，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299块钱，
1: 299块钱呢，15袋和每袋也就不到20块钱，而且呢，保质期270天，您收到手以后都是新鲜的批次到手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北广购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购。
1: 哎，我们一直是力争做到这点，就是让大家放心购买。第一个放心在哪儿？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进口牛肉，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对吧？尤其是我发现了
0: 精打细算，
1: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0: 刀刃上，
1: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牛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0: 没错
1: 啊，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0: 不止。
1: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2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0: 对，得小一斤，
1: 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0: 没错，
1: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这是自己做，
0: 对，
1: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0: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1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1: 差不多，
0: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咱们这款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1: 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往下控控，然后呢大家每一袋少花点钱，这样呢咱们算下来一袋也就不到2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相比于您自己在家里边买生牛肉然后自己酱制，费事，同时花的钱比较多啊。然后呢，相比于超市的这个价格来说，十月美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0: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1: 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主品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赠品是5袋，每袋3两，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首发的加赠，
0: 对，今天因为首发播出，所以我们再给您赠上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正好够您老两口一顿饭的量。
1: 对，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1: 然后呢给大家

0: 做完件了以后啊，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1: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哎，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拆开袋子以后您就能闻到那种醇香的酱香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酱牛肉汤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肉片紧实不松散，而且筋肉相间的地方带着那个刚才我就说了黄色的半透明的那种金花，
1: 对，
0: 哎，一喜欢吃筋儿的您肯定喜欢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同时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假如说您牙口不太好的，吃这个筋。

0: 咀嚼以后，您会发现牛肉本身的那个肉香会越来越浓，尾调带着点这个松茸嘛，淡淡的这个鲜，哎，越嚼越香。而且呢，这种酱牛肉就是您切完了一片以后，千万控制住手，别一片一片的，就是直接就往嘴里边送啊。但是这样凉着吃的这个酱牛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1: 对，
0: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1: 哎，太美了。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更明显了，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0: 哎，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1: 是的，
0: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哎，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然后因为今天是首发啊，给推荐，给再给您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酱牛肉，那一袋市面上要卖到28了，15袋就得400多，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价格是299块钱，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您喜欢吃酱牛肉，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祝各位节日快乐。鲁迅出生于1881年的9月25号，今天也是鲁迅诞辰145周年纪念日。而1912年鲁迅进京那一年的

0: 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出自鲁迅散文《秋夜》中的名句。在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和诗歌当中，对四时的关注和描写最多的应该就是秋天。在他的作品当中，比如小说《狂人日记》、《药》、《故乡》、《阿 Q 正传》、《白光》、《社戏》、《奔月》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描写秋月的文字。前面提到的《秋夜》是鲁迅最美的散文之一。《中秋二月》是鲁迅唯一一篇专门以中秋为由头写的文章。1934年中秋节发表在《中华日报》动向，后来收进杂文集《花边文学》，文章借中秋讽刺当时文坛的歪风邪气。鲁迅生于清末，少年时受到的是封建教育，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传统节日自然也有着深厚的情结。从古至今，中秋节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中秋节的习俗有很多，比如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等等。鲁迅的家乡绍兴过中秋的习俗自然也不例外。在他的记忆中，故乡的月色总是格外清朗，那是一种带着水乡湿气的温润的亮。鲁迅在绍兴度过童年的时候，每逢中秋，家中都会设香案吃月饼瓜果，祖母会轻声讲述嫦娥奔月的故事。鲁迅曾经在他的散文当中提到，儿时最盼望的便是节日的热闹，虽然呢，热闹里总夹杂着些繁文缛节的拘束。他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奔月》便是以民间传说中嫦娥奔月的故事改写而成，将神话人物拉回人间烟火，在幽默与荒诞中寄予了深刻的现实讽喻。民国时的中秋节是有假期的，鲁迅是教育部的公务员，照例享有假期。鲁迅日记中对中秋节假日多有记载，有时与家人赏月，有时与朋友饮酒聚餐吃月饼，常常发出月色甚佳的感叹。鲁迅从1912年到1936年，在每年的中秋节都要记上一笔，某月某日，阴历中秋也，或旧历中秋，然后是干什么干什么。存世的鲁迅日记是从1912年鲁迅初到北京开始的，这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鲁迅写道：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烟。鲁迅度过的最后的一个中秋节是1936年9月30号，鲁迅写：夜三地来，中秋四发微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笔下经常出现中秋，多借月色团圆意象反衬人世悲凉，寄托对旧时代的反思，并非单纯的咏叹佳节。他自幼熟读古籍，根基深厚，对国学持辩证态度，一方面批判封建礼教、旧经学当中禁锢人性的糟粕，另一方面珍视传统文化里有价值的部分，考据古籍，整理文献，汲取养分用于思想启蒙。他不盲目否定国学，也不盲从复古，以理性眼光审视传统，借文字唤醒国人。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读书俱乐部和大家分享《鲁迅与国学》一书，从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入手，走进鲁迅的艺术人生。两位主讲人分别是《鲁迅与国学》一书的作者孙玉，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鲁迅研究院原会长；赵金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鲁迅与国学分享会，首先来

0: 关系，对鲁迅的国学注意的不是很够。我记得2013年，那个我们原来学会老会长杨毅先生，他出版一本书，叫做《鲁迅文化血脉还原》，比较好的讨论了鲁迅文学、鲁迅思想和传统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孙老师今天这本书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把鲁迅作为一个学人、一个思想家，他所构成的一个独特的国学这样一个系统，把它描绘出来。更注重的是鲁迅的国学本身，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整个这本书里呢，不仅涉及到鲁迅一生对国学、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继承啊。而且呢，有全面细致的考察，比如说包括这个传统的经学儒释道，比如关于中国的野史杂记，那还有碑学、造像，还有金石考古，乃至文字学与音韵训诂等等，这些方方面面啊，这个孙老师书都有所涉及啊，有所涉及。那我想呢，这本书不仅对于理解鲁迅与传统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也对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国学有参考价值。大家知道，新世纪以来，国学越来越热，有的时候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啊。什么传统的一切都是好的，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啊。国学我们要分辨啊，分辨哪些传统是国渣啊，国渣，哪些传统是真正的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魂，这些呢，必须有一个客观、理性、科学的分辨啊，分辨。所以我记得几年前吧，北大中文系老师叫李林先生，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现在有些人讲的国粹啊，其实就是国渣啊，国渣啊，其实就是说，在现代已经不适应现代现实条件的一些文化的遗存。其实这些我们是需要加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去看待。那这些方面呢，在鲁迅那里啊，鲁迅的国学那里，其实就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所以今天呢，我想主要是孙老师来谈一下他这本大书的整个的成书过程，以及呢，今天我们讲鲁迅的国学有什么现实意义。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6: 鲁迅与国学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的鲁迅研究著作，是作者孙玉先生20年的沉淀之作。本书按照鲁迅思想发展演进的轨迹，一方面考察他在金石学、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哲学、民俗学等国学领域的整理与研究，另一方面考察国学对他的写作、治学、审美与思想的浸润与影响，推动了鲁迅研究的丰富与深化。同时，本书论及鲁迅师长章太炎等人、同辈胡适与顾颉刚等人、后学台静农与徐范成等人的学术理念与传统学养，展现了20世纪前半叶学人的治学理路与精神世界。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分享鲁迅与国学，欢迎收听。孙玉先生为什么要创作这本书呢？
7: 我跟赵老师80年代我们就相识，这么多年。后来他在日本读博士，他是真。

都是那一代人建立起来的。他们是很有世界的眼光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也有他们的情节在里面。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就是说对国故的认识，跟现在研究国学的人不太一样。比如我们人民大学就有国学院，国学院有一个教授有一天跟我说，他说：“宋老师，你写这个鲁迅与国学，他说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主要还重点在经学研究。”那现在研究经学重不重要？当然重要，非常重要啊！因为经学里，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观点，它是有着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恒定的那种价值观在里面。那么这些东西呢，研究它呢，就能知道中国这几千年我们这个文化这个文脉延伸下来的，我们的这个民族，支撑它的那种信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在研究经学的时候会发现这些，非常重要。但是经学呢，它其实忽略了日常生活的。它要是没有日常生活的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个我们今天讲人类学、社会学所面临的更丰富、更复杂的这种现象，所以它不能涵盖这一切。所以五四那代人就觉得，中国人从小到大一直都读书嘛，都在读经书，其实对世界认识、世界认识人自身，它是有限度的、有限的，而且有长此以往呢，就是。他没有一种改造世界的那样的一种能力了，他有一种信仰和道德观，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认知，就是知识论这个方面，他能提供给当下人的这样的。

0: 除了《史记》《汉书》等少数史学著作很精彩以外，很多的书鲁迅认为是瞒和骗的，是吧？我们的文学艺术，我们的史学史稿，它是隐瞒了什么，欺骗了读者，没有把真实的这个东西告诉，所以他们就强调要建立一个真的写实的这样的一种文学。由于建立这样的一种真的带有个性主义的这种精神哲学就是这一代人是这样，要建立一个新的，那他必然要摧毁和扬弃旧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这个鲁迅他们只是引进西方文化他同时也在和传统文化进行对话。所以写这本书呢，就是想要介绍鲁迅和传统的国故到底是什么关系。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鲁迅与国学》一书，从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入手，走进鲁迅的艺术人生。节目的第一时段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这个创意不行，
3: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

0: 态度，同样的话抓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3: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3: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资
3: 国学艺术当老问题等等。前面的节目当中，赵金华教授谈到了他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作者孙玉教授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下面的内容，孙教授要从这本书书名的含义说起。
9: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都
10: 业。那么传统遗存没有被注意到，那他希望人们能注意他，所以他你看他研究碑刻是吧？照相，他是中国的现在新兴版画，其实就是研究汉代照相，出土文献，受这个启发吧，他催生出一种新的艺术。那么他研究佛经，鲁迅是超过佛经，但是鲁迅喜欢小乘佛教，不是大乘佛教，那这个跟他弟弟不一样，和现在我们一般都是讲大乘佛教。鲁迅为什么喜欢小乘佛教？而且这些佛教的一些隐语都藏在他的很多文字里面，他愿意用佛经里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同时他的那个文字里还有很多西方西学的东西啊，所以鲁迅是真正的消化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些有意义的部分。
11: 我注意到呢，孙老师的书里也谈到，就是鲁迅那一代人，特别是鲁迅本人啊，他是有一个啊和一般的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的复古派等等不一样的眼光，而且这个眼光呢，最后就构成他的一个国学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孙老师是有意识的把这样一条线贯穿到他这本书里来，也就是说如何用现代的眼光啊，世界的眼光，吸收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这样一些新学，去重新发现传统。而在鲁迅那里，他真正的发现了在儒释道之外另有一个传统啊。那么我想呢，这样一种新的观念的形成，大概在鲁迅啊青年时候留学日本时期就形成。所以我想简单就这一方面再稍微展开来说一下。那么大家知道鲁迅是1902年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待了7年，而作为一个青年，正好20岁到30岁之间啊，是世界观文化思想形成的阶段。而巧的是20世纪初日本的东京正好是一个东西两洋的文化汇聚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我把它称为叫做20世纪初啊东亚的知识场。我们知道什么章太炎啊、梁启超啊，这个甚至康有为等等，近代这一批人啊，都曾经呢这个在日本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受其影响。他不是主要是不主要是接受日本的影响，而是透过日本

世界，获得了新的眼光啊，新的眼光，那就有了重新呢回看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我觉得要理解鲁迅的文化观或者叫国学观，国学观，那首先就要追溯到他早年如何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比较理智的这样一种文化思想。比如说他在文化偏执论

取经复古，别立心中好的啊，非常合理的这样一个思考啊。我记得杨毅先生把它称为叫二加一结构，也就是鲁迅的文化哲学。那就是说，要睁眼看世界，吸收外来新的现代性的东西，同时呢，用现代性的眼光去发现中国固有的传统，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还知道，在东京，鲁迅曾经受过反清排满民族革命的这样一个思潮的影响，而尤其重要的是，他在东京去听章太炎先生的讲学啊，而且被称为章门弟子之一啊。当然不，他后来不是做纯学问啊，也可以算是啊接受了章太炎的复古创新的啊复古维新的这样一种思想。那么一方面是啊睁眼看世界，接触到西方的现代文化；另一方面是啊受到反清排满民族革命的影响，他要光复啊汉唐的文化或者中国早期的文明，又受到章太炎的影响，所以有这样一种那个杨毅先生叫做二加一结构的文化哲学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那这恐怕也是呢，形成他后来去整理国故，整理乡邦先贤，又注意啊碑文造像、金石考古等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我觉得他这样一个思考啊，是贯通到他的一生的。比如1934年，他为木柯继承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里就讲，

0: 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折取中国的遗产啊，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那这样一个说法呢，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叫双语义，两个翅膀同时张开，然后呢，在继承古代的遗产的同时，要接受外来的影响，这样最后才形成一条中国木刻、中国美术乃至中国文艺的一条新路。这样的一个思想和他早年所形成的那种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这样一种文化观念是一致。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稳固的啊文化观念，或者对待传统的这样一种思想，所以才能使鲁迅开拓出属于自身的那个特殊的国学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孙老师讲的这个国学啊，国学。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鲁迅与国学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的鲁迅研究著作，是作者孙玉先生20年的沉淀之作。本书按照鲁迅思想发展演进的轨迹，一方面考察他在金石学、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哲学、民俗学等国学领域的整理与研究，另一方面考察国学对他的写作、治学、审美与思想的浸润与影响，推动了鲁迅研究的丰富与深化。同时，本书论及鲁迅师长章太炎等人，同辈胡适与顾颉刚等人，后学台静农与徐范成等人的学术理念与传统学养，展现了20世纪前半叶学人的治学理路与精神世界。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分享鲁迅与国学，欢迎收听。前面赵京华教授谈到了鲁迅的国学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这些新的观念大概是在鲁迅青年时候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0: 我还注意到啊，孙老师尤其注意啊，说鲁迅的国学是另辟蹊径，

其基本的思想要义，它涵盖的精神哲学的方方面面，他认为这个是我们民族的最珍贵的遗存，要研究这个，研究这个。所以他对于这个蔡元培当年就是北大想请他来，他拒绝了，他觉得他们搞的这个新文学他是不认可的啊，不认可。那马一夫先生一直到冯友来先生，他们这些儒家的研究啊，他这个这个套路跟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是不一样的。鲁迅先生他的学术研究呢，我倒是觉得刚才你讲的木刻里边哈。鲁迅他晚年介绍了很多表现主义的画家的一些作品，木刻表现主义，就是像凯瑞克的绘制，还有达达主义，像这个乔治格拉斯，就他们的这些作品呢跟现在讲的现象学有点像啊，现象学就是对于这种感性的直观里面所感受到的世界，人的东西在这儿，就生命的体验。但是经学不是这样，经学很多是他的，我们祖宗我们的前辈都给你规定好了，是不是啊，很多东西都给你规定好了。当然像孔子的认知方法有很多都也非常好啊，很好，这个我们不讲，鲁迅也肯定过孔子啊，胡适他们都肯定过孔子的一些思想。他们相信那种感性的直观，相信生命的体验，相信自己在生活的道路选择的过程当中所体验的得到的那个知识和那种，这是可以提升出一种新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世界的这样一种范式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而且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古人看世界呢都是在论语、庄子、老子等等那样的一个语境里边啊。但是到了鲁迅这一代他就不是这样。你看鲁迅他科学史教编里边，他对于这个科学思想史他是很有意思的梳理。他这篇论文他是摘抄了很多人的观点，但是你看就是他把那个现代科技科学精神他引入到了认知世界的这个范畴里面来。所以他你看他说在这个现代性里边既要有莎士比亚也要有牛顿了，又有笛卡尔啊这样的哲学家，那也要有像这个居里夫人这样的科学家。他是这个文化他是互相可以彼此照应的，彼此照应的。所以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缺这一点，

者为本位，而不是以右者为本位。鲁迅就强调以右者为本位，是吧？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当下社会是右者为本位。你看，老人都为孩子们服务，那个时候不是这样。说巴金为什么要写家？那就是遗弃孩子们，年轻人为老人服务，老人社会嘛，他就是长者为本位。那这个鲁迅觉得这个

鲁迅与国学，书名的由来和鲁迅对国学的研究等等内容。下一次节目我们要继续从鲁迅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说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中秋快乐，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和。

0: 说来给大家听听啊。
1: 哎，叫什么呢？叫春天吃冬鱼。
0: 哦，开春了，吃那冬眠的鱼，这我能理解。
1: 鱼肥，
0: 哎，会吃啊，会吃。
1: 盛夏饮清茶，
0: 龙泉明镜
1: 啊，
0: 是这意思啊？
1: 对，就是明前的这个清茶，
0: 哎，会喝啊，
1: 哎，喝着爽快。
0: 嗯，
1: 素秋淡春笋。
0: 嘿，过了这个春夏了，秋天来点春笋，春笋嫩啊，
1: 哎，
0: 会吃啊。
1: 而且呢，它这个春冬两季出笋，
0: 哎，
1: 但是您要是在夏秋两季能吃到这个，哎，
0: 春笋、
1: 啊、笋尖、嗯、这是一件美事儿。
0: 是，
1: 然后还有什么？三九啃西瓜。
0: 哎呦，
1: 冬天里
0: 吃西瓜，哎呦，我听了听啊，是吃的喝的。你像中间有茶，有吃有鱼，有春笋，都是好玩意儿。
1: 那可不是嘛、嗯，这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就是想吃什么不再多，
0: 嗯，
1: 但是我也不在乎季节，我就能吃那尖货，就能吃那好的，就能吃那美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个其中之一啊，也是比较难找的，数量比较少，以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的吃食。是什么呢？春笋，而且还是给您做好了的油焖春笋。
0: 对，这个呢，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啊。北广购物给您选的都是尖儿货。
1: 嗯。
0: 第二呢，不用您自己做。你说油焖春笋确实难做。
1: 嗯。
0: 我们呢，给您找的是真正的名厨来调这个味儿。
1: 嗯。
0: 哎，而且咱不怕一两次吃不完，都是独立包装，每次尝了热一下一道菜，直接就能享受美味。
1: 哎，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角就是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啊，又是一道传统菜，叫做油焖春笋。
0: 嗯。
1: 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笋的选料。真的是好的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雷笋。
0: 有人这名叫雷笋啊，
1: 哎，而且是正经的深山里边自然生长的好原料，它是自然的笋啊，它不是种植出来的。这一点您在北京的菜市场和北京的超市里边您就买不着。
0: 哎，这春笋确实刚开始我和李红还说呢，这咱都没听过，北方做这真是少、
1: 哎、
0: 没办法，咱原材料没有。
1: 运到咱北京就挺不容易的，而且呢还是正经的野生笋，配上江南传统的慢火焖制的油焖工艺、
0: 哦、
1: 开袋我告诉您，就是您去北京的大饭庄子啊，大酒楼才能吃到的味儿、
0: 哦那个、正宗的味儿啊，名厨给您调的味儿、
1: 嗯、而且呢这个临安天目山的这个雷笋、
0: 嗯、
1: 素有什么呢？素有江南第一笋的这个名头。
0: 哦，它是江南第一笋这名头、啊
1: 哎、
0: 嗯，
1: 而且这款油焖春笋的这个原料、
0: 嗯、
1: 就是来自于天目山深处的天然竹林，从采挖到加工全程有专业的标准把控，所以说您才能吃到那嫩嫩的笋，品质上从根儿上就有保证。
0: 那等于您直接把临安天目山那个深山老林春笋直接端到饭桌上，
1: 哎，而且呢、
0: 啊、
1: 您买到这道菜的时候、
0: 嗯、
1: 您去能尝到，就是现在也能吃到立春之后冒头的那个头茬春笋的味
0: 儿。
1: 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养分沉淀，
0: 嗯，
1: 然后呢刚冒尖就被采下来，笋特别特别嫩，
0: 嗯，
1: 鲜味儿特别特别足。哎，还记得刚才那个顺口溜吗？
0: 哎，好像说这个
1: 素秋淡春笋。
0: 对，
1: 咱不管秋不秋了，
0: 哎、
1: 就是您现在吃，就是正经的好春笋。
0: 好春笋，你错过真得就是再等一年 啊，等到明年再有春笋了。
1: 对，而且呢，这个它和普通的笋放在一起
0: 啊，
1: 外形上。您拿到手就知道，哎，这个确实是正经的好笋。为什么？
0: 能看出来
1: 啊？不一样，哎，它的笋形呢是那种细长的。您看现在咱们北京超市里边也有卖那个涮火锅的笋的，
0: 有，
1: 比较粗，
0: 好像比较粗，比较难咬。
1: 嗯
0: 嗯，
1: 哎，咱们的听众基本上是中老年为主，
0: 嗯，
1: 这个时候您吃这春笋，您去尝尝，它叫嫩白细腻的笋肉，而且手指轻掐都能掐鼓出水儿来。
0: 可以，
1: 哎，而且野生天目山的雷笋，它出油率特别高，老根特别少，
0: 老根少，哎，
1: 您去尝，
0: 嗯，
1: 每一口全是那个嫩嫩的味儿，每一寸都是脆嫩鲜甜这四个字儿。
0: 嘿，让你说的哈，这春笋确实不容易，而且尤其是咱北方、
1: 嗯、
0: 吃春笋机会太少了。
1: 哎，
0: 尤其像你说这个临安天目山里的雷笋、
1: 嗯，
0: 那我真都是第一次听啊。
1: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这吃着感觉怎么样？哎，徐哥，你刚才也尝了，
0: 对，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因为啊，咱们说啊，它是正经的这个野生笋，
1: 嗯、
0: 所以呢，笋形就像李红说的，它比较细长笔直啊、
1: 嗯，
0: 肉质呢吃起来你是细腻紧实的，纤维剂，所以您不用担心啊，
1: 嗯、
0: 吃的时候那种老根儿，咱们说那种特粗不会
1: 有笋丝儿的那种感觉、
0: 哎、
1: 没有，
0: 没有，然后咬下去脆嫩的那种咔嚓。 咔嚓脆

0: 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之后您就感觉哈，嘴里干干净净，而且没渣，而且又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呢嫩度高，它还带着点那个润感，
1: 有点这个汁水的感觉，
0: 有点汁水。所以您说您有时候牙口弱来的，我跟您说轻松嚼动它不费牙啊。
1: 这就是许可这个吃完了以后，
0: 吃完之后哎真是，
1: 再给大家说出这个鲜味儿啊，咱们吃笋，好多人说为什么吃春笋？就是因为它鲜，
0: 就是喜欢吃那个清香气啊。
1: 而且因为是野生的，您吃这个笋的时候，它本身带着一股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咱们正经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贡宝林的这款春笋是怎么做的？
0: 油焖
1: 着做的，它有点那红烧的酱味儿，油焖的酱味儿。
0: 还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我真是头回吃，头回吃的
1: 清炒，它是自带回甘的，再配上这油焖的做法，我告诉您，油焖之后这笋本身啊鲜甜，再和这个浓油的酱汁层层融合，越嚼越有味儿，
0: 就
1: 跟那吃那好的这个鱼肉啊肉似的，而且鲜味非常非常足，不是靠调料堆出来的咸香，是从这个笋肉里边透出来的那种自然的鲜味儿，
0: 鲜味啊！
1: 我这么跟您形容吧，这味儿您要光嗦了这个笋的汁儿，有点类似于什么红烧肉，您去嚼，嚼完了以后这鲜味儿不比鱼肉差，而且每一口都像刚才许可说的，
0: 对，
1: 咔嚓咔嚓的，咯吱咯吱的，但是又不费牙，
0: 对，
1: 它又那么脆嫩，这个给大家
0: 可以试试啊！
1: 我都已经快流口水了。
0: 不是因为油焖春笋确实北方人吃的少，
1: 但是
0: 北方人吃的
1: 是一道正经的名菜，您回到家以后一定喜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年四季，咱们现在也不用赶时候了，就是您现在也能吃到的人生享受，叫做贡宝林的头茬油焖春笋。许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组合吧。
0: 对，那咱今天既然给您带来啊，就别一袋两。两袋的显得好像多抠似的。贡宝林他们家擅长做各地名菜，油焖春笋一袋呢就是180克，您放心，
1: 四两的量。
0: 对对对，固形物大于等于85%啊，很大。5袋直接给到您，您就等于5盘油焖春笋嘛。
1: 今天还有赠品，就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再给大家带来5袋，一共是10袋，保质期
0: 十袋，
1: 12个月，
0: 10袋。不是，李红，你看啊，油焖春笋北方确实也少，咱也知道贡宝林一直做名家菜，好吃。赠品赠5袋呢，也不少啊，但是能不能再来点？
1: 再来点，
0: 再来点，再来点啊！
1: 我
0: 来两袋，
1: 做好了准备了
0: 啊！
1: 再给大家加赠5袋，一共是到手15袋，
0: 5袋，5袋，再5袋，15袋。
1: 市场售价是25块钱一袋，15袋就是375块钱。但是今天北广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0: 199啊，听着还不错。大家啊，您先别着急拨400-055-5151。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
0: 李红，你看啊，5袋，5袋，再5袋。其实按理说正常咱就卖了，但是我想咱能不能凑个数好听点，你再来一袋行不行？别一袋了，再来2-3袋吧，凑个18。
1: 你这个我打人一措手不及，我没准备 而且我这决定不了。
0: 不是，我知道咱们稿子上写的15袋吧，你这样，18袋，咱价格不变，你还是199。你这样，你现在给老板发个，你问一下，能不能再多了给3袋，或者有些名额也行。
1: 我得问问贡宝林的这个负责人。
0: 行，你先问，我先给大家再说着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啊，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是180克。今天给大家呢，其实主品它就5袋，我呢跟李红要了5袋，李红又给大家赠了5袋，现在总共15袋，保质期12个月，您不用担心啊，一共到手15袋。但是呢，刚才我又跟李红那儿说，咱们再来几袋更好，18袋。您听听这春笋，18盘春笋199块钱，
1: 许可
0: 啊，回信了。
1: 老板回我了啊，老板
0: 行还是不行？
1: 就行，可以，
0: 太大气。
1: 但是
0: 好啊，
1: 因为有邮费的原因，因为有时间的原因，咱们就现在就是北京的地区，咱们今天199块钱没问题，价格不变了，还是15袋，咱们再加3袋，其他的渠道没有啊。
0: 来，您听好啊，总共今天到手贡宝林油焖春笋是18袋，市面售价25一袋，那18袋您自己算吧，400多块钱了。今天在北广售价多加这3袋，18袋也不给您涨价，还是199，199块钱，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许哥，我跟你说，为什么 加这个几袋这么困难
0: 啊，
1: 是因为本身它的成本就比较高。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贡宝林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专门做名菜的，
0: 哎，各地名菜
1: 您拿回到家以后，它的味儿就是好吃。
0: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显著的事儿啊，就是你这包装上写，我看这写浙江农林大。

0: 是它有着严格的相关的安全的检测，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而且呢，顾某林他们这个品牌专门做名菜，吃到的就是大饭庄大酒楼的味儿啊，品质上是有保障的，这个袋上都明确给大家印着。
1: 对，我也觉得这一看就特放心。
0: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是找的知名的厨师，按照完全的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和
1: 大厨哈
0: 外面的饭馆它有一点不一样，必须得是什么？必须得是知名的大饭庄才有这道油焖春笋的菜，做起来可不容易。
1: 这个其实油焖春笋咱们虽然吃的少，但是为什么说您回家买未必能做成这样呢？它采用传统慢火这油焖的做法，它不是说速成啊、高压加工啊，就是靠着特别小的火，它慢慢的跟那儿焖，焖什么呢？把这油香和鲜味全焖这笋里。
0: 您去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刚才我怎么形容呢？就是您嗦了这个笋外边的汁儿，它是类似于红烧肉的味儿。
1: 这其实您要不吃挺难想象。
0: 您去吃这笋的时候，越嚼越有点鱼肉的鲜。为什么一道素菜能够流传这么久，成为
1: 这吃素的人有福了？
0: 它是因为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顾某林他们家的这段笋，它用的是油焖的这个手法。
1: 对，
0: 新鲜采挖的雷笋，
1: 新鲜的，
0: 到加工不超过数小时，保证鲜度。然后切成条。

0: 还保留着脆劲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1: 所以这就是您去外边可能点那些小饭庄啊，咱们就是说快速出锅的那种油焖笋完全比不了。而且呢，刚才李红也说了，您牙口啊什么不用担心，您吃的这道菜是慢火焖透的，汤汁油分都是慢慢渗进去的，所以从外到内那个味道啊特别的均匀。
0: 给大家八个字儿，叫做油润鲜香脆嫩鲜甜，
1: 哎呦，啊，
0: 就是形容这个油焖春笋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是
1: 给力，
0: 只在跟大家说啊，只在北广购物，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包装，都是密封的包装，拿回家里以后放在冰箱里边也行，或者说您放在阴凉避光处也行，
1: 也
0: 不占地方，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每一袋是180克，也就是3两6钱，那将近4两
1: 一盘菜，您就吃吧。
0: 带来的组合再给大家说一下，
1: 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180克啊，今天连主品带赠品，一共给您18袋到手，然后保质期12个月，就跟李红说您不用担心，慢慢吃啊，冷的吃也行，加热吃也行，总共是199，也就是说199块钱您就收到18袋贡宝林油焖春笋。
0: 赶快去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博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似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蜜蜂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一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

0: 标。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0: 是，
1: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 B2 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0: 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1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1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1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5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5瓶10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

0: 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
1: 中秋佳节，我们但愿花常好，人常健，月常圆。首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保持着国际先进水平，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 83.93 岁，怎么能健康优雅的增福增寿呢？
0: 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中国生命关怀协会新生健康科学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景慧泉教授啊。景教授您好。
2: 你好。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脍炙人口。我们都希望自己思念的人平安长寿，相隔千山万水也可以一起欣赏明月皎洁美好。宋代的朝端里行香子别恨绵绵中也有诗句，愿花常好，人常健，月常圆。如何健康优雅的增福增寿？中秋的传说中，嫦娥吃了不老药奔月，现实中您有长寿的生活方式吗？我爱问医生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天为您邀请中国生命关怀协会新生健康科学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景慧泉教授，跟您讲讲延年益寿人长久。
1: 本时段先来刷新今天的健康资讯。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餐桌上的美味也日益丰盛。但要注意的是，长期的高油、高盐、高糖饮食，正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餐桌上的加减法能让生活更健康。步入老年，味觉、嗅觉会逐渐衰退，总会觉得没盐、没味儿的话，要试一试定量减盐，使用限盐勺逐渐减少盐量，同时警惕藏起来的盐，比如酱油、腐竹、腊肉、咸菜等。注意预包装食品上的配料表和营养标签，选择钠含量低的低钠食物。在烹饪上可以

0: 蒸煮炖的烹饪方式，不是不吃油，而是要吃对量，吃对方法。使用自带刻度的控油壶，按量倒油。多用蒸煮炖凉拌来代替煎炸，交替使用橄榄油、茶油、亚麻籽油等植物油。同时避开看不见的油，少吃肥肉、油炸食品或者糕点零食，注意优质脂肪的摄入，比如三文鱼等深海油和核桃等坚果。减少精致主食，增加杂粮粗粮，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用全谷物和杂粮饭来代替精白米面、荞麦糙米、二米饭或者红薯、山药、土豆等来代替。关于三高人群能不能吃大豆的疑惑，可以肯定的回答是能吃的。高血压、高血脂和高糖人群和高血糖的人群，只要没有特殊的饮食禁忌，完全可以在普通人群推荐量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大豆制品的摄入，用大豆替代部分禽肉。另外，对于老年人还要提醒您要注意加奶，奶制品是优质的蛋白来源，对中老年人的骨骼健康也非常重要。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300至500毫升的纯牛奶或等量奶制品，对于体重超标或者是血脂高的人群，可以优先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在肉类的摄入上，要减少加工肉，少吃烧烤、腌制和烟熏制品，增瘦去肥，优选白肉和禽瘦肉，去皮的鸡肉、鸭肉和鱼肉，减甜食，加水果，避免加工食品中的精制糖，选择天然糖分的食物，比如苹果、猕猴桃、草莓等，是对血糖波动的影响较少，还能提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减少剩菜，增加现做。很多老年人不舍得扔剩菜，但是剩菜中含有大量亚硝酸盐，应该尽量避免食用。所以绿叶菜不要剩，凉菜不要剩，菌类食物尽量一次吃完，不建议二次加热。
1: 现实中，您有长寿的生活。

0: 我非常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哈，老年健康管理。嗯，其实现在大家对于长寿的期望哈，嗯，甚至是身边的长寿的人哈，
1: 是
0: 家里面长寿的长辈，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1: 没错的。
0: 嗯，
1: 我们在社会上呢能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精神矍铄的老人。
0: 对，精神矍铄，
1: 让我们大家很羡慕。
0: 嗯
1: 啊，你想七八十岁还能走模特的，跳广场舞的，是吧？看起来比年轻人
0: 潇洒。
1: 对，没错，健康的是吧？哎，这种现实情况呢也引起我们非常多的思考。我们作为专业的研究健康的人呢，那我们也一样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生活方式，更多的健康长寿的建议，希望帮助到大家能够得到长寿啊、健康啊、快乐这样的生活期待。
0: 那我们怎么能够更长寿哈？家里的长辈怎么能够更长寿呢？长寿我们才可能有更长时间的这个团聚哈，
1: 没错了，没错了。其实家人嘛，这也是这个上辈子给的缘分。
0: 嗯，
1: 所以我们今生今世呢也得是努力的相处，努力的融合，但是我们得有时间呢，我们都期待能够颐养天伦，对吧？享受天伦之乐。我们也特别恐惧子欲养而亲不在的这种悲剧，是吧？哎，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研究长寿，研究健康，我们一起努力为了长寿，为了健康而这个付出相应的改变。
0: 那您看哈，有一个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子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哈，他提出了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咱们已经不陌生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这三种生活方式对于活到100岁的几率能够增加60%哈，
1: 没错的。
0: 那我们是希望长寿，而且是有生活质量的健康的长寿。
1: 是的，
0: 那这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值得跟大家讲一讲。

0: 长寿，被我们这些烟民们奉为榜样，奉为嘴上的这个效仿的对象。
1: 嗯
0: 啊，我经常逗这样的烟民们
1: 啊，
0: 我说你有人家的基因吗？所以还是与基因呐、啊，与你后天的生活方式啊都有关系啊。
1: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远离烟草哈，其实包括了。

0: 说。
1: 对，关键是他自己想不想。
0: 对，没错，哎，特别棒啊，就是就这个意思。那有一个什么契机呢？就是我怀孕了。啊，我怀孕了呢，所以借着我怀了儿子这个劲，我就跟我爸爸商量，开始是商量，我说戒烟吧，儿子，这个你外孙子出来了，不能看着抽烟的吧，因为我爱人不吸烟啊，我说我和我妈这么反对吸烟，一定不会让孩子吸烟呢，是吧？他姥爷就，我估计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下定决心，就有点要犹豫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态度越来越强横了啊，我说爸，你要是再不戒烟。你就甭见你外孙子。当我下了最后通牒的那一刻，老爷子真的一夜之间把烟就戒了。当然可能也许当时还有其他的背景，但不管怎么地，这件事儿你看看这隔代人的魅力有多强大，这个隔代人的爱是吧？
1: 对，隔代人的爱和他对生命的那一部分珍惜。
0: 对对，因为他看到了未来，看到了这种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他要好好的活。所以说他就跟外孙子，结果外孙子真的就跟姥爷最好
1: 非常近啊，
0: 就是姥爷带大的就是跟姥爷最好的呀。哎呦，真的，你知道吗？这说起来都很不可思议的。这别人家的孩子一哭叫妈妈，喊妈妈。
1: 对，
0: 我家的儿子一哭喊姥爷，就是姥爷带大的。所以说，你看老人的健康。那受什么影响？我们说要运动啊，要这个营养啊，你看与他心情有关，与这个对于晚辈的生活的期待，心情，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长寿其实这一代一代生命的延续，也是对老人的一个长寿的这种心理触动啊。
1: 对，一个触动，一个支撑啊。
0: 对对对，没错，
1: 一个促进，而且他要给孙子做好榜样。
0: 对对对，
1: 他给外孙做榜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们来看一位听友的分享哈，他是听了您的这个讲述之后，自己也非常有感触哈。他是一个女儿，然后非常晚婚晚育，40多岁才生下儿子。自己的父亲就是也是孩子的姥爷啊，之前吸烟喝酒打牌啊，生活方式非常不健康。自从抱了外孙之后，就开始戒烟
0: 限
1: 酒。因为这个时候他姥爷已经70多岁了，
0: 没错。
1: 女儿给他提的就是你要起码看到外孙上大学。
0: 对
1: 对吗？
0: 没错没错，
1: 你要追求活到100岁呀，
0: 追求生的欲望嘛。
1: 对，对于长寿的欲望，
0: 对
1: 和对自己健康管理的这个需求，这位老先生比以前要强烈的多。
0: 那当然了，突然爆棚了，对吧？
1: 然后他把自己，他说他爸爸把他家里的酒啊，珍藏的名酒都。这库存起来封上然后贴上要给他外孙18岁的时候开启。
0: 哎呦呦，你看看你看这就是长寿的一个秘诀也是。所以我就经常开玩笑，我说的这个你我还在做一件事情啊，做这个婚恋啊，做婚恋训练营。做婚恋训练营，为什么我想做这个事情呢？因为我发现婚恋，孩子的婚恋是与父母的健康有关系的。
1: 是这样。孩子的婚恋的幸福程度和他有没有成家立业在为人父母，那么对于上一代人的健康
0: 特别重要，
1: 不营养。
0: 因为您想啊，父母生孩子，他一定是对后代有期盼。这个期盼不是
1: 空洞的，
0: 对，不是非得要孩子去回报自己金钱呐。其实他可能更享受这种精神的这种天伦之乐，可能更是，这是人类嘛，很正常的。所以说，人类在动物界都是有这种
1: 生命的传承，
0: 没错。你想有健康吗？你想有长寿吗？你想顺其自然？想吃喝玩乐，想不限制自己，这都不可能的。
1: 对，
0: 哪有不经过努力就能获得的健康呢？哪有不通过奋斗、不通过拼搏就获得的好的东西呢？
1: 哪有顺其自然就来的长寿呢？
0: 没错，没错，太棒了，就是，就是这个意思
1: 啊！真的是您讲述对大家有非常深的启发哈，智慧的老师，
0: 谢谢谢谢。我们经常说的健康管理叫知信行，长寿也是知信行。知是认知，
1: 信念行动
0: 坚信。
1: 哎，很多人都是卡在了知信行的第一步。
0: 对，
1: 哎，只是知道了而已。
0: 哎，对，他那个知道了是知识，
1: 嗯
0: 啊，没变成认知
1: 啊，
0: 这是不行的。
1: 对
0: 啊，
1: 也没有变成行动。
0: 对，所以我们最近还在开另一个公益活动，叫健康快乐训练营
1: 啊，健康快乐训练营。

0: 如果有了健康快乐，那么离长寿也不远了。
1: 对，没错没错。哎，健康快乐是长寿的基础。
0: 嗯，好啊。所以今天是中秋节，花好月圆，一人团圆的时候，你会被劝戒烟，
1: 对，
0: 你会被问到身体的问题，因为家人在一起就是会嘘寒问暖，就是会真正的切身的这个关心。那关心你的是什么？就是这样本质上的健康的问题。
1: 对，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但愿人长久， 对不对？
0: 是，
1: 这人长久就是人长寿嘛，
0: 是
1: 吧？
0: 是的。所以我们自古以来的但愿人长久的这个期待哈，要花长好，人长健，月长圆哈，人长久我们才有更好的团圆。那么怎么才能更好的人长久哈？刚才咱们先说了远离烟草，
1: 对
0: 啊，然后多运动啊，那怎么
1: 营养均衡？运动呢，这个是因自己去量力而行，量体裁衣的啊。每个人他有不同的运动方式，你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跑马，昨天一个女闺蜜，她和她老公一起跑，她跑的没事儿，她老公就关节已经跑出问题了。

0: 散步啊，慢慢跑啊，哎，这种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
1: 嗯，
0: 对吧？那中年呢，我们现在鼓励的就是挥拍运动
1: 啊，挥拍运动，
0: 对，挥拍运动特别好，至少是我首选的运动啊，
1: 既有一定的对抗性，又能手脑协调，
0: 对。练眼睛，
1: 嗯，
0: 对吧？对眼睛好。练脖子
1: 啊，挥拍，
0: 挥拍，对对，抬头，是吧？练胳膊，是吧？哎，你这胳膊的话，肩周炎都会减少，对不对？哎，当然，我说的这个挥拍运动不是那种对抗性很强的，打的双打呀、单打呀这种哈。
1: 你不要跟一个奥运选手去打，
0: 对对对，没错没错，也不要太拼命，太对抗，
1: 太较劲，
0: 对，太较劲。哎，主持人，您这话说太对了，
1: 太争强好胜。
0: 对，那这个。性格就要影响问题了，影响健康了、争强好胜的性格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啊。
1: 您是好好要解读一下这个心情跟长寿的关系哈。其实你的心情，跟是否
0: 你的情绪状态，
1: 哎，
0: 都与疾病有关系、没有无缘无因，没有无因的病。
1: 没有无因的病，
0: 对，全部是因果
1: 哦，
0: 全部是因果。而且我经常开玩笑，因为我是做健康管理嘛，我经常开玩笑说，我说你把你的体检报告拿来，你再跟我聊几句天儿，因为你身体的健康记录了你的一切过往
1: 啊、
0: 你的现在的情绪，现在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你的未来
1: 啊、
0: 这不是玄学、这是完全的，就是你身体里的每一个。比如说我十年前得了什么病、医生一定会问你吧，哎，那记录的是你十年前的钱、你有了什么样的伤害、比如说一个老人80岁了、他说他6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什么癌症、那他一定记录着50岁或者40岁的时候他受到了某些伤害、一定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在心理学上也经常讲嘛，一个人用一生都在治愈儿童时候的心理创伤、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就是吗、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就是说你现实的是你过去的一个反应、你的未来是你
1: 现
0: 实的一个决定、
1: 所以你未来能不能长寿，这跟你当下要怎么做
0: 没错
1: 非常相关，
0: 非常重要、对，绝对相关。
1: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运动哈，那很多老年人会觉得，哎呀，我一辈子都没有运动啊，我的生命在于静止啊，我都70多岁了、我还要开始运动吗？
0: 适当，因为我们鼓励运动的原因，其实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好，为啥？年轻的时候你的肌肉流失不严重，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在
1: 加
0: 速，对，那这个肌肉流失其实带来的不是肌肉流失本身，是肌肉流失之后带来的行动力的下降所以好多老人最后一跤，就是
1: 最后一跤是致命的，
0: 对，因为你的这种肌肉流失之后，你的控制
1: 肌体的控制能力、反应能力都在下降
0: 所以你看摔跤。

0: 他的肌肉运动能力就会
1: 对，而且肌肉是有储备的，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储备我们的肌肉，
0: 嗯，
1: 哎，储备我们的这种运动的
0: 能力哈，常见的运动的习惯，
1: 而且运动的习惯，您说的特别好，主持人，运动的习惯也是心理的问题呀，
0: 也是心理的问题，
1: 对呀，习惯是行为呀，
0: 啊，
1: 这个行为习惯呢，
0: 嗯，
1: 哎，有的人天生，你看，有的人就是爱运动，爱出汗，
0: 嗯，
1: 有的人就是一提运动脑袋就疼
0: 啊，
1: 嗯，就是。是葛优躺，葛优躺，葛优
0: 躺，
1: 对，
0: 静，
1: 对。
0: 那怎么能从我没有运动习惯，我是一个经常处于静止状态的人啊，转变发生这个转变呢？
1: 嗯，其实让一个健康的人发生这样为了健康单独做的转变，其实说起来还是挺难的。
0: 嗯，
1: 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认知的觉醒。
0: 嗯
1: 啊，那就像我们每个家庭重视孩子的教育一样。
0: 嗯
1: 啊，那你像我小的时候，那家家谁给孩子报补课班啊？
0: 嗯，
1: 对不对？能让你上学就已经不错了。但是你看，我们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给别人补课嘛，那就证明90后已经80后已经开始有补课的习惯了，
0: 对，
1: 那是家长的认知觉醒。
0: 嗯，
1: 那健康也是一样啊，我们一定要认知觉醒才能健康长寿，才能为了长寿而做事情。
0: 嗯，
1: 你看家长投资孩子的教育是为了20年之后，
0: 嗯，
1: 10年之后，30年之后孩子的工作事业和家庭，
0: 嗯，
1: 对吧，那说明这些家长已经看到了孩子们20年和30年之后的样子，
0: 嗯，
1: 但是我们如果对健康对长寿不感冒的话，说明你的眼睛没有瞅到30年50年之后的你
0: 啊，
1: 不够有远见。
0: 嗯，你要看到如果是想让未来的那个你哈拥有更多的健康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做？
1: 对，
0: 而且现在就是整个社会以及对于孩子运动的重视程度都
1: 非常
0: 高哈，
1: 非常，
0: 所以是不是家庭环境里面大手拉小手，小手反过来促进老人
1: 的
0: 运动？
1: 您说的太对了。刚才我就想就是讲我爸的戒烟那例子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跟您说，就像您说的这个运动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倡从孩子的小时候啊，像幼儿园啊，0岁起家庭就得做健康教育，幼儿园的时候也得做健康教育。那做健康教育的时候，其实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孩子们去回去看爷爷奶奶，看妈妈爸爸的健康习惯。
0: 嗯
1: 嗯，不单是妈妈爸爸，家庭要给孩子塑造健康习惯。啊，那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里获得的健康教育的传递也要回去，比如说那爷
0: 带回家，
1: 对，那外孙子孙子看爷奶奶那看得蹦蹦的，对不对？哎，我说不让你抽烟他就不敢抽，对不对？
0: 嗯，
1: 哎，运动也是一样啊。
0: 嗯
1: 啊，那我说着我要拉你动，那就他就会动了呀。
0: 对，晚辈要拉着长辈去做运动，
1: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小朋友们要行动起来，
0: 嗯，
1: 对不对？为了什么？为了让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更长时间的陪伴你。所以你得让姥姥爷去运动，奶奶爷爷奶奶去动起来。我家我妹妹那孩子比较小，我就告诉他呀，我说你看着妈妈爸爸吃这些营养膳食的补充剂，到姥姥姥爷家要看着姥姥姥爷吃啊，因为大人老忘嘛。哎，所以说你看孩子到点他记性可好了，就看着他吃。为啥呀？我就告诉他，我说希望妈妈爸爸姥姥姥爷长时间的陪伴你们，他说希望啊。所以说运动也是一样，拉着营养也一样，看着
0: 啊，
1: 互相看着，
0: 这又是一个爱的传递。
1: 对，没错没错没错，一个家庭嘛，对吧？家和万事兴。
0: 对，家和万事兴，这是中国人强调中秋这个节日和团圆的意义哈。也正是因为亲情和爱，让我们的团圆和人长久有了更多的魅力。
1: 是的。
0: 好，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首都医科大学景慧泉教授来跟您讲延年益寿人长久。
1: 好啊，
0: 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和其他精彩内容。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

0: 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3: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4: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0: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0: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0: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0: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为您送上的是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

如何健康优雅的增福增寿。中秋的传说中，嫦娥吃了不老药奔月，现实中您有长寿的生活方式吗？我爱问医生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天为您邀请中国生命关怀协会新生健康科学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景慧泉教授跟您讲讲延年益寿人长久。景教授。

0: 生长发育必备的营养，而且是均衡的营养，这就非常体现掌勺人他的价值。其实在掌勺人之前还有一个买菜的人
1: 啊，买菜的人，
0: 对呀，你看我家我妈买菜，我爸做饭，是吧，你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不会买他就做不出好东西来
1: 啊，
0: 对吧，所以从买到做其实这是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营养过程，哎，先买出来才能做得好，啊，当然做的形式样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手段啊。那咱们就说从买来说啊，我给你举几个小例子。第一哈，天天买盐。我想问问主持人会买盐吗？
1: 我经常是在电商或者超市里买。就是买海盐或者买那个地钠盐。
0: 今年的我们的营养膳食指南，对吧，就明确的提出来，最新的营养膳食指南就明确的提出来要学会看标签。对吧，会看产地。
1: 买盐也要看产地。
0: 那当然。
1: 也
0: 一定的。同时我们刚才讲到的营养要多样吗？盐也要多样啊。
1: 盐也要多样。
0: 盐的种类很多呀，海盐。
1: 对对对，有湖盐、井盐。
0: 井盐、盐盐。
1: 还有玫瑰盐。
0: 对，太多了。
1: 所以你家不能只是持续的用一种盐。
0: 没错，我家一年十袋盐是不一样的。
1: 那就是可以这袋吃完了下一次换一种盐。
0: 对呀、盐其实你买几袋你今天吃明天吃也不要紧啊，盐它不变质不过期啊，一般都5年以上的保质期啊，是不是？
1: 对。
0: 你也不一定非得一袋一袋买也比较麻烦嘛、是不是？比如说你今年你家里做菜买5种盐循环吃、明年再买另外的3种盐循环吃吧。盐也要多样性啊、我有一个比喻啊，1天5颗盐。
1: 一天五颗盐。
0: 5到颗盐。你算一算，我回去称一下。是几粒药哦。
1: 哎呀，我们强调饮食多样性，您这个给我们了一个重大的启发，调料饮食盐也要多样性。它已经是一个矿物质。
0: 对，它不仅仅说我们吃的比如说蔬菜水果啊这种主食要多样性，这是老百姓都懂的多样性。那我们作为专业的人，那我要一定给你带来多样性中的多样性。
1: 盐要多样。
0: 什么都要。那买盐会买吗？那你看盐不仅要多样性，我们说第一关是买的那个人。对吧，当然对于社会来说第一关的人是种的和生产的人，这是国家需要管理的哈。但对于我们每个小家庭来说第一关就是买的那个人。会买太重要了。你盐你买不回来它变不出来吧，它就永远得吃那样的。
1: 对。
0: 你像有的盐超市吃的盐1块2块是一斤，那我们买的好盐20、30、50是一斤。我说了5到6颗盐一天，相当于你一天吃几片药啊？算一算，早中晚各一片药至少了呀。那就跟我们吃降压药、降糖药一样，你吃哪个？所以说我们好多人去想着啊，我要吃好东西，买海参、买什么人参去吃、燕窝去吃，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我常年吃的这些东西其实更重要。
1: 那除了盐这样的调料要注意多样性，那其他还有很多调料啊。
0: 对呀。油也是这样的。
1: 油也是。
0: 对。
1: 对，那么多品种。哎，实际上就现在我们能接触到的商品是非常丰富的。
0: 当然了。你像我家我吃油。花生油常见的，菜籽油、核桃油、
1: 橄榄油、
0: 亚麻籽油等等等等。
1: 换着样。
0: 换着样。
1: 变着花样。
0: 对。我甚至一天我做菜都用不一样的油，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现在来说，我们还没有绝对的好。
1: 任何绝对的好，你要是
0: 多了也不行，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偏了嘛，
1: 对，
0: 就偏了嘛。对，再提刚才的盐哈、其实有就是包括油有非常多的科学在里面，其实值得我们去研究。当然不可能每个老百姓都变成这个专家，对不对？但是呢，多听听专家讲啊、那
1: 就学会了方法，
0: 对，学会一点是一点嘛，是不是？这人生没有十全十美，我们要多学一点。所以刚才您提到的一点，主持人提到一点特别关键，就是一个家庭里得有一个掌勺人。这个掌勺人我们表面意思上是做饭的人，但实际上我们更需要一个家庭里有一个为健康全部的掌勺人
1: 啊、
0: 我们管他叫家庭健康顾问也好、家庭健康管理师也好、家庭这个健康助理员也好等等，有这样的一个人掌控全部的健康，帮助全部的家人获得长寿啊、这是很重要的。那回到我刚才说的那盐，那盐像我买的话，我就会思考，你像现在的盐大部分都是加碘盐，大部分。那为什么加碘呢？就是 政策是吧？政策呢，是因为我们当时的饮食习惯缺点。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北京，我们经

0: 常有吃鱼
1: 产品
0: 吃鱼的习惯的话，或者你就喜好的话，那这个点你就要适当的去控制。所以我在家在外面吃饭一半一半，所以我在家买的盐就都是不加点的盐，啊，那你在外头吃的都是加点盐。当然这还是你要判断自己，
1: 对，你是否缺海产品。
0: 没错没错，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为了生活得更好不劳累，不觉得累，为了买车不觉得累，为了教育孩子不觉得累，是不是？那为了健康也应该不觉得烦，不觉得累，
1: 要花点心思。
0: 哎，您说的对了。不，你看健康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1: 基石，是只有这个一后面全是零。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是一最重要的。我们好多朋友我一说他就会什么，哎呀没有时间啊去体检，哦，我想的话你有时间干什么，你都没有时间去健康，完全颠倒了。
1: 是，
0: 所以必须要对健康投入啊。所以就一个盐我们就要研究这么多，还有一个就盐里有好多抗结剂
1: 啊。
0: 我们小的时候啊，你像我这五十多岁，我们小的时候去买盐是成块的，对吧，一大块一大块的走啊。现在盐都是散的呀。所以有很多时候它是添加了更新的化学物质，所以说我们为了追求它的原始，咱也不说化学物质好不好，它既然允许加指定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但是我们为了去追求更原始的东西，所以我是不买含抗结剂的盐的。
1: 买盐的时候要看它的成分标签里面有没有抗结剂。
0: 对没错。所以你看就一个盐就与您的长寿息息相关了，因为它相当于你每天在吃的药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好
0: 玩
1: 的。对，要注意看这个食品成分标签。你看了之后有好多东西你就发现太高科技了。
0: 是，没错，
1: 添加的成分
0: 太多了。对对，没错。
1: 如果你在

0: 实的想法去想，那我们每一瓶添加剂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人一天喝十瓶添加剂，有人一天一瓶都不喝，十天喝一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量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你一个人的代谢能力是有限的呀，
1: 是，
0: 对不对？我们这两天刚刚出了一个新的法规，有一种添加剂叫脱氢乙酸钠，脱氢乙酸钠呢，它是放在小食品，叫面包啊，松松软软的，那明年开始就违规了，就不能添加了
1: 啊，不能添加。
0: 对，今年以前都是合法的，那你看你今天要拿来脱氢乙酸钠的这个添加剂的这个小食品，你还吃不吃？反正明年违规了，因为什么？一定是对人的伤害，他才不让他进的嘛。你所以说，
1: 你曾经吃了没有？吃了多少？
0: 没错，
1: 这个反思起来，
0: 没错没错。所以营养的多样性呢，其实还是追求原始、天然、
1: 新鲜。
0: 对，新鲜。然后呢，就是多样嘛，让你吃的东西复杂一点，是不是？哎，这复杂一点就是，是样子复杂一点，但是不要复杂的高科技狠活
1: 是在新鲜、单纯的基础上的品种。丰富，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改变饮食哈，这个是有相关的充分的研究，改变饮食是可以延长寿命的，
0: 那必须的，
1: 只要是你是向好的方向，是食品多样化的，有更多的新鲜的食物和豆类谷物坚果，更丰富的这个白肉和这个优质的蛋白的摄入哈，这个是可以明确的增加寿命的哈。
0: 是的，
1: 那话说回来，还是需要家里的健康管理者这个掌勺人花点心思学点方法哈。
0: 讲健康你知道我怎么告诉他们吗？我说亲们，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你期待你的孩子一生是什么样的
1: 啊？
0: 好多人会说健康快乐吧，啥是健康快乐？你父母做到健康快乐吗？你期待孩子健康快乐？然后好多人说，哎，江老师，我期待我孩子啥呀？我期待我孩子特别低
1: 四肢健全。
0: 我说咋低了？我们不需要高官厚禄，我们不需要这个有钱，我说那你需要啥？健康快乐那是低吗？
1: 健康快乐其实最难实现。
0: 对，想管好孩子，努力去付出管孩子，想让自己爹妈健康，努力去管健康啊。你不努力付出，你就想这个东西天上掉馅饼的得到，不可能的呀，不可能的呀。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脍炙人口。我们都希望自己思念的人平安长寿，相隔千山万水，也可以一起欣赏明月皎洁美好。宋代的《朝端里行香子·别恨绵绵》中也有诗句：“愿花长好，人长健，月长圆。”如何健康优雅地增福增寿？中秋的传说中，嫦娥吃了不老药奔月。现实中，您有长寿的生活方式吗？我爱问医生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天为您邀请中国生命关怀协会新生健康科学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景慧泉教授，跟您讲讲延年益寿人长久。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和其他精彩内容。
1: 那我们还要说一点心情，其实您刚才这节目里面讲到了很多的心情，就比如说应对任何状况年纪越大越是看到了死亡，而身边人的凋零可能越容易产生这个悲观的落寞的心情，而这样的心情又是反过来对自己的健康不利的吧？
0: 不利啊，对呀。哎，你看主持人您今天问的这个问题特别棒啊！我这来跟您聊天之前，我刚刚录了我的抖音和这个视频号啊。第一条啊，我们做了一个实验，说啊，一杯清水

0: 这么委屈呀、啊？啊，然后这一杯水就变成了墨汁。嗯嗯、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一杯墨汁，让这一杯这个郁闷的心情怎么变得透彻起来、嗯、变得阳光起来呢？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当时做的实验嘛，就是我把这个清水一杯杯往里倒、
1: 嗯、
0: 这一杯清水告诉自己我很快乐、
1: 哦、
0: 这一杯清水告诉我很努力、
1: 嗯、
0: 这一杯清水告诉我要奋斗、
1: 嗯、
0: 啊，我会成功、
1: 嗯、
0: 所以用快乐的心情去挤占
1: 再去稀释，
0: 对，
1: 清空
0: 那些潜意识中的负面能量
1: 啊、哦，
0: 哎，
1: 并不是说你不能有负面能量，
0: 对，
1: 它来了之后，印染了，像把你的心情搞成了一个水墨
0: 水，
1: 那你要有更多的清水，嗯、
0: 对，
1: 再去稀释冲淡它，
0: 没错，没错、哦。所以这一点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冲淡一滴墨水，其实要用更多的清水。什么意思？其实还是负能量越少生产越好、
1: oh.
0: 啊，但是你一旦生产出来了怎么办、
1: 嗯、
0: 我们就加倍的努力去把它清空潜意识里的这个负能量。
1: 嗯，
0: 我做了第二个视频就说什么、嗯、说一个103岁的一个老奶奶、
1: oh.
0: 啊，103岁无孩子，老伴儿也没了。
1: 嗯
0: 啊，他就说我怎么能活到103的呢、
1: 嗯、
0: 啊，特别简单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我啥事儿都不往坏处想
1: 哦。Oh.
0: 啥事儿都能过得去，
1: 嗯
0: 啊、没有气死我了，
1: 啊、
0: 没有烦死我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你周围身边人里，啊，不管碰到啥小事儿、大事儿，他一张嘴就是气死我了，烦死我了，这样的人记住哦，
1: 嗯
0: 能远离的远离。

0: 你想快乐，你拉他，哎，走啊，看电影。
1: 健康掌勺人或者管理者，你是否能做一个正能量的放大器？
2: 太棒了，主持人。
0: 是，所以说真的非常重要。一个事情的起来，是吧？那他旁边的人的这种效应就特别重要。
1: 因为心情在家里是会渲染出来的。
0: 对，没错，是这样的。
1: 抑郁的心情会传染的。
0: 量子纠缠吗？而且你会发现哈，这个屋里头要有两个人在，他俩正在打架，你一进来可能他俩没吵架，
1: 你都能感受到那个，
0: 对，这空气都是吵架的空气，
1: 那个焦虑的情绪啊，那个紧张的剑拔弩张的那个氛围，
0: 对对，所以说你看，其实没说话，但是你一开推门，你就知道那里的气场是不一样。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家和万事兴哈，一个大家庭能不能其乐融融啊，长辈。怎么去看待生活中的坎坷哈？提供什么样的智慧？那中年人作为中流砥柱，你怎么去做好情绪管理？
0: 对，
1: 实际上对老人和孩子
0: 都非常重要。现在呢，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不能把小事放大。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家庭中最怕的
1: 鸡毛蒜皮
0: 的事儿，给它放大了，这是最可怕的。
1: 上纲上线，
0: 对，没错。其实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大事化了，小事
1: 大事化小，
0: 小
1: 事化
0: 了。对，没错，没错。
1: 特别是在家庭里，
0: 对，
1: 你何必在家庭里去讲理呢？
0: 没错啊，没错，就是差不多就行嘛。就不要太挑剔别人，特别的要照顾自己，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照顾好自己的时候，也照顾好别人。就是当你的心向外的时候，你去想照顾别人，你去想理解别人，你去想替别人，比如说这个人做错了，你都想包容他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就美好了。如果这个人做错一点儿，他99败都败了，差那一点儿没做好，你就要把他挑出来，那这个世界没法过的。
1: 所以你在家庭里是否能提供情绪价值哈，是否能促进这种互相包容哈的氛围哈，那也是咱们的家庭里面能不能形成这个长寿基因的一个条件了。
0: 没错啊，我们长寿基因也需要驱动啊，
1: 需要驱动，
0: 需要诱导哈。那本来任何一个基因，比如身体里有生病的基因、治病的基因，也有长寿的基因，你的情绪就是驱动者呀。你的情绪就是那个哪个基因的开关，快乐情绪就是长寿基因的开关，你抑郁的情绪就是那个治病治癌的基因的开关，真的不是假的。
1: 那你看，有一位听友哈，他是自己的母亲长期抑郁70多岁，然后长期失眠，后来脑出血，自己人到中年之后吧，多少心情也会受点影响，但是正在努力的调。

0: 身体对抗哈、啊，能够实现日常每一天的健康管理和对环境的适应，才有可能通向未来的那个长寿，
1: 长寿之路。每天每个小的细节你都要重视才行。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景慧泉教授的做客，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明天的晚安微医生继续为您送上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主任药师高燕京给您讲讲花香满中秋，欢迎您的收听。
0: 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您继续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送出的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市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三，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

0: 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FM 1025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

0: 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今天启幕，城市副中心打造中秋城市文化盛宴。今天通州宋庄首开龙街将开门迎客。通州重磅推出5条非遗特色旅游路线。新北京新文学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在地坛启幕。北京落实住建部现房销售政策细则发布。在北京凭火车票票根可享受多重优惠。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于月。首先一起来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休闲空间精彩上演。运河文化时尚大赏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打造的特色文化 IP。 奚雪莲介绍，历经五届深耕打磨，活动已从单一时尚展演升级为融合艺术演出、非遗活化、潮流表达、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名片。五年来，我们深耕大运河千年文脉，以年轻化、现代化的艺术表达，让传统文化融入大众日常，赋能城市发展。本届大赏落地城市副中心新晋滨水地标北滩水岸休闲空间，该场地曾成功举办金龙巡游等特色活动，文旅底蕴深厚，场地优势突出。

造了中秋主题市集，并联动周边商圈推出惠民权益，以文化 IP 聚人气，促消费，激活力，充分彰显副中心鲜活的水岸风貌与城市活力。今天通州宋庄首开龙街将开门迎客，13天近200场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几十家店铺推出惊喜折扣。曾经活跃在宋庄的艺术家余山范宽为龙街设计了专属的场景美陈。宋庄首开龙街招商总监胡小萌介绍，余山范宽为街区定制的过山门、中秋月下、千灯会、村里人、看展览5幅画作已搬进街区，市民漫步其中如同入画。除了专属画作，余山范宽还为街区打造3处核心大型美陈与若干小型 DP 打卡点，地上空间实现画在人中游，把本土水墨山水艺术融入街区公共场景，结合地下街区打造的致敬世界名画系列场景，深度契合宋庄深厚的绘画艺术底色，完整烘托街区独有的艺术气质。千年运河奔流不息，文脉匠心代代相传。通州重磅推出5条非遗特色旅游路线，比如非遗探索线汇聚通州核心非遗资源，串联张家湾、台湖、火线、宋庄、新华街道5大核心片区，将国家级、市级非遗项目包含在内。古城漫步线主打古今交融的沉浸式体验，串联通运桥、非遗工坊、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西海子公园、南大街、18个半截胡同等特色点位。文旅惠民赋能消费升温，本次活动同步推出非遗文旅促消费专项福利，创新打造电子券普惠加票根加码的双重惠民模式，全面激活城市副中心文旅消费活力。即日起，所有持有当日通州站到站车票的游客，凭纸质票根或12306电子购票凭证，即可通过专属通道领取专属非遗文旅电子消费券，享受优于普通券的消费专属折扣福利，让跨省跨城

歌声音浪巨湾里，听云小镇留声梯台，歌手现场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打造轻松治愈的街区音乐现场，丰富假日休闲体验。

开发商违约不能按期交房，购房人有权解除合同。如果还想预售，门槛提高了，单体楼必须主体结构封顶，还得有五方签字盖章的验收记录，而且新项目的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等项目联合验收之后才能解除。已经拿了规划许可证但还没办预售的，按照老政策走，已经拿地但还没拿到规划许可证的，原则上按照新项目来。市教委昨天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基本建成，率先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到2035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全面建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先进城市。昨天，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矿山生态修复规划草案公示，征求公众意见，截至10月22号。规划提出以自然恢复、人工修复、综合利用三类方式对矿山分区分类精准治理，完成1到2个综合利用类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打造可复制、可推广、转型的利用示范标杆。今年中秋节、国庆节铁路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双节期间，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82.1万人次，北京朝阳站预计发送110.2万人次，北京通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假期期间，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全面启用高峰运行图，针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赤峰、通辽、吉林、白城等节前探亲、出游热门方向，重点加密班次，满足旅客集中出行需求。记者从市重点站区管委会了解到，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让旅客享受到多重优惠。北京站办联动吉祥大戏院，推出文旅惠民活动，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就可以享受演出剧目7.5折优惠。北京北站办联动凯德茂、西直门，旅客凭一周内高铁、动车电子或纸质票根，可在商场1层服务台兑换包含餐饮、零售、休闲体验在内的电子优惠礼包，多家餐饮最低7.5折，零售品牌低至6.8折。清河站办、北京北站办则联动延庆区八达岭文旅集团，旅客凭清河站、北京北站始发到延庆或八达岭长城站电子购票凭证，可享受八达岭夜长城游览立减50元、梦华长城大型实景演出半价优惠等多重福利。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于月，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彦伟深耕教坛36载，从辅学胡同小学一线数学教师逐步成长为教研领军人，始终坚持扎根课堂，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0节，探索形成多项融通教研模式，带领青年教师深耕教学研究。王彦伟获评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奖，同时东城区教科院也获得了

0: 奖获得者寓人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月满精华，施恩润心，在这样的一个中秋假期，我们将会共同品读京师奖获得者的寓人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共同走进的是东城区教科院，走进他的副院长王彦伟。这一次在京师奖中他获得了人民教师奖，同时东城教科院的教研成果也获得了京师奖的特等奖。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进入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双节连休，全国多所高校放秋假，北京四所高校连放14天长假。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北大开讲，首都校长实验共议没有围墙的课堂。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中秋节3天与国庆节7天假期中间仅隔3个工作日，如果这3个工作日也休假，就可以让双节贯通，成为13天的超长假期。记者了解到，由于高校可以自主安排效力，目前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宣布以放秋假等多种形式把双节贯通，其中包括北京的4所高校。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为10月1号到7号，中间的9月28号至30号为工作日。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相继官宣，这3个工作日也以秋假等名义放假，形成9月25号到10月7号的连续13天假期。北京科技大学的2026至2027学年校历显示，9月28至30号放秋假，研究生同步享受。北京交通大学放假时间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合计13天。北方工业大学9月28号到30号为学校秋假，学生根据要求自主安排实践活动。这3所高校的3天秋假均不进行调休和调课，按照国务院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仅在9月20号和10月10号上班上课。北京建筑大学则安排9月28号到9月30号放假，但调休1天，9月20号、10月10号和10月17号上班上课。

把产业一线的真实攻坚故事搬进北大课堂。据了解，系列宣讲由北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举办，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陆续走进30所在京高校，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本次系列宣讲也将深度融入移动课堂，把产业一线的攻坚故事和实践案例转化为生动的思政课活教材。为深化落实15/5规划，建立中小学国情研学制度，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部署要求，推动北京实验两地行走的思政课落地见效，更好打造经验研学经验之旅思政研学课程体系。9月20号，南水北调对口协作首都学生国情思政课堂研讨会在湖北实验举行，11位来自北京多所中学的校长、书记等学校相关负责人参会并发言讨论。自去年11月至今，已经有来自北京市第20中学、北京钱学森中学、北京市第4中学、北京市第11中学的近2000名北京学子赴实验研学，实验一中东风高级中学的150余名实验学生赴北京研学。9月19号，2026奔跑吧海淀少年北京海淀区中小学生越野跑接力赛在西山滑雪场收官。本次比赛特设 7.5 公里教师接力组，实现师生同台竞技。作为海淀区体教融合的校园品牌赛事，本届赛事在参赛

同步竞技。等待休息时段，组委会打造了运动嘉年华板块，设置打卡合影区、嘉年华互动区等功能区域。海淀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比赛不仅比拼速度，更重在锻炼学生意志品质，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机器人与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同台共舞，青年在海淀青年技能交换所写下个人特长，寻找志趣相投的共创搭子。作为2026中关村开学季的重点活动，海淀青年潮流共创节于9月19号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举办。活动首站落地海淀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核心载体，让承载创新记忆的城市空间成为青年展示成果、交流思想、参与实践的开放课堂。现场近20所高校带来特色文化、创意作品和创新创业成果。潮流共创区、海淀硬实力展区同步设立，集中呈现海淀高校青年的创新活力与城市丰富资源。感谢各位收听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姚迪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另外插播一条资讯，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艳伟深耕教团36载，从抚恤胡同小学一线数学教师逐步成长为教研领军人，始终坚持扎根课堂，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0节，探索形成多项融通教研模式，带领青年教师深耕教学研究。王艳伟获评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奖，同时东城区教科院也获得了京师奖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月满京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我们要说的是东城教育的两个硕果。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教科院的副院长王艳伟。王院长你好。
5: 好，姚老师好。
4: 另外一位呢是东城教科院的副院长张树林。张院长你好。
6: 好，姚老师好。
4: 今天的请来两位其实也是特别开心啊，就在最近的京师奖的这样的一个颁奖活动上，分别都获奖了。王院长是获得的是个人奖，然后呢张院长跟王院长一起，其实我们在做的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项目奖，对吧，一个成果奖。我首先是恭贺您，而且尤其是我们获得人民教师这样的一个奖，对王院长来说啊，我觉得我其实个人特别好奇，因为您其实是当老师出身，后来做教研，然后再做教学的管理，这样一步一步的这走上来。这次在拿到这个人民教师奖的时候，您心里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呢，前几天在东城的教师节的活动当中，主持人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我有时候在想哈，教师其实它是一个平凡的称谓，那有人呢把它视为蜡烛，也有人把它比作春蚕，还有人把它誉为园丁。我以为呢，教师其实更是一生不凡的使命，他应该是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那么荣获京师奖呢，无上荣光。但是呢，其实这份荣光也是沉甸甸的一种鞭策，因为它的背后其实应该说是属于我们整个教研团队的。在今后呢，我觉得这个岁月里吧，为什么是沉甸甸的鞭策呢？我觉得人民教师这四个字哈，重在人民，它提醒我们教育这个讲台，这一方讲台，实际上它是连着千家万户的，它是关乎着国之大者。

0: 其实说不怀念，那是假的，真的怀念。因为每每走进老师的课堂，看着台上的老师，就回想自己年轻的时候站在讲台上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教研员呢，都说他是老师的老师，实际上呢，教研员也是在点燃，就像我做老师的时候点燃学生一样，他在点燃老师，老师会更多的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呢，虽然自己不站在暂时啊，不站在讲台上，因为我还是要去上课的，经常有想法会和老师们一起研究，然后自己去上下水课，也是我们东城区教科院要求教研员公开课。实际上呢，我们你给老师有时候讲很多遍，不如自己上给他们看，就是从讲给他听到我做给你看。所以呢，您刚才这个问题非常好，虽然自己不经常的每天站在讲台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带的老师他每天站在讲台上去影响更多的孩子，也是一种幸福。
1: 原来呢，可能自己做一个蜡烛去照亮这一个教室的孩子，现在变成了一个火把去点燃更多的蜡烛，然后去教会更多的孩子。我觉得仍然是在站在讲台上，只不过场域不一样了，在一个新的场域里。而且刚才您谈到东城教科院的这个倡议其实特别好，这样教研员其实就跟我们做新闻一样，需要走转改，我们也是走基层，我们来到真实的场域的环境，看到一代一代孩子会面临不同的问题，那么根据比如说课标的变化，可能在教法上也要调整，老教师也会遇到新问题，对吧？我们也在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调整。哎呀，这个能够感受到您确实还是怀念讲台，但是更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啊。
2: 我这里也可以补充一点
1: 啊，张院长您说，
2: 跟王院那儿其实是感同身受的，就是我们教学生和跟老师一起来研讨，实际上它是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来路是从学生那儿，我们的回路是回到老师那儿。自己当老师的时候呢，是源于学生，回到学生；当教研员以后呢，一定还是要源于学生，但是是回到老师。

0: 我们这一项成果的核心，就是要站在区域的层面，去摸索一条让核心素养高质量落地、真正实现素养育人的这样一个路径。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在探路。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呢，自己感觉啊，一方面是明确了方向，登上了或者走上了这一条。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上，核心内容是什么？如果稍微概括展开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么四个方面的内容。我们称它为思维一体。第一个呢，就是要有理念。这个就跟我们所说的三观一样。做人三观要正，那我们做教育做教学一样的，要有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要体现在我们自己的理念认识或者理论的这方面的一种认识。因此我们自己提出了，在东城啊，提出了一个概念也好，我们自己的理念也好，叫素养成长型课堂。国家提核心素养的培养，那么它是在每一节课每一天来完成的，特别是我们的课堂怎么能够让它成为学生素养生长的地方，所以我们提出素养成长型课堂。然后我们把它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每一个40或者45分钟，我们学生的这个素养它究竟是怎么生长呢？我们在语文学数学各个学科中间，我们怎么能够服务学生的这个素养成长？这是一个理论层面我们的一些思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怎么去评价，怎么去看待每一节课。所以我们也是研究了课堂教学的评价标准，这是解决我们教的这个环节。那么同时呢，我们东城区也从区域层面上也在研究，那学生学完一个学期，我们怎么能够把他的素养能够看得见，能够用数据或者用其他多种方式，表现性评价等等这些来看得见。那我们集中研究了一些，比如说素养的评价蓝图。这是从评价这个角度，
1: 就不单是考试了。
0: 考试是其中的一种工具或者一种手段，而这种工具和手段它不是唯一的。就跟我们所说的不为分数，但不能没有分数。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做

0: 后定好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标准初期是什么样，中期什么样，后期什么样，
1: 嗯，
0: 然后呢大家的聚焦的点也不一样，
1: 嗯
0: 嗯，所以每个学校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出来，
1: 嗯，
0: 其实也是让教育这件事情变得更在它应有的节奏上，因为所有去追寻这些方法论的这些很多事情都是因为着急啊，单纯追求方法论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着急，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刚

0: 计算，咱们东城区大概有14万的孩子哈，如果我们把它按40个人一个班级来划分，那这个每天啊，就是我们这个东城的地界上，每天就有2万多节课，那么这2万多节课，课堂质量怎么样？我们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站在一个盒子之外的人，来猜测的。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通过这个寻证，通过 AI 技术，是可以对这些课进行
1: 评价，
0: 进行观察，对，进行观察。那我现在为什么还不能说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数据一定要对这些课堂教学做这样那样的一些指手画脚，或者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推进这些事呢？这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去要去探索的。但是至少我们目前已经能够看到这个盲盒中间的一些现象了。那么这个我们咱们这个项目这个成果中间积累了3万节课。这个3万节课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大数据来讲，它实际上已经足够我们对东城区课堂教学进行建模，
1: 摸出一个规律了，
0: 对，进行探索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成果中间应该说是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1: 哎呀，太好了。而且呢，刚才您谈到这些，其实我在想这个坚守这个词，其实对于整个东城

0: 不再去来回跑，坐在那儿。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有一天他画了一幅画，那画上是我，虽然不像，但是他画上写一个老师，您像妈妈。
1: 嗯，
0: 那幅画我一直留着，其实现在想起来，我有时候还是很感动的啊。所以我觉得他的数学成绩也有提高。所以我想呢，好的老师其实就是要启智润心，因材施教，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坚守的。
1: 嗯，
0: 所以教育吧，有时候刚才您说的特别好，不要着急，要等一等，暖一暖，扶一把。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习总书记说的教育家精神，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这种仁爱之心，是每一位老师不可或缺的。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我一直坚守的，也是我现在做教研员也坚守的。我记得有一个比我小三四岁的老师，他在我的教研活动之后，他说王老师，你让我有了年轻时候的那种对教研对教学的冲动。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觉得无论做老师和做教研员
1: 最有成就感的，
0: 对，
1: 那个刹那，
0: 是的。
1: 好，这一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那么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个东城区，我们在今年的金狮奖的这样的一个评选过程中获得了双硕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请王彦伟这个院长以及我们张世林院长分别介绍一下，从个人的角度，也从我们整个团队的角度，然后如何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育人的这种范式，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施恩润心，中秋品读金狮奖获得者育人故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要来共同走进的就是东城区获得的两个重要的奖项，分别是人民教育教师奖，还有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成果奖。今天请来两位嘉宾呢，也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教科院的副院长王彦伟。王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东城区教科院的副院长张树林。张老师您好。
2: 哎，姚老师好。
0: 这段时间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教师节的一个特别的报道。在上一时段呢，我们也请这个王老师、张老师，我更习惯叫老师啊，我就不叫院长了。
2: 挺好。
0: 这个请两位老师讲了讲我们一个从教以来的一个感受，还有一个东城区从区域层面，我们经常说东城区为什么，这个学生家长的幸福感高，这高的原因啊，有的时候就来自于教研。教研多努力一分，孩子劲儿少使十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教育成果奖获得特等奖它的一个含意义所在啊，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个想做一个范式，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它能够套用，能够放到这个每个学校，根据不同的学情，我们可以灵活的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回过头来，就是我们刚才在讲到关于这个教育初心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这个王老师，就是当时初心是什么？但是我现在也想问，就是既深耕过教学，然后又长期从事教研领导工作的这样的一位教育的一个专家，您觉得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究竟拥有什么样的核心素养才叫做这个合格的老师？因为现在教师的内涵外延定义，我认为跟您刚开始从教的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所以能不能仅仅讲讲您现在的一个感受？
1: 好的，我认为应该说要有三个一，一颗红心，这很重要，立德树人，一副慧眼，一身本领，这是应该说不变的啊。一颗红心呢，其实就是心中还是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这也是我们现在的老师非常非常必要的。应该说，现在我们的90后、00后，他们已经站在讲台上，那么我们2035，我们的孩子又在他们的手里。那么00后、90后，他们是这一代人，应该是和我们60后、70后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就像姚老师说的，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代的老师，或者说所有的老师，他都要心中有大我，就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确实要刻在心里。一副慧眼呢，我想就是看懂孩子的差异和潜能，按照教育规律去做事儿，启智润心，刚才我也说过了哈，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是很重要的。还有一身本领，一身本领其实是老师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选择了做老师，你就选择了高尚，一辈子学做老师，这是于一老师告诉我们的。那么你就要勤学笃行，因为时代变得太快了，尤其是现在的这种 AI 的时代哈，所以我想作为好老师，你一定还要有创新的这种躬耕的态度，你能驾驭新课标。你看新课标2024年颁布，25年就有日常修订版，它不再像说十年我一大修了，那就是一年我就有小修小改了。那这时候呢，我觉得新的课标、新的教材、新的课堂、新的技术，那在东城，其实我们教科院实际打造的，就希望我们打造的就是这样的老师，既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做学生为学这样的大先生。我觉得说到底吧，就是老师能看多远，就能带着学生看多远，老师能走多远，就能带着我们的孩子走多远。所以刚才您问我，我觉得一颗红心、一副慧眼、一身本领，是老师任何时代都必不

0: 可少的。
1: 嗯，您刚才谈到的这些啊，我的一个感受是，我之前曾经听一位校长谈到，就是教师的一个时代的变迁。
0: 嗯，
1: 第一代老师呢是认真负责，追在屁股后面喂孩子。第二代老师呢是作为一个这个引领者，然后呢我是榜样，你跟随我。
0: 嗯，
1: 第三类教师呢是作为伙伴，是在就是陪伴他一起成长，然后作为一个这种伙伴式的这种教学方法，项目式的学习，那每个老师都在这个项目之中是他的一个合作的伙伴。这是这样的一个 1.0 2.0 3.0 的时代，其实跟您刚才谈到的是不谋而合。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到了 3.0 我们就把 1.0 的就不要了。
0: 对，
1: 因为 1.0 很关键，就是您的这一颗红心，
0: 可以传承。
1: 对，它是一颗红心。嗯，就是我们要喜欢孩子，喜欢教书啊，然后我们对他，我们是对孩子是有责任感的。
0: 对，
1: 那这个是很关键的，而不是说我这光做伙伴了，你其他的我都不管了，我只管项目最后的成功与否，它是不对的。所以，刚才您谈到这些，其实也是给了我很多的感受，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好老师。一方面还是师德为先，第二方面在技能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没准孩子在某些方面比你还要懂。我们也要学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引领的时候，我们也要做好一个支撑，就是做好他的逻辑的支撑，
0: 对，
1: 让他能够规整他的一个学习的逻辑。我觉得这个在学科学习上，包括在人生上，其实都是一样，对吧？
0: 是的，
1: 特别好。刚才其实谈到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的获得的京师奖教学成果的特等奖，也想请张院长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们这个教学成果肯定是从课堂中来到课堂中去，刚才也谈到了我们现在30000多节课，
2: 对
1: 吧？对，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来。那么这项成果在研发过程中主要解决的在东城区的一线教学中的痛点难点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甚至可能不止东城区，它是应该是包括兄弟区，包括其他兄弟省市，也可能在这个阶段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我们主要解决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也可以让我们家长了解到，就是孩子在学校上的学啊，不是光老师讲那40分钟课，真是台下10年功。刚才这个张院长说2012年开始到现在成果才初见成效，
2: 嗯，
1: 用了13年14年的时间，
2: 对，
1: 然后才有一个初见成效。
2: 嗯
1: 啊，真是这个10年树木100年树人这样的一个节奏。那究竟痛点是什么？我觉得家长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你这个问题真的是特别好。教学的痛点，教育的痛点，孩子成长的痛点。

0: 我的培育，或者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来啊，一直在聚焦一些问题，当然核心方向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1: 嗯，
0: 这是一个在不论是在以前还是在未来，我们一直都要去思考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从区域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方向目标是非常坚定的，那我们就是要把核心素养从课程标准到教材再到课堂怎么能够一体化的去贯通去实施，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痛点。
1: 嗯，
0: 目前来讲，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同的地区，
1: 嗯，
0: 还有像我们东城以下二中，
1: 嗯，
0: 这一类学校，幺七幺这一类学校，
1: 龙头校，嗯，
0: 对吧？龙头的一些啊，高中校，包括集团校，
1: 嗯，
0: 对吧？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啊，非师范高中，
1: 嗯，
0: 那不论你是哪一类，那么我们在培养什么人这个问题上，国家的要求基本上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那我们在实施过程中间，差异化的也好，个性化的也罢，毕竟中间

0: 点就是要把素养落到每一类学校，每一个教室。其实这个是非常难的，非常难。那么我们难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难在素养，它是聚焦在人的整体的发展，而我们教学它通过学科来实现，这中间用我们原来传统的这些目标和我们现在的素养要求的目标中间怎么去对接？现在常见的痛点和难点就是素养在课堂上怎么具象化、具体化。那么我们这个项目通过这么十多年来的努力，大家共同的探索，找到了这样的一些拆解的方法和路径。第二个难呢，就是难在我们评价的工具，就你的素养，我们说素养成长型课堂怎么就成长了呢？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说找到了一些钥匙，但是我们不能够非常
1: 笃定说这事
0: 笃定的说它就是完全解决了。我们还在路上，只是在这个

0: 关注比较单一的分数上，还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德育，成人，大写的人这个节奏，也就是教育跟教学两方面，我们东城都做好了自己的一套逻辑，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不显的，但是呢，你会看到网上这种口碑，你会知道它其实它背后是来源于一个教研的支撑，究竟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不同的学情我该怎么做，他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其实干教研，我觉得我也采访很多教研员，究竟什么样怎么样干正确效率最高，大家是有共识的，
1: 对，
0: 但是效率高不代表学生能接受得了。

0: 对
1: 的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一方面是基层的统计，一方面是对于课标的一个拆解，究竟它能拆成什么样，我要怎么样去实现它，就像跟您说的，就是抽象的东西让它具象化，让它能够落地。那这个课该怎么教，怎么教都有道理，但怎么能够适配东城的学校呢？
2: 嗯，
1: 东城的孩子呢，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孩子呢，那就是靠方法了。
2: 嗯，
1: 对吧？所以不管是这个中考我们的孩子的感受，还是高考最后呈现的一个结果，咱们还是家长最关注的这成绩啊，其实都已经验证了这东城教科院在其中我们的这种背后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好，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再来回到这个关于具体的人，因为在日常的教学之中，然后包括在这个教研之中，我们都知道，其实做科学的研究啊，它应该是严谨的，符合逻辑的，尤其是这个王院长又王老师本身又是数学学科出身，我认识的数学老师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更讲求你的这个逻辑性，万事必有因必有果，一定对于因果是一个辩证关系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但是呢，我们又讲当老师啊，他不是上网课，或者上一个录播课，他面对的是学生。当教研员，我面对的是真实的老师，是有情在里面的。所以当一个冷冰冰的理科逻辑遇到了一个热腾腾的场域人的时候，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呢？王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哈，我就想到了如何让冷冰冰的数学变得火热起来。其实这是我刚当老师的时候我的师父跟我说的。教研刚才你也谈到了哈，比如他确实也有两张面孔，一个呢是面对学生，面对老师你要春风化雨，但是你还要面对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学业质量之后，包括我们的循证之后，就会有大量的数据来，从数据背后你会发现我们课程课堂教师一定它是数据背后的问题。那么面对问题你又

0: 是生命的这种成长。所以呢，严格的说，刚才您谈到了一个爱生如子，那本身我想这也是教育家精神的一体两面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样把握这种平衡，可能是我们每一位老师终身研究的这种课题。
1: 我好奇啊，就开始的时候您一直在谈您的师父带您的时候，当时那种情境，当成为一个成熟的老师之后，包括做教研员之后，您也带徒弟，您的徒弟主要会向您就是表达什么样的一些困惑，您又会怎么跟他说呢？因为您带徒弟肯定都是数学老师，那数学老师，我认识的好多数学老师啊，他是有点执拗的，认死理儿的，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其实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因果有关系，然后有一个结论。但是你说人跟人之间的事儿，哪有都有结论？尤其面对孩子，你又不能跟他较真儿，那你怎么劝他们呢？就是说在遇到课堂的教学上，比如说孩子不听话，明明你为他好，他不听话，那我怎么样去跟您的徒弟们去怎么样去劝导他们呢？
0: 其实这些问题呢，我们的老师会遇到。我们有时候现在的应该说孩子的心理问题，应该是我们大家都关注的哈。我们的老师在上课当中会遇到，就跟我刚才说我年轻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老师我去听他的课，他精心的准备，但是课上一个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
0: 因为老师也不是完美的人，他也要成长。
1: 都是人，都是普通人，只不过职业不同。但是我经常说老师，我跟好多朋友聊天，我说老师是最没有职业规划的人，因为他们一辈子就想当老师，没有什么职业规划，我说未来要干什么，我要怎么样。但是老师又是最纯粹的人，因为你当老师，除非你真的喜欢教育或者你喜欢孩子，否则你老师干不下去，嗯，干不动。我觉得干个五年撑死了就干不下去了，
2: 嗯，
1: 因为这是需要奉献的，你不奉献马上就能感受到，你自己也不舒服，孩子也不舒服，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这儿。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感受啊，但是也是让我觉得对教师这个职业越来越佩服的、敬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一时段呢也就先聊到这儿，那么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谈一谈，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东城教科院的这一次做到的这个金狮奖的教育成果的这个特等奖的项目，王彦伟院长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那么究竟怎么样将我们的这个人跟这个我们的研究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是这种名师示范跟团队赋能的这样的一个融合，怎么样看这种相互之间的促进关系，同时面对新一轮的这种科技革命还有教育数字化的转型，东城区的教科院在未来的教研科研的这样的布局之中会有哪些新的规划跟探索方向，我们会在下一时段继续来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

0: 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究。王彦伟获评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奖，同时东城区教科院也获得了京师奖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月满京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寓人故事。

0: 举个例子来说哈，我最开始走上教研和科研结合的之路，还是我刚到辅学当老师，当时就是中科院心理所的张梅玲教授的学生周新林，现在已经是教授了，北师大脑科学这个实验室的，他到我们学校做课题研究，应该说我一起步接受的就是正规的科研，增大应用题求解空间的这个研究。那么当时我们是跟着做啊，就是提供实验田，看着别人去做。后来呢，我就觉得这很好，从前测到我们实验，当时是很严谨的对比班，实验班对比班，然后再到学生的获得，我就懵懵懂懂的知道这是科研。后来呢，我又慢慢的尝到甜头了，又开始，也是因为在教学当中发现了代数思维的早期培养重要性，然后再到场馆资源教学化开发，我们怎么用好这个社会资源，
1: 用真实情境了，
0: 对呀、
1: 那么早就开始用真实情境。

0: 用一个人像孙悟空一样变成72个人，我们的数字教研员，我们的这个数字平台就发挥这样的功能。比如我们现在每一节课东城区啊，我们说一天东城区正常的应该是2万多节课，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 肯定要上的，
0: 必须要上的，那么我们未来的质量都在这2万多节课，对吧？每天发生的2万多节课，而我们教研员就那么几个人，怎么办？所以我们大量的开展，一个就是我们的队伍建设，种子教师、数字教研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更快或者是更大范围更常态化推进寻真这件事情，
1: 把样本做好。
0: 对，在这里其实也想分享一点哈，我们在做寻真这一块，到目前来讲，到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东城区的课堂学生为中心这件事情是用寻真用数据真真正正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说实现了。这也是我们2026年我们从教研这个角度，从统计学的这个角度，可以向我们的
1: 家长的说，
0: 我们的同学说，东城的课堂学生为中心这件事情在2026年用数据能够说明能够证明。这也回应了您刚才说东城的家长学生他的幸福感。这个幸福感，这种感可能是我们社会人媒体人包括我们自身从教之中的这个当局者都能感受到。那么这种感的背后它实际上是有事实的。我们现在用科研的方式或者用数据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了。

0: 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

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几十家店铺推出惊喜折扣。曾经活跃在宋庄的艺术家余山范宽为龙街设计了专属的场景美陈。宋庄首开龙街招商总监胡小萌介绍，余山范宽为街区定制的过山门、中秋月下、千灯会、村里人、看展览五幅画作已搬进街区，市民漫步其中如同入画。除了专属画作，余山范宽还为街区打造三处核心大型美陈与若干小型 DP 打卡点，地上空间实现画在人中游，把本土水墨山水艺术融入街区公共场景，结合地下街区打造的致敬世界名画系列场景，深度契合宋庄深厚的绘画艺术底色，完整烘托街区独有的艺术气质。千年运河奔流不息，文脉匠心代代相传。通州重磅推出五条非遗特色旅游路线，比如非遗探索线汇聚通州核心非遗资源，串联张家湾、台湖、火线、宋庄、新华街道五大核心片区，将国家级、市级非遗项目包含在内。古城漫步线主打古今交融的沉浸式体验，串联通运桥、非遗工坊、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西海子公园、南大街十八个半截胡同等特色点位。文旅惠民赋能消费升温，本次活动同步推出非遗文旅促消费专项福利，创新打造电子券普惠加票根加码的双重惠民模式，全面激活城市副中心文旅消费活力。即日起，所有持有当日通州站到站车票的游客，凭纸质票根或12306电子购票凭证，即可通过专属通道领取专属非遗文旅电子消费券，享受优于普通券的消费专属折扣福利，让跨省跨城出游的游客在感受运河非遗魅力的同时，收获实实在在的出行惊喜。

0: 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昨天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文坛名家、青年作家、文艺界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本届文学月聚焦大众化、普惠化，将在九月到十月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学活动，让文学走出圈层，融入市民生活，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七点三十分、十七点三十分、十九点一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二点五，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市住建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落实住建部现房销售政策即日起施行。简单说，以后新出让的商品住房地块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开发商拿到施工许可证后，就能跟购房人签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总房款的1%。要是开发商违约不能按期交房，购房人有权解除合同。如果还想预售，门槛提高了，单体楼必须主体结构封顶，还得有五方签字盖章的验收记录，而且新项目的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等项目联合验收之后才能解除。已经拿了规划许可证但还没办预售的，按照老政策走；已经拿地但还没拿到规划许可。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正值中秋佳节小长假，我们在这里祝您阖家团圆，中秋快乐。
0: 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动画周刊。

0: 启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特邀七位深耕老城保护的规划师、建筑师，采用集群设计模式，和而不同地推进更新。更新严守应保尽保、修旧如旧，南城特有的坐山影壁雕、老台基、老门窗精准留存，就连老北京民居特有的核桃砖、碎砖墙，也以灌浆加固等现代工艺妥善修复。设计师吴晨介绍：
1: 首先呢，我们在山墙上做了一些玻璃砖，它有些灯光能够透出来，在建筑的立面的尺度上，我们是遵循传统的，也考虑到它的尺度，人是方便去依台阶而坐，行人友好，更好地传递我们的商业的信息，展现出我们的调性。
0: 项目以民生改善为主线，同步完成周边居民房屋修缮，优化道路空间布局，推进景观提升、公共卫生间修缮等配套建设，换新。

0: 我们的管理部门也要静下心来，政策要接地气，尤其是我们内容生产者，我们更要出好内容，不要被浮躁的所谓的产业的假指标影响。
1: 2026北京动画周正以全域联动的方式，让动画从展馆走向街巷、商圈、园区和乡村，广大市民和动画爱好者可以就近参与联动。活动的承办单位天桥盛世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晓辉介绍，
2: 本次北京动画周呢，连续举办4天，从24号到27号。目前来讲呢，在动画周的主场也

0: 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进一步发挥文学讴歌时代、服务大众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

0: 发展总部副总经理张子轩。
1: 只有培养优秀合格的首席数据官之后，我们企业才能在整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能够把散落在各个环节里面的这些数据形成企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
0: 在成果发布环节，2026年度首席数据官数据创新实践案例集发布，我省三家企业单位入选。
2: 日前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多项创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大会期间，多位院士专家围绕低轨卫星网络、6G 演进、太空智算、天地一体组网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分享，研判实务时期空天产业发展机遇。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就产学研合作、标准化共建共识及空天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助力雄安打造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关键部组件领域企业与雄安新区签订产业落地协议，进一步完善新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会同多家国家级标准化机构签署标准化合作共识，共同推进卫星互联网行业标准建设。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副理事长、秘书长丁锦军：
3: 我们要抓住核心技术的攻关，共推一批场景，用应用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前端的卫星制造和运输火箭的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展。
0: 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史耀忠：
4: 雄安一号上面也是进行了多项的关键技术验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鲸屋啊霍尔电推进的这个动力系统，包括我们的白泽系列的这个新上的综合电子啊，也包括我们赤羽的这个太阳翼啊，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大会现场发布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面向行业部门和产业伙伴发布了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智慧林草与生态安全、远域施工作业等卫星互联网与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还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现海上与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民用服务保障等2025至202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进展。这三项成果共同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5: 24号，北京市教委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教育强国首善之

0: 互联互通。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形成一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
1: 来关注展览演出方面的资讯。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

0: 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

0: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

0: 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

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中秋节正日子，我们一起来解锁老北京中秋的专属仪式感。今天是中秋节，秋日的街巷藏着独属于老北京的中秋浪漫与古韵。褪去现代简约的过节方式，旧时京华中秋从来不止一枚。

0: 妇。
1: 嗯，
0: 中秋啊是一个团圆的节日，那么团圆就需要有跟团圆相关的民俗文化呀、饮食文化呀，包括现在的新型的娱乐休闲方式。所以中秋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赋予了很多新的内容，但是主题还是以合家团聚团圆为这个节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民俗的事项。所以中秋节又被誉为叫团圆节。而且呢，中秋呢又在秋天，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利用大家过团圆节的这个背景，又能把一年当中的收获的内容进行一个集中的体现，所以中秋又是团圆的，又是圆满的，又是收获的。
1: 陈明迪说，这次的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七七五八和向着阳光都给我们发了好多中秋的习俗，比如说颐和园有桂花文化节，古桂飘香配着昆明湖的月。

0: 当中啊，男和女有不同的分工，那么到了中秋这一个重要的节日，那么就以女性为主了。刚才也说到了，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祭灶的时候女性不参与，到了中秋拜月的时候男性也不参与，是每家每户的女主人来主持整个拜月的一个活动。那么在院落当中摆上供桌，供上月光马，这个月光马啊就是一个图样，上面刻的是什么呢？是太阴星君，还有呢嫦娥月宫的重要的一个宠物，就是玉兔，以他的形象作为整体的祭拜的项目，再摆上一些瓜果，比如说西瓜，西瓜呢还要求切成这个莲花瓣，还有毛豆，毛豆呢是给玉兔准备的，因为兔子呢嗑毛豆，还有呢鸡冠花等等，作为拜月的习俗的整体的仪式。那么拜月结束之后呢，那么大家团团围坐，分食月饼，分食西瓜，作为重要的中秋节的一个习俗。习俗目的是什么？祈求团圆平安吉祥，所以是我们民间传统当中的重要的习俗体现，在秋季收获季节形成了我们合家团聚的这么一种欢庆的场面，是我们中秋节所带给大家的别样的一种享受。
1: 斯努比说了，京城的中秋必须得有兔爷呀，身披甲胄，背插令旗，骑在虎背上，既是孩童的玩具，也是祭月的贡品，承载着去病消灾、祈愿平安的民间信仰。陈明迪也说了，兔爷最早就是中秋祭月时供的瑞兽，用来祈福纳祥、驱邪避灾，后来慢慢的成了老北京中秋节的节令的玩具。这个兔爷，而且这些年我看这个兔爷造型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变化，手里拿的东西有变化，骑的这个瑞兽也是各种各样的。
0: 对，因为兔爷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民俗物件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物件，首先它的背景在中秋节，家家户户都会有兔爷，或大或小。第一是孩童的玩具，第二呢也是烘托中秋节节约气氛的重要的物件。那么在祭祀当中要有，同时呢孩童手端着兔爷也是一种吉祥的寓意，因为我们过年节呀，祭祀活动祈求的都是全家团圆平安吉庆，所以兔爷呢有一种吉祥的寓意。而兔爷在中国历史传承非常之久远，首先它的材质用泥来做的，而且呢做成一个兔手人身的形象，也就是兔子脑袋人的身体，而且这个兔子的脑袋人的身体呢还有一些重要的造型，身上的服装是披着古代将军所穿着的甲胄，而且背后注意一定只能插一杆护背旗，护背旗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对武将后背两军作战起到保护作用的装置，一般呢四杆，但是到兔爷上面只插一杆，这还引出来我们老北京非常有趣的跟兔爷相关的歇后语，所以只能插一杆。那么脸上呢一般用金色来覆盖，表示它是一种神灵的体现。
1: 所以就刚才您说的兔爷的旗子，它有一个歇后语叫单挑，
0: 单挑，对，只能插一根啊，不能多了。那么脸上是金脸，身上服装呢五颜六色啊，适宜彩绘，有的呢是站的形象，有的呢是坐的形象，有的呢是骑走兽的形象，主要是老虎。那么像刚才黄老师您说的，随着社会发展，由老虎又变为了什么麒麟呢，各种瑞兽作为兔爷的出行的坐骑。
1: 您刚才说了老北京跟兔爷相关的歇后语挺多的，比如刚才说兔爷的旗子单挑，
0: 对，
1: 然后还有兔爷拍心口，没心没肺，
0: 对，因为它是泥塑的嘛，中间是空的，所以拍这个胸口没心没肺，形容什么呢，人没心眼儿，或者做事呢不精心，就是老北京话的没心没肺。
1: 而且这个兔爷其实也是颇有历史的哈。
0: 对，兔爷啊在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啊有一个传承的一个序列，我们在史料当中查到了最早关于兔爷描写呢出现在明朝，明朝人呢这个纪坤有一部书叫花王阁圣稿，里面就提到了京中中秋节呀多以泥来捏兔形，衣冠居坐于人状，也就是用泥做成兔的形状，然后呢盘腿坐在这里像一个人的形象一样，儿女呢四拜之，这是我们在明朝能够找寻到的最早的关于兔爷的记录。在清代燕京岁时记当中也记录了，每届中秋世人之巧者，也就是巧手的人，用黄土捏成蟾兔之像以出售，就是做成兔的形象能够销售， 谓之兔爷。有衣冠而征盖者，有甲胄而戴都旗者，有骑虎者，有静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余，就大者呢将近一米，小的呢一尺多高，有大有小。其余将一人呢，无美不备，盖亦诙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兔爷的形象，一定是一个憨态可掬、带有民间传统形象的展示。那么作为小孩的玩具，作为供奉的贡品展示出来，只要到了中秋节前后，整个北京城的街巷商铺都会有兔爷的一个销售。最典型的前门地区啊，鼓楼地区啊，东单啊，东四啊，西单啊，西四，这些人烟稠密的地点都会摆出来露天的卖兔爷摊子，一个摊位上落起来大大小小各种形态的兔爷，形成一个兔爷山，给人以震撼的这个场面。那么可以购买作为贡品，作为玩具，形成了我们老北京中秋节独有的一种民俗物件的展示的形象。
1: 中秋节的时候正是水果上市的时候，前两天我们讲秋分的时候离得很近，也讲到了郎家园脆枣、筒子核白花藕、无籽白葡萄，北京果品的三绝。那其实呢这个时候还有的是什么呢？七七五八说了，还有这个糖炒栗子、香瓜，然后还有这石榴。
0: 这些水果啊，体现了第一是秋天的收获的喜悦，第二又在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集中呢拿出来啊，既可以供奉，也可以呢全家围坐在一起来食用，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团圆过节的这种氛围。收获季节，那么用瓜果来供月和馈赠亲友，共同品尝，是我们老北京人的一种习俗。在这个《酌中志》当中就有一句话来介绍，自初一起就指的进入八月份，既有卖月饼者，就是刚进八月就有卖月饼的了，有卖瓜果的了，加以西瓜藕互相馈赠，也就是这些水果不光是为了供奉，不光是为了过节，还是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啊，互相馈赠，有一种过节的喜悦的气氛。所以呢，中秋也被称为月饼节或者叫果子节，是一个收获的集中体现。果子怎么来？有种的，有收的，有卖的，还有购买的。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市场，被誉为果子市。果子市所开设地点一定和周围的人有紧密关系，是一个人员稠密之处。比如说现在北城的钟鼓楼大街附近就有当时的果子市的聚会，像鼓楼西大街呀，作为果子市在明朝最为重要的一个地点。还有呢，前门大街，前门以南啊，是百姓集聚的地点，也有果子市，有专门一条街巷就叫果子市。
1: 我们来听一听老北京中秋，到底会吃些什么？
2: 咱们老北京过去吃什么样的月饼呢？月饼因为是圆形，又叫做团圆饼。老北京人过中秋节时，主要买自来红、自来白、提浆、翻毛四种月饼。老北京的点心体现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共分为汉族点心、满族点心和清真点心。因北京城里原以旗人居多，再加上旗人曾经的地位，因此不少糕点

0: 之外，人们还会吃点什么呢？听老人讲，过去一到中秋，老北京有吃螃蟹的习俗，吃螃蟹也有个讲，叫做煎旗吃膏，圆旗吃黄。螃蟹您蒸着吃是最通常的吃法。您要问老北京城哪家饭馆的螃蟹做得好，那就属前门外马路西的正阳楼了。正阳楼的螃蟹各大味美，做法清新，也成了无数北京人对于大闸蟹的一段回忆。
1: 说到中秋的美食啊，可以说它最为烘托气氛的就是和中秋月亮相对应的月饼了。月饼圆形的团圆饼，但是团圆饼呢，它是我们祭祀月神的重要贡品，因为月亮本身是圆的，所以我们用圆形的

0: 种馅料的这种月饼。从我们历史书里啊，它和唐朝的民族交融有关系，称为叫糊饼，就证明来自于大唐的西域，是一种典型的面食的代表，里面有各种馅料，比如说西域的特产像核桃仁啊、芝麻仁等等放到里面，然后制作成这种糊饼，作为最早的两人点心，那么形成了早期的这种月饼。这种月饼呢，制作之后便于携带，而且吃完之后呢，饱腹感比较强，作为了重要的西域地区的地方美食，慢慢呢传入到了中原，进入到宫廷，包括大家所熟悉的跟我们中秋相关的一些帝王，比如说唐朝的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李隆基，有游月宫的故事，就证明是在中秋节有一段帝王的这个趣闻轶事，所以他在这个自己掌政时期就把来自西域的糊饼正式定名为月饼，因为跟月亮紧密相关，成为了重要的中秋节的民间习俗。习俗呢，从唐到宋，然后元明清，逐渐形成了我们北方民族中秋特色的美食文化了。
1: 李秀兰说，我在张家口玉县涌泉庄8月15这是做一块大月饼，晚上把大月饼放桌上，摆上大西瓜、大苹果还有各种点心，看着月亮向圆月祭拜，嘴里还念叨着祝福的话。8336说了，老北京的中秋节讲究的是一个圆字，也透着一股浓浓的化不开的人情味儿哈。
0: 因为中秋节又叫团圆节，那么团圆一定是和和美美的一个家庭聚会的一个场景，所以在中秋节到来之际，有美食，有美景，美景就是赏月了，家庭团聚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喜庆的、欢乐的场面。
1: 徐行成说，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到位于某高校内的荷塘月色景点赏月，会别有一番风味啊，这可是朱自清先生赏月抒怀的地方呀。
0: 因为中国呀，在文人的雅趣当中，在每一个定点的这个节年呢，都有相应的赏月的美景，比如说在北京城啊，到了晚上明月当空，那么赏月地点呢无非有两处，第一个空旷的一个场所，那么有月亮集中展现，二一个就是登高观赏月亮。那比如说北京城啊，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像我们传统的几个赏月地点，第一个就是卢沟桥，有卢沟桥，有永定河，有宛平城的陪衬一轮明月当空，景色宜人。还有呢，像我们的颐和园啊，在平静的昆明湖面上，一轮明月当空，天上一个月亮，昆明湖掩映出来一个月亮，那么天地呼应，那么站在昆明湖畔，不管是在十七孔桥啊，还是在铜牛附近，还是在北侧的排云殿附近，观赏美景啊，赏明月又是一种享受。那么市区内也有湖面衬托明月的，就是北海公园啊，在琼岛周边可以观赏明月。在这个太液池为背景下烘托出来啊，琼岛的仙山，天上的明月，作为一个美景可以进行赏月。再有呢，可以登山赏月，距离北海很近的就是景山，当时北京城最高的观景点，登上景山，站在万春亭啊眺望，往南看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故宫，

0: 来了解一下各地中秋的习俗吧。
1: 你以为中秋只是吃月饼，全国各地的中秋习俗第一个就惊呆你。老北京中秋必玩兔爷，兔首人身，霸气又可爱，寓意平安健康。广东人中秋舞火龙，插满香火的龙身盘旋夜空，祈求风调雨顺。云南彝族跳跃狂欢，男女老幼载歌载舞，中秋夜秒变派对现场。蒙古族骑手追月到天亮，月亮不落马蹄不停，浪漫到极致。江南女子中秋走月亮，漫步三座桥，祈愿家人安康。朝鲜族搭望月架。

绢呢、啊、用纸啊来做的，主要是以绢花为主，还有绒花，这都是我们在过年节的时候烘托节日气氛的一种重要的物件，所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花的集中的销售购买一个场所，就叫我花市。在哪儿呢？在崇文门外。崇文外啊，有一条东西的街巷，这条街巷呢全长呢大概有2000多米，宽度啊10米左右，是一个崇文外最著名的这么一个街巷。它呢分为了东花市和西花市两条街巷，中间呢有一个南北的这个胡同，这个地名呢叫杨市口，以它为划分形成了东花市和西花市两条街巷。那么既然叫花市，必然一定要有鲜花，有花来出现，所以呢有史籍就记录这条街巷叫做

0: 常的文化底色，也愿乐家喜乐团圆。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钩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祝大家中秋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您。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河之上，
1: 每天早晚八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

0: 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张扬，今天咱们的节目是聚焦一个运动的乐园。如果我跟你说咱们副中心新开了一个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其中还有22片专业的室外运动场地，其中9片这个网球场地啊也获得了咱们网球的国际网联认证。从地层到我们的面层一共做了14层，这么多的工序，你会不会想去打一场？
1: 我刚才正在想你跟我说的这几个数字哈，我觉得14层工序这个我听起来有点太夸张了吧，我感觉。
0: 对。
1: 而且我还听说就是我们这片这个网球场还配备了像这个澳网的配色4片哈，美网的配色4片，你想想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出片。
0: 对，我对这个网球很感兴趣，尤其是我对网球的这四大满贯。

0: 其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呢是在9月5号正式呢对外开放的。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也开跑了我们自主培育的 Cuckoo Run 体育健身跑这么一个活动。
1: 嗯。
0: 这个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呢是坐落在这个城市副中心六环高线公园的二区段，这属于高线公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总占地面积呢有14万平米，其中呢这个体育场地呢有2.5万平米。大家最关心的这个22片球场呢，我给大家报一下家底儿啊，就是一片呢是获得啊马上

0: 然后九片网球场的话，统一的话都经过了 ITF 认证。
1: 嗯
0: 哦，然后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希望也是跟北投集团的话去深度合作，然后在北京拓展一些网球的新的场地，不管是室内和室外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规划。
2: 嗯
0: 哦，然后针对于高线活力会这个项目上来讲的话，我们也投入了很大的师资力量，然后我们的教练，然后团队都非常的专业。
2: 嗯，
0: 然后这个场馆场地的设施设备的话也都非常的好。
1: 嗯，
0: 我们也用了。就是像您刚才最开始提到的十四道工序，
1: 嗯，
0: 这个事情啊，因为整个场地我们确实跟北投集团共同的话，在上面花了很大的心思，
1: 嗯，
0: 啊，这个场地从专业角度来讲呢。

0: 地要铺出来，我14道工序，每做一道必须打磨，必须烤拉平、
1: 嗯、
0: 拉平完了之后，然后它必须干了下来、
2: 嗯、
0: 然后才能再铺再上一道、
1: 嗯、
0: 哎呦我烦死我了
1: 所以你看刚才赵书记介绍了我们这个场地哈、
0: 嗯、
1: 从这个开始开挖一直到现在经过了很多道的工序、
2: 嗯、
1: 那我们就要说说这个专业的场地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2: 是我了解到了咱们这个项目的原址是原状土的这个承载力量比较薄弱的领地啊，在软弱土基上建设国际认证标准的运动场地，肯定施工难度是很大的、
1: 嗯、
2: 我们的团队采用了分层换填级的配砂石，包括各种压实的工艺，能够让我们的整个场地变得夯实和平整，那从根源上消除了这种不均匀的沉淀的隐患。那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克服这些技术困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赵书记、嗯、
0: 这个其实啊，我这整个全过程建设过程我都参与啊，
2: 嗯、
0: 我都是我在调度在前那儿弄、
2: 嗯、
0: 这个原来啊是一片林地啊，土在这个土地啊、
2: 嗯、
0: 原土地的一个比较薄，这个属于软质土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际认证的标准呢，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均匀沉降，
2: 嗯，
0: 部分下去了那场地就不平了，然后呢变层会开裂，认证那就无从谈起了、
1: 嗯、
0: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团队要把这些问题呢清理地表，分层换基，配砂石灰塑土夯实，灰土搅拌，然后逐步夯，然后每层测压度，然后合格上来再出来。
2: 嗯，
0: 那底下还得埋着那个，就是咱们的下水，因为这个。
2: 嗯，
0: 通州啊是五河交汇之处，蓝绿交织、
1: 嗯、
0: 这大家都知道、
2: 嗯、
0: 你看今天咱们外面有点起雾、
1: 嗯、
0: 在通州，哎我今儿没去啊，你们这去了没有、嗯、
2: 天冷气清的通州
0: 我估计通州可能也有雾啊、
2: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呢，就是通州的降水是很丰富的，它的水质、
2: 嗯、
0: 水含量也是很丰富、
2: 嗯、
0: 所以你就要把做好它的沉降、
2: 嗯、
0: 然后呢要看到它下雨天，今年雨水还特别大、
2: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时候都要把这个地方呢，这个就这块土地上让它能够这个很好的降水，然后把水迅速的就排掉，
2: 对、
1: 嗯、
0: 所以在下面呢要做这个植草沟啊，做排水啊、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就是简单的说吧，就是你每一件工程，你比如我们说一个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是每一件事都得等，你不等你就完成不了，地基基础是忌讳抢工期的，
2: 嗯，
0: 离开了工期你要抢工期就容易就反正你现在当时看不出来，是你今后就看得出来、
2: 嗯、
0: 一年半载以后你就看出来了、
2: 嗯、
0: 所以工程队呢就没有省过一道工序。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在过程当中呢得注重检测、
1: 嗯、
0: 你的石砂石灰笔一车一车往里进你都得检测，你不检测砂石块的大小，然后它灰料的配比，然后还有我们包括我们那个基础用那个怎么用什么样的搅拌机，用什么样的这个颗粒，然后用什么样的那个沥青，这些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您看，哎，这个品修哈，像咱们这边从运营端来感受，比如说我们市民的啊这个习惯都是什么样的，包括通过我们的小程序预约呀，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些预约的群体，而且比如说在我们每次哈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个惠民低价的这么一个时段哈，所以网球的使用率现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样的用户他有什么样的反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跟我们来聊一聊。
3: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来这个场地打网球的主要分为成人和儿童嘛，儿童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亲子的时间会更多一点，所以儿童使用场地的时间基本集中在周末或者是寒暑假这段时间。成人呢也分为几类，就有一些来讲的话是属于自由职业者，或者说周边的这些居民，他们的时间选择相对来讲自由一点。
1: 嗯，
3: 然后上班族的话可能选择时间的话集中在中午的午休时段和下班这个时段。
1: 嗯，
3: 然后还其实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我们也会发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也开始投入到网球这项体育当中来，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体验而活动，而不是说要打出一个什么名堂来。
1: 嗯
3: 啊，这样其实会很好，就是大家都参与到全民健身的这个环节当中来。
1: 嗯，
3: 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来讲的话，我们担心的就是您说这个惠民时段的话，
1: 对，
3: 因为这个惠民时段其实是集中在上班时间，
1: 嗯，
3: 我们可能刚开始觉得会有一定的空置率，
1: 嗯，
3: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现在 错峰出行，就是错峰来打球，
1: 错峰运动
3: 这类的人很多，
2: 大家都愿意错峰出行。

0: 因为非黄金时间段便宜啊，
1: 对，
0: 而且没有人，你也不用排队跟大家挤来挤去。
1: 是的，是的，没错。就是其实惠民时间段的话，现在网球场的预约热度也非常非常高。
0: 所以咱们这园区其实是实行分时段差价的定价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个，包括清晨篮球场是免费开放，工作日我们全部的场地是执行低价的惠民价格，约为高峰期时段的4-5折啊。那这个定价策略设计过程当中，有没有担心免费时段人太多，收费时段没人来呢？赵书记，
2: 这担心确实有啊。这个，免费时段嘛，现在啊，我可以跟你说，免费时段人
0: 那都抢不上吧？
2: 人非常满啊，非常满。如果大家，我觉得这个时间，这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我应该给他改成4点到6点，要不然实在是。那6点到8点大家都起来了
0: 、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开玩笑说啊，但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这种早晨起运动6点到8点真的人特别多，哎呦，其实我看着是非常高兴的啊，不是说那个真的人来我会怎么着，我觉得非常高兴，来这么多人爱运动，体育的人就喜欢运动啊，
0: 是
2: 啊所以
0: 副中心人爱运动，
2: 副中心人爱运动所以这个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不仅仅啊跟主持人说，跟观众朋友说，不仅仅我们在这个六环高线活力会啊设置的是6到8点的这个免费时段啊，那篮球免费时段，还有低收费时段，我们在鹿城全民健身中心同样也有这个6点到8点的这个免费时段和低收费时段啊，也会。

0: 就鹿城全民健身中心也是咱们北投的项目，
1: 对，也是我们北投体育的，
0: 因为我也去过那边的网球场地，也是很新，
2: 对，
0: 非常好，
1: 对，
2: 而且那个这个时段免费时段特别抢手，就是我因为我去过那个小区，
1: 非常抢手，
2: 对，我每次想订的时候，哎，灰了，就是让人给订走了，
1: 那就出来秒没，这基本上是秒没，一拉时段就秒没，一拉时段就秒没，
2: 也是个拼手速的活，
1: 真拼手速，我们自己都订不上，
0: 但特别好，这一个室内一个室外，咱们把这个负重型的运动版图是在不断填补和更新的。
2: 那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活力会的场地在生态融合和全力友好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设计。你看，场地运用了海绵城市的理念，这也是负重型城市理念啊。采用了下凹蓄水的空间、植草沟、透水铺装等绿色的措施，这些生态设计在运动场地当中，咱们现在有没有落地？对市民的运动体验有什么样的改变和影响呢？程书记，
1: 这个生态这个地方一直啊是在一直是在做这个做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我们在整个呢叫海绵城市，我们在这个整个预做的过程当中留了11个存水沟啊。存水沟是干啥使的呢？就是这个你到下雨的时候，雨特别大的时候，雨量呢就能够存在这儿。因为存在这儿不是排走，就是咱们要排水的话就排到按照市政排水就都排出去了。但是我们这个存水呢就让它不断的渗下去，渗到这个地下啊，水让你这有11个小沟是能够是这个叫小坑也成叫小沟也成，这个能够把水渗下去而不是排出去，这样来补充地下水，
0: 给它蓄起来的。
1: 蓄起来，我其实我可以跟你说一个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就是原来咱们京津冀地区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下洼地漏，那是因为地下水抽排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么多年来，这个原来呢就说过将来有可能会使

0: 下滑第六天平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执行海绵城市的一个，可以说是真的是向全国人民交了一副满意的答卷啊、
1: 嗯，
0: 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把这个水呢能够自然的沉降下去，补充地下水。
1: 嗯、
0: 然后我们呢有的地方水比如太多了怎么办？我们通过植草沟，大家还能看得见，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雨后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沟里头的水在草上流动啊，也是挺美的一个感觉。我在南方看见过，在北方很少。我在我这自己地上，我觉得挺感谢我们这个施工的这些单位和设计人员做出的这个非常美好的设计，让它确实能够执行到了。水在草上流啊，这个很漂亮、
1: 哎、这运动的
2: 也可以说是一个景观了，
1: 真的是运动的时候满眼都是绿色、
2: 啊、
1: 心情会变好、
2: 啊、没错没错哈。你看说实话心情变好其实还有一个哈，很多人现在都是养这个各种各样的宠物哈、
1: 嗯、
2: 所以现在在园区的网球场的南侧专门也设置了一个宠物的停靠区哈，而且呢是三组啊黄蓝主色调来停靠啊，设置了一个停靠桩，而且这个停靠桩就比如说有小绳啊给拴上哈，而且还为小宠物们设置了这个小的遮阳伞，地面还有一个小这个博小狗的一个趣味标识。其实你看在运营当中我想问一下品修，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带宠物来打球的一些朋友们，而且在设计和提升对用户的粘性方面有什么样的啊、这种帮助吗？
3: 其实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

0: 的时候可以拍照，跟宠物一起去合照，这种的话体验感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1: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你看，而且这宠物还能看到自己的主人，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它也不慌，是吧？
0: 对，没错，
1: 挺有意思。
2: 你看今天咱们说到这个，从城市绿心的活力会说到高县公园的活力会啊，可以。

0: 新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

0: 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祝各位节日快乐。鲁迅出生于1881年的9月25号，今天也是鲁迅诞辰145周年纪念日。而1912年鲁迅进京那一年的中秋节也是9月25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从鲁迅与中秋说起。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出自鲁迅散文《秋夜》中的名句。在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和诗歌当中，对四时的关注和描写最多的应该就是秋天。在他的作品当中，比如小说《狂人日记》、《药》、《故乡》、《阿 Q 正传》、《白光》、《社戏》、《奔月》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描写秋月的文字。前面提到的《秋夜》是鲁迅最美的散文之一。中秋二月是鲁迅唯一一篇专门以中秋为由头写的文章。1934年中秋节发表在《中华日报》动向，后来收进杂文集《花边文学》。文章借中秋讽刺当时文坛的歪风邪气。鲁迅生于清末，少年时受到的是封建教育，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传统节日自然也有着深厚的情结。从古至今，中秋节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中秋节的习俗有很多，比如祭月、赏月、拜月、

0: 人间烟火，在幽默与荒诞中寄予了深刻的现实讽喻。民国时的中秋节是有假期的，鲁迅是教育部的公务员，照例享有假期。鲁迅日记中对中秋节假日多有记载，有时与家人赏月，有时与朋友饮酒聚餐吃月饼，常常发出月色甚佳的感叹。鲁迅从1912年到1936年，在每年的中秋节都要记上一笔，某月某日，阴历中秋也，或旧历中秋，然后是干什么干什么。存世的鲁迅日记是从1912年鲁迅初到北京开始的，这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鲁迅写道：“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烟。”鲁迅度过的最后的一个中秋节是1936年9月30号。鲁迅写：“夜三地来，中秋四发微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笔下经常出现中秋，多借月色团圆意象，反衬人世悲凉，寄托对旧时代的反思，并非单纯的咏叹佳节。他自幼熟读古籍，根基深厚，对国学持辩证态度，一方面批判封建礼教、旧经学当中禁锢人性的糟粕，另一方面珍视传统文化里有价值的部分，考据古籍，整理文献，汲取养分，用于思想启蒙。他不盲目否定国学，也不盲从复古，以理性眼光审视传统，借文字唤醒国人。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读书俱乐部和大家分享《鲁迅与国学》一书，从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入手，走进鲁迅的艺术人生。两位主讲人分别是《鲁迅与国学》一书的作者孙玉，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鲁迅研究院原会长赵金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

0: 乃至文字学与音韵训诂等等，这些方方面面啊，这个孙老师书都有所涉及啊，有所涉及。那我想呢，这本书不仅对于理解鲁迅与传统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也对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国学有参考价值。孙老师来谈一下他这本大书的整个的成书过程，以及呢，今天我们讲鲁迅的国学有什么现实意义。
1: 我跟赵老师80年代我们就相识这么多年。后来他在日本读博士，他是真正的了解早期鲁迅思想，研究鲁迅兄弟的思想啊。这个书给了他以后，我也想听

0: 史，关注考古，关注日常生活。那么我们传统的经学里面有一种本质主义的东西，它是有鲜艳的、有本质的东西。但是，五四那代人看到了有限性，看到了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真理的化身，就掌握真理，人只能无限的去接近它。所以这样的，从方法论来看，他要把西学，这些东西引过来。那么引过来的时候，传统的这个教育势力很大，那就他一定要打破这个僵局。所以写这本书呢，就是想要介绍鲁迅和传统的国故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们所以现在这个关于传统文化怎么看，这里也有一个批判的接受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本书实际就是说鲁迅批判的接受传统文化。
1: 那么，鲁迅以及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如何能够形成一种既接受外来的文化，同时又用现代性的眼光来审视国故？我觉得这是一个或者叫文化观，或者叫国故国学观的这样一个大的问题。那么，我注意到呢。孙老师在书里也谈到，就是鲁迅那一代人，特别是鲁迅本人啊，他是有一个

0: 涵盖的精神哲学的方方面面，他认为这个是我们民族的最珍贵的遗存，要研究这个，研究这个。所以他对这个蔡元培当年就是北大人请他来，他拒绝了，他觉得他们搞的这个新文学他是不认可的啊，不认可。那马一浮先生一直到冯友兰先生，他们这些儒家的研究啊，他这个这个套路跟胡适、陈独秀、鲁迅啊、这些是不一样的。鲁迅先生他的学术研究呢，我倒是觉得刚才你讲的木刻里边哈。鲁迅他晚年介绍了很多表现主义的画家的一些作品，木刻表现主义，就是像凯瑟克的绘制，还有达达主义，像这个乔治格拉斯，就他们的这些作品呢跟现在讲的现象学有点像啊，现象学就是对于这种感性的直观里面所感受到的世界，人的东西在这儿，就生命的体验。但是经学不是这样，经学很多是他们是我们祖宗我们的前辈都给你规定好了，是不是啊，很多东西都给你规定好了。当然像孔子的认知方法有很多都也非常好啊，很好，这个我们不讲，鲁迅也肯定过孔子啊，胡适他们都肯定过孔子的一些思想。他们相信那种感性的直观，相信生命的体验，相信自己在生活的道路选择的过程当中所体验的得到的那个知识和那种，这是可以提升出一种新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世界的这样一种范式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而且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古人看世界呢都是在论语、庄子、老子等等那样的一个语境里边啊。但是到了鲁迅这一代他就不是这样。你看鲁迅他科学史教编里边，他对于这个科学思想史他是很有意思的梳理。他这篇论文他是摘抄了很多人的观点，但是你看就是他把那个现代科技科学精神他引入到了认知世界的这个范畴里面来。所以他你看他说在这个现代性里边既要有莎士比亚也要有牛顿了，都有笛卡尔啊这样的啊这样的哲学家，那也要有像这个居里夫人这样的科学家。他是这个文化他是互相可以彼此照应的，彼此照应的。所以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缺这一点。后来就是鲁迅在讨论到中国的旧的词章，他认为有问题，就是我们的经学里面也好，还有士大夫的一些文本里面，就是表达不周密，没有逻辑性。所以我们古代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那个数理逻辑、数学、科学。我虽然也科学史里面也谈到中国的科学，但是像真正的像牛顿这样的，就这样没有好多，像高斯这种数学家这样的，我们就很少能见到。为什么呢？就我们的语言表达不周密，没有逻辑性。所以鲁迅在翻译那个外国的理论文章的时候，他又硬译，他又把那个外国的这种逻辑性的这种词语衔接到汉语世界里面。那这个才能够丰富我们认识世界的，丰富我们认识的这样一种能力。孔子、庄子、老子都很伟大，鲁迅在小说里边都写过这些人，都写过这些人啊。有的带有的嘲讽的哈，那其实也有一些是很尊敬他们的啊。其实鲁迅就觉得古人是很伟大的，但是你把它凝固成一个不动的一个固定的法则来指导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他肯定是有问题。所以他就是他在翻译和创作过程当中，他总会去颠覆传统儒家的一些正统的思想。比如家庭伦理方面，我们过去中国是以这个长者为本位，而不是以幼者为本位。鲁迅就强调以幼者为本位。是吧，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当下社会是幼者为本位，你看老人都为孩子们服务。那个时候不是这样，说巴金为什么要写家，那就是一切孩子们年轻人为老人服务，老人社会嘛，他就是长者为本位。那这个鲁迅觉得这个在儒教里面这个一点是他认为是反人性的，他把它颠覆过来，是吧。还有男女平等的这个问题，文艺复兴以后的男女和我们在清代的时候，你看中国的男女它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女人受到很多的压迫啊， 女人缠足，然后那在家里她没有地位，社会上也没不能工作。儒教啊，就是儒家文化发展到儒教以后，就是窒息了整个的社会的发展，把人固定在那儿，不能够发展啊，社会完全是一种停滞的状态。所以为什么要把进化论给引进来，要推动进步，一定要让年轻人走出这个监牢般的这种生活啊，这思想的牢笼啊，这思想的牢笼嘛 啊。所以你看他研究问题、思考问题，他就不是以前人的标准为标准，是吧？他放到当下。
1: 所以鲁迅那个他的对国故、对传统，其实有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现代人的啊理性的、科学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刚才呢，孙老师讲到鲁迅五四那一代人呢，他们对传统、对固有的文化有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这样一种立场。其实大家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是面临的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从根本上要改变这个社会构造，要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自然也发生变化啊，发生变化。我刚才讲到那个李陵先生讲国粹都是国渣，他说一个很有意思，他说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是被动挨打，所以后来就打出一个国学来，就是说你要反抗外来的冲击，那就要重新来梳理、来整理固有的文明。所以呢，如果没有五四，可能今天还没有国学。正好是因为有了五四，才有了国学，那么也有了国故整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过程。所以我们如何来看待五四一代人，特别是鲁迅当年对传统的激烈批判，这个问题啊，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鲁迅与国学一书的分享在读书俱乐部安排了两集的播出，今天是上半部分，明天是下半部分。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从鲁迅与中秋开始说起，主讲人之一的赵金华教授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以及鲁迅对国学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时间。作者孙玉教授也谈到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鲁迅与国学》，书名的由来和鲁迅对国学的研究等等内容。下一次节目我们要继续从鲁迅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说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7: 200到500年。
6: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7: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6: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7: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6: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7: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6: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7: 哟，对喽对喽，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北京老干部之声，
2: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今天是中秋节，祝愿各位朋友节日快乐。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分享芭蕾舞半条被子创作的故事。在半条被子的故事中，三位女红军和徐姐秀之间有一场永远没能实现的团圆，但正是他们当年的离别、牺牲和守望，换来了今天千家万户的团圆。在这个团圆日，让我们走进半条被子的故事。1934年11月，长征途中的三位女红军战士住进了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徐姐秀的家中。家中只有一条烂棉絮挡不住深秋的寒气，三位女红军拿出了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和徐姐秀与孩子挤在一起，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寒夜。离别的那天，女红军们商量着把被子留给徐姐秀，徐姐秀死活不肯。推来推去间，一位年轻的女红军拿起剪刀，把被子从中间剪开，把半条被子塞进了徐姐秀的怀中。这是长征途中令人感动的无数故事当中的一个。北京舞蹈学院教师李俊、陈琛将这段故事编成芭蕾舞，再现了徐姐秀所说的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专访李俊、陈琛，一起听听芭蕾舞半条被子创作台前幕后的故事。

0: 好，接下来就请来自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的两位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副主任教授李俊。
2: 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副教授陈琛。
0: 也想问一下陈老师哈，半条被子这个故事它流传得很广，哎，用芭蕾舞的方式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哈。咱们北京舞蹈学院两位老师的这个作品应该是独一份的，是怎么想到了要以这个主题来创作一部作品的？
2: 当时是命题作业。
0: 哦，命题作业。
2: 当时是作为舞蹈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这个主题教育的特色成果，舞蹈学院就是做了一个那些故事的一个舞蹈诗，半条被子呢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1: 一定要对得起这些当事人们。因为他们是这是有血有泪的故事。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吧，我觉得那么我也有责任把这份作为党员的初心，这个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如何去传承这种革命情怀，就一切为了人民吧，怎么样能够表现出来。
2: 对，为人民而舞。
1: 对，就是这个。
0: 半条被子讲述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万水千山只等闲，本期和您分享芭蕾舞半条被子创作的故事。在讲我们是怎么创作这个舞蹈的时候，也想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些背景的介绍。
2: 事儿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的一个这个红色经典的故事。是三名女红军战士路过这个沙洲村的时候，他们是需要歇脚，歇脚呢就寄宿在徐姐秀大嫂家里面。
0: 我记得这个发生的背景是1934年11月，
2: 是的，
0: 是
2: 的，
0: 就是红军长征刚刚开始不久。
2: 是的，是的。然后他们是寄宿在这儿呢，就发现，徐姐秀大嫂家里面当时是很困难嘛，寄宿在她家，寄宿在
0: 她
2: 家以后，
0: 也在，对吧？
2: 是的，是的。但是丈夫看来了以后，她丈夫就搬走了，不在这儿住了，而且家里面是没有被子的。他们临走之前，然后在打包的时候，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红军战士就说，她家里连个被子都没有，那要不然我们把被子留下吧。其实本来是想把整条被子都留下的，但是大嫂不同意，推来推去，推来说一个要非要留，一个非要送。是这样情况下，突然有一个红军战士说，要不咱们一半一半吧，剪下来一半，然后就拿剪子剪了，剪了半条被子给了。这个举动其实就是代表了军民鱼水情。
0: 是的，是的，
2: 非常非常的一种。因为他这个被子呢，其实是不是代表的只是被子，因为我们在作品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被子已经不单单只是起到他保暖的作用，而是一种情感表达，一种是红军战士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情感爱的表达。
0: 对，
2: 说我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表示，但是我们想要表示的话，我们就剪下来半条去，这就是完完全全的鱼水情的一种表现。
1: 这个故事陈胜老师也讲了很多遍了，我其实对于这个故事不是说不感动，只是说我觉得更让我感动的是讲述这个故事的这些人。据了解哈，好像说这个讲述这个徐姐秀嫂子大姐这个故事的人是她的孙女，
0: 是他的孙子，
1: 然后又传，
0: 一代一代的传，对，
1: 一代一代传下去，
0: 现在还在当地做讲解员，就是他的重孙女。
1: 然后我当时了解到这一瞬间的时候，我说这个就不就是具象的传承吗？对吧？把这个事情通过自己家的事儿向外人啊，向来自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人介绍我们家的事儿，我给半条被子是一个具象的，但是这半条被子情谊和它的延伸力一直打穿到了他的子子孙孙。
0: 对，是的，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更打动我的是除了半条被子本身的被子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半条被子还起到了一种传承，
0: 对，
1: 还起到了一种传播的这种力量。
0: 半条被子的舞蹈创作中，李静和陈琛大胆地发挥想象力，结合芭蕾舞的特点，将多种舞蹈元素融合在一起。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和您分享芭蕾舞半条被子创作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呢，也想问一问两位老师哈，我们是怎么样的去获取灵感去进行创作的？问一下陈琛老师哈，当我们接到了这个任务之后，是不是也会对这个湖南沙洲村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做很多的功课？
2: 是的，查找一些资料啊，图片呀、啊。

0: 其实这个作品当时的初衷是想是根据红色娘子军的那个手法来做、嗯、因为很像都是讲女红军，
1: 还真是
0: 对,、嗯、对，所以呢我们去到了中央芭蕾舞团，然后采访了蒋祖慧老师、
2: 嗯、祖慧
0: 对, 对，蒋祖慧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他们那时候创作红色娘子军的一些、嗯、
1: 经验
0: 的一些故事，所以呢也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灵感启发。
1: 嗯，
0: 并且我们在初稿的时候也请蒋祖慧老师来看了一下、嗯、他觉得我们的这个开始的这个作品雏形他也是觉得还比较好，他认为还是、嗯、能继续往下发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把控上我们还是找了专家来给我们做了、
2: 嗯、把关哈，
0: 把关，对对对、
2: 嗯、明白、嗯、说实在的本身的这半条被子是发生在1934年的一段故事、嗯、那么用芭蕾舞来表现半条被子这样的故事其实肯定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用这种足尖艺术来传递居民雨水情这种非常深沉的情感，那怎么样跟芭蕾舞结合起来？
0: 难度非常大、
2: 哦、
0: 因为芭蕾我们知道了是西方传过来的，然后他大多数他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西方宫廷的这些啊，这个公主啊王子这些，而且有一些是神话色彩的这些东西、嗯、童话色彩，对于这种写实的包括写体现中国作品的很少、
2: 嗯、
0: 但是呢也不能说是不能结合，
2: 嗯，
0: 其实是我觉得如果结合好了以后反而能更加国际化，因为芭蕾肯定就是国际语言嘛，其实老百姓也是对于芭蕾的接受度也是很高的、
2: 嗯、
0: 中国老百姓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觉得虽然有难度但是还是要结合好一点、嗯、所以在我们创作的时候呢我跟李军老师商量了一下，我们就是用虚实结合的，虚的是群舞的演员、嗯、我们不让他做完全是
2: 没有具象、
0: 啊、对对对，
2: 没有具象化的角色，
0: 对，然后他们穿的服装包括他用足尖来体现一种风的感觉、嗯、此时可能是有风、嗯、或者是此时可能是一种背景、
2: 嗯、
0: 然后来突出三个女红军战士和徐姐秀大嫂的这个感情，
2: 他们的服装也是裙子，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没有一个具象的一个、嗯、一个说它是什么，
2: 如果您看不出他们是什么就对了，
0: 对对，因为他们的起的作用呢就是来衬托主线四个人的这个关系，
2: 嗯，
0: 包括在音乐上处理也是、嗯、音乐一开始呢我们是想的是根据这个民族有民族特色的是宋红军嘛、嗯嗯、本来也是宋红军的这个、嗯、李军老师找了他的一个好朋友阿岩老师给我们创作的前半部分又重新改编的、
2: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后面我们嗯，已经有的这个十宋红军的主题旋律、嗯、我们还是很满意，
2: 还是很满意的，对，这个一会儿跟我们大家细细的来讲一讲哈。
0: 对，
2: 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情节就是把这个被子给剪开，就是说怎么样的去表现这个剪被子是具象化还是抽象化，然后怎么样的用动作来表现，既表现出让大家能知道是剪被子，同时芭蕾舞的那种挺拔向上的那种特点我们又不能把它丢失了，这个我觉得对于编舞的老师也是一个考验哈。
0: 是的是的，
2: 我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就当时觉得这个剪的手法必须得实，因为只有实了才能让观众直观的去感受到剪下来的那一刀，
2: 当场把一床被子剪成两半，必须得这样。
0: 对, 对，是的，因为你要是虚的话有的观众会看不懂、
2: 嗯、
0: 或者是会没有这么大的冲击力，
2: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想的是必须要拿真的剪子去把它剪开、
2: 嗯、
0: 但是你又不能说一刀一刀的剪、
2: 哎、
0: 而是用最快的速度一口气剪下来、
2: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属于跟道具老师也商量了一下说这个被子怎么去用，然后就把一床被子给它中间先给它做开，做开完了以后呢、
2: 嗯、
0: 搭上那个搭扣、
2: 嗯、
0: 然后给它粘上以后呢就感觉这是一条完整的被子、
2: 嗯、
0: 但是呢在剪的时候呢需要演员稍微有一点点手法，是要稍微给它捏一下、嗯、然后再加上那个剪子卡的那个缝里面、嗯、一气呵成把它剪下来。
2: 说怎么会如此流畅呢？因为看我们那个动作一气呵成，
0: 对对，
2: 非常的洒脱啊。
0: 是的，
2: 原来也是有很多的小心思在里面的。
0: 对，必须得有技巧
2: 啊，真的特别好。就是这个也要感谢老师们的用心良苦和我们道具老师的这种匠心啊。
0: 对对
2: 对对对对，特别好。那么也问一下李俊老师，就是对于这样的作品来说，我们肯定是说要把它做成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作品，但实际上这个就是属于要的很多哈。对于我们的创作者来说难度也很大，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是怎么考虑是怎么来做的吗？
3: 其实正如陈老师说的那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历史背景已经很宏大了，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我们叫做反宏大，反奇观吧，就是平实，就是个平淡的平，实际的实，真实本身也是真实的事情，
2: 对，
3: 但是我们要怎么如何让他能够平时的讲出来，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是谁的视角在讲这件事情，是谁在讲。所以我就说了，这个就是我说了刚刚那个讲解员哈，

0: 人物复杂性，
1: 对对
0: 啊，
1: 越多越难懂。
0: 对，所以想了半天，我们想这个故事是谁告诉他孙女的？
1: 嗯，
0: 那不还得是他本人吗？
1: 对，
0: 还得是徐杰秀他本人。嗯，所以我说那就想吧。我说那我觉得这个视角就从徐杰秀开始，他回忆这三个女红军，天天都在回忆。
1: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我们拍摄的也非常好，就我们那个舞蹈，追光灯打在独舞的当时的那个女演员的身上，就是徐杰秀的扮演者，然后她手里拿着被子，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了。
0: 对，
1: 就开始了
0: 第二个镜头，就会延伸到她的身后。
1: 嗯，
0: 她的身后是一个泛黄的三个女红军，拿着那半张被子，这就是他的回忆。
1: 画面就徐徐的展开，
0: 画面就开始，这个故事就开始从这三个红军转换到他们的这个故事里面来了，
1: 就非常的具象化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又在想一个呢，就是这种红色题材哈，就特别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经常说就堆砌战场，然后呢
1: 要为了宏大而宏大，
0: 英雄口号，就是观众可能看完以后就记住事儿，
1: 挺激动，但是没有记住
0: 什么，记住事儿，也记不住人，就根本就记不住人。
1: 对
0: 啊，就是被这种我们想讲的不是我想给你表达的那种感觉，就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呢，就第一概念就是不要枪炮啊，不要枪炮哈，不要这些所谓的战争场面。然后我们只有三个饥寒交迫的女战士，然后和一个贫苦的大嫂，就以这四个人物定在这个点上，剩下所有的一切女群舞皆作为移动的背景的，她们时而是沙子，时而是泥，时而是草，时而是战士，时而是群众，时而是当下的这些人们看到这件事情的

0: 到了北京舞蹈学院，然后也看到了近些年北舞的创作方式，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进步。虽然我们都北京舞蹈学院最开始成立也好或者怎么样，都是接受了西方的这些教育，但是我们没有停留在原点上，我们在不断的发展。而我在回到学校以后，看到了有如此多的这个前仆后继的这些编导们在创新去改革，然后我也吸收了很多。所以说我可能我以前也挺喜欢具象化的，后来我看到这个，哎，我说干嘛需要具象化呢？我不要具象化了，你要五院这做的已经非常好了，那就不要具象化，反而突出重点更好。
1: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是跟陈真老师您的这个现代舞的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
2: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我从我的编创初衷开始，我就不喜欢就刚才咱们说的就说教式去编舞，而且我也不喜欢那种只是在表面上，因为舞蹈我觉得还是有它的艺术性在里面的。
1: 是的，
2: 它还是要，尤其是芭蕾舞还是要更强调它的艺术美感、艺术审美。所以呢，我希望观众看到的呢，既是能通过作品了解到这个它的情感表达，而不是说它的讲述故事。你讲述故事，其实舞蹈是没有办法跟话剧、歌剧或者是舞台剧这种来
1: 不占优势。
2: 对的，它更多的是用身体表现，身体表现其实是更多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身体语言，一种情感上的东西。
1: 没错，情感和情绪的
2: 情绪上的东西。对，所以我就不喜欢太过于表情化的作品。所以这也是我跟李俊老师为什么能我们俩能合作的还比较默契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在咱们的这个创作当中也有这种感觉，好像就是我看的时候，尤其是刚开始人物给这个女主人公一个镜头，你会感觉她就是一个普通的邻家的大嫂的形象，然后包括她的那个举止啊，也是那种感觉。但是当她的足部的动作一出来啊，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芭蕾舞，有这种感觉。
2: 是的，
1: 但如果没有这个足部的动作，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古典舞的感觉。
2: 是，
1: 就是这里面其实它也是很多的一些特点，很多舞蹈的种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了，是不是？
2: 对的，对的。我们讲的是上身还是要保留中国古典舞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身韵在里面的一些特色，然后加上芭蕾的脚底下的这个，因为足尖鞋是典型的芭蕾舞
1: 的
2: 特色嘛，然后我们还是这样去结合起来，就像为什么说红色娘子军永远也是经典的作品嘛？它也是根据中国上身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啊，或者中国古典舞的这样的风格性的舞蹈，然后再加上脚底下的脚尖鞋一起融合，我觉得真的是永远都是经典，也无法超越的经典。
1: 是的，是这样的。这个舞蹈它的整个的结构它是非常的完整的。刚才陈真老师您也说到了，一开始的时候它只有7分多钟，那么后来把它拓展到了将近20分钟的这个时长，所以它的结构就更完整了。整个的这个舞蹈，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呈现的，刚才两位老师也在说，呈现的是这个给这半条被子这件事情还是什么？那么我们最后通过这个舞蹈，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达到自己的初衷？
2: 应该是达到了吧，因为我们想表现的并不是说这个故事，而是我刚才说过的，其实最重要的是居民鱼水情，对吧？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让我看完这个故事最动容的还是那句话，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就你本身这句话就让人特别感动。
1: 对对，
2: 我看完了以后，我就情不自禁的，我就眼圈就会发红。我觉得真的是所有的都是以人民为主，然后包括我们的作品感受也是这样的。他剪下来的那个刹那，然后我当时首演的时候，我没在下面，因为我们都要在灯光那边啊，或者是在后台啊。但是我旁边我的学生就告诉我说，老师旁边有一个不知道是观众还是什么，就是咱们在剪完了以后，就是那个被子的时候，他都哭了。
1: 哦，
2: 我就说那他是看进去了。
1: 对， 是有这个感觉，
2: 对，共情了。
1: 我看的时候也是这样感觉，我虽然不是在现场，
2: 对，因为正好加上那个音乐的高。

0: 上，加上那个简单的那一下，然后再加上他把被子精心的叠起来，然后递给徐姐秀，徐姐秀颤抖着手接过来的时候，给红军行了一个礼的时候，就是那一段是特别特别感人的，然后也是达到了这个舞蹈的最高潮，然后也是想我们想表现的这个情感的一个最高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通过这个手法，然后体现出来这个故事本身要想让别人感受到的这个这一点，
1: 是的，
0: 就是红军非常非常爱老百姓，老百姓也非常爱红军。
2: 就是长征精神不仅是在我父辈，也是在当下嘛。
1: 对，
2: 我觉得他是吃苦吗？可能我们经常说啊，长征太苦，但是他这是吃苦的事儿吗？不是，他是跟着信仰走的事儿。
1: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半条被子的这个感觉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愿意把这个一条被子分一半给别人，在今天来说，并没有过时。
0: 就是刚才李俊老师说的，其实长征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一直能支撑着我们。孩子们可能他们理解的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没有那个年代的付出，可能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对吧？那个年代我们可电影电视或者是讲述来了解，但是没有亲身去体会。孩子都要吃苦的吧，对吧？
1: 对，
0: 都是要去练的，跳舞
1: 是
0: 你能坚持下来，你能为你的舞蹈艺术，你能为你心中的理想来去坚持，因为这个也是很苦的。
1: 那么
2: 不忘初心，也没有忘记当时的人民给予红军当时的温暖啊，我觉得相互温暖啊，所以说我觉得像今天当地的这些收入吧，你想在沙洲这么一个地方，可能过去有个几千块钱，因为我老家贵州的嘛，所以说这个就是心里边就觉得呀，一看到万元户已经到达上万了，我觉得那么生活的质量啊。

0: 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0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6: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倾听，沉静，放松，
6: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5: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
8: 中秋团聚之时，更需要治家的智慧。
5: 一家人的家庭关系该怎么相处，这个时候是非常考验做婆婆的智慧的。今天为您邀请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她不但是心理咨询师，而且也是一位婆婆，而且已经当了奶奶。郝春玲，你好。
9: 您好，主持人。
8: 相聚的日子如何更有温情，而不是摩擦不断。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长辈的治家之道究竟是经验之谈还是控制之争？为什么婆婆的为你好会让你喘不过气，而你的科学育儿在婆婆眼里却成了不懂事？成家后的儿子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好家庭关系的润滑剂？家庭中的不同角色各自的边界在哪里？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郝春玲，跟您讲讲治家智慧，让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
10: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5: 婆婆的治家之道。因为我们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体上或者网络上，更多的看到的是年轻人的发生，对吧？可能是从儿媳这个角度来说，跟婆婆之间的一些矛盾哈。但是从婆婆本身，然后又是心理咨询师，我想您可能对于很多关系的认知，甚至自己跟孩子怎么相处，跟儿媳怎么相处，这中间是有很多关系上的专业的处理的，
9: 这些理论基础上，然后结合现实的生活，一些心理学上的一些感悟吧。
5: 那您看哈，您当婆婆已经有几年了， 当婆婆三年了，
9: 嗯，
5: 当奶奶快两年了，
9: 嗯
5: 啊，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感到很多的幸福，对吧？哎，如愿以偿啊，替孩子们开心哈。
9: 嗯，
5: 有没有让你伤心的事呢？生气的，觉得这个儿子大了不由娘了，有过这种失落感吗？
9: 失落感肯定有。
5: 哦，失落感肯定是有的。
9: 哎，肯定是有的。
5: 即便你现在还跟儿子一起住，
9: 嗯，
5: 而且在家里承担了很重要的角色哈，
9: 嗯，
5: 要跟育儿嫂去分担这个照料孙子的这个工作啊，
9: 嗯，
5: 但是还是会有失落感。
9: 有的。
5: 嗯，
9: 嗯，但是呢我觉得也能理解。
5: 嗯，
9: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年轻人压力大嘛，
5: 嗯，
9: 工作也忙，
5: 嗯，
9: 我们老人的介入来帮他们带孩子，
5: 嗯，
9: 可能他们也觉得有依赖，有依靠，
5: 嗯，
9: 他们关心的就少一些。
5: 哦，他们直接关心的具体照料是工作上的，
9: 哎，
5: 事情就少，
9: 哎，他就是 嗯， 嗯，操心的
5: 少
9: 一些。
5: 嗯，
9: 其实一开始我可能心里也觉得，这又不是我的孩子，
5: 哦，
9: 对吧？
5: 这又不是我的责任，
9: 对，
5: 对吧？
9: 对，
5: 我是来给你帮忙的。
9: 帮忙
5: 的。嗯，
9: 但是呢，你又转念一想，
5: 嗯，
9: 他们其实也有现实的困难。
5: 嗯，
9: 第一是对于照顾孩子，
5: 嗯，
9: 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5: 嗯，
9: 他们也不会做，
5: 嗯，
9: 可能在这个方面他们做的功课也没有很大块的时间去做功课，
5: 嗯，
9: 去觉得怎么去照顾孩子，
5: 嗯，
9: 如果老人的出现他就觉得有依赖了，
5: 嗯，
9: 那这些工作可能就交给老人来主要负责了，
5: 嗯，
9: 这个时候可能心里会有一些不平衡，
5: 嗯，
9: 但是呢我能理解。
5: 嗯，
9: 就是我作为我们作为隔代亲嘛，
5: 嗯，
9: 首先是有这一点，再一个就是孩子在三岁之前，
5: 嗯，
9: 他的主要还是一个生活上的照顾，
5: 嗯，
9: 我就觉得作为老人，
5: 嗯，
9: 如果有精力的话，在这个时候那多出点力，
5: 嗯，
9: 也是对孩子的一个帮助嘛，
5: 嗯，
9: 我是这样的来去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
5: 设。心理建设的。哦，
9: 嗯，
5: 所以这个中间确实是需要心理建设的。
9: 对呀，啊，
5: 对吧？
9: 因为你操心的多呀。
5: 嗯，
9: 比如说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呀，
5: 嗯，
9: 你可能比当爸爸妈妈的还着急多。
5: 你变成了第一责任人。
9: 对对。
5: 而这个责任一开始

0: 是你本来应该是父母来承担的，这可能是我们东亚家庭这个责任捆绑啊。这个养育人很可能是隔代人，可能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您儿子也是您的父母帮着带大的。
1: 对的。
0: 哦，所以呢您现在也可以去更全面的来看待梳理这样的家庭关系哈。
1: 是的，
0: 承担了这个责任。
1: 当你面临的这个时候你才有这个体验。
0: 有了孩子之后对父母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迅速的成长期，因为这个责任不一样了。对吧，从原来的卿卿我我两人世界变成了你就要照料小的啊，然后可能又要梳理好这个家庭的责任关系。但这个时候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认知啊，会有一些导火索，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小摩擦小矛盾的时候它会不会升级，这个时候就很考验双方的智慧了。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呢，是她在儿子一岁的时候跟丈夫离的婚。为什么？因为当时她婆婆来帮她带孩子。她在三十出头的年纪啊，工作也很忙也很要强，那个学历高收入高，就在家里有比较强的话语权和控制欲，对于婆婆从做饭啊到照料孩子有种种的看不上。然后这个矛盾后来就激化成了她婆婆去跟她老公告状，她老公说那咱们离婚，然后她就一怒之下就离了。后来她老公试图挽回，但是两个人又都是比较年轻，年轻气盛的时候，所以就经常各种话赶话呀。她又看见有别的女的给她前夫啊发信息啊，然后呢自己又有初恋反过头来要追求他呀，等等，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真的散了。
1: 但是我听你这么说下介绍这个情况，好像导火索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好。
0: 对。这位听友其实上是在再婚之后哈，就是自己又成熟，孩子也逐渐长大，对自己有了一些反思之后，意识到当时在产后呢肯定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情绪上的波动。然后也因为这个心性上的不成熟或者是过于强势呢，让婆婆有种种的不愉快啊。确实也有她自己这个处理的欠妥的问题啊。
1: 对。
0: 但是这仍然是很多女性在婚后升级为母亲之后所要面临的第一课。
1: 对的对的。你说的是非常
0: 常见的。
1: 对，
0: 对吧，
1: 常
0: 非常常见的一个矛盾。
1: 所以就是说婆媳关系被称为千古难题嘛。
0: 千古难题。
1: 其实它就是因为两个没有血缘之爱的女人因为一个男人而产生的社会关系。
0: 对，他们本身没有血缘关系，
1: 没有血缘关系，
0: 然后因为这个男人
1: 两个人产生了
0: 社会关系，而且这个社会关系又要在一个屋檐下要去被这个柴米油盐具体的遭受摩擦。
1: 对的。
0: 这个时候就出现矛盾。如果你真是分隔在两地，对吧？大家没有共同要处理的事情，保持着距离，那也不会有矛盾。
1: 所以，现在不是说那个老人跟子女
0: 最好的距离，
1: 最好的距离是一碗汤的距离吗？
0: 一碗汤
1: 有这个说法，
0: 对，
1: 不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有了下一代，
0: 对，
1: 老人来帮忙，照看
0: 孩子
1: 才。在一个屋檐
0: 下
1: 生活，
0: 对，你连那端一碗汤不会凉的在一个小区里的那个距离可能都要压缩在同一个居室里同一个屋檐下了。
1: 对，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具体到从孩子的喂养，对吧，到教育啊，到这个你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呀，到很多这个家里，哎呀，今天收了快递吧，明天我送你个礼物啊，等等，可能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这个网络上有一个很极端的事件，是有一位网友哈晒出来他曾经动了满满一冰箱的母乳被他婆婆倒掉扔掉了。因为他婆婆说 我给你花钱买最好的进口的奶粉啊，你冷冻的母乳要冻那么长时间，让孩子喝了并不见得好，还要解冻。
1: 我觉得这个婆婆
0: 缺乏
1: 一些
0: 科学的
1: 知识，了解的少，
0: 对，
1: 然后擅自做主，她并没有去尊重儿媳妇的。
0: 所以这个儿媳妇在网络上一发出来，这个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情。
1: 嗯嗯，
0: 大家也在说自己是怎么被婆婆侵犯了边界，甚至是自己的妈妈，对吧？
1: 嗯 嗯
0: 啊，你妈妈来帮你带孩子，可能也会发生矛盾，只不过因为有血缘关系，所以相对来说能忍一些哈、啊，或者那个关系能复合度程度高一些。
1: 对，
0: 啊，
1: 对。
0: 可是我们可能必然要面临。双方有这种认知上的差距，
1: 对的
0: 啊，你要去纠正吗？可能你想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他那个委屈，他那个怒火马上就上来了。
1: 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沟通的方式不一样，可能会让对方感觉到指责
0: 啊，
1: 这需要说话的艺术、
0: 哦，这个时候需要说话的艺术，因为我们越是亲近的人啊，越容易说话的时候不讲究方式方法，让对方听起来像是指责。
1: 对的，
0: 因为我们有一听友是说他生了二孩儿、然后呢大女儿3岁，这个小儿子这个5个月吧、他还在休产假的期间，他妈妈，他亲妈妈，就说你怎么还忙着要准备工作？因为他要这个领导已经开始说你是不是休完产假要回来工作了？那他已经生疏了这个半年的业务，他要考虑怎么接起来。他妈说你奶都少了啊，你怎么还能忙着工作呀？两个孩子都需要你带啊，等等。他就从他母亲那里听到了很多指责，但是呢。她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智慧一点的女性了，她跟她妈说、妈，你这话如果是婆婆说，可能都要吵架了。是吗？
1: 其实怎么说呢，那个我觉得他们俩的出发点不一样。老人是他的关注点是在孩子身上。但是你说的这个女儿，她的关注点是在自己。
0: 自己，哎，我要怎么恢复我的职场身份？
1: 对呀、所以他俩的沟通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
0: 啊、但是你看，沟通不在一个层面上，这是我们家庭里经常出现的情况。简直就是各说各话。
1: 对，好像都没有听懂
0: 对方的意思，
1: 想要表达
0: 来的。
1: 嗯，
0: 而且甚至会误解。
1: 对，
0: 而且你看哈、为什么会有误解呢？各自表达的时候吧，可能还都得猜，还得有着那份小心，不敢太直接了。哎，结果吧，说的话可能更绕弯子，哎，更不能让对方理解了。
1: 是的呀，你其实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做儿媳妇的，本来针对这个婆媳关系，他就敏感。担心自己说错话，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拐弯抹角的说，并不是直接的表达，反而容易闹误会，
0: 然后就一层误解，再叠加一层误解，
1: 有这样的情况的，
0: 那这个时候您有什么比较好的沟通的方法和建议吗？从您做婆婆的角度，
1: 一定要定位清晰。
0: 哦，定位清晰。
1: 对的，我这样的说可能并不是说不看重儿媳妇，但是从我们心理建设上是一定要定义是合伙人
0: 啊，
1: 他不是亲人，放下那个我把他当成亲闺女，期望儿媳妇把我当亲妈的这个内心的执念
0: 哦，不要对。对方用这个情感去绑架，用这个期待去要求。
1: 对，其实亲人可以你随意的宣泄情绪，当你把他当合伙人的时候，我们就讲究了，我们是目标一致
0: 啊，
1: 各司其职。
0: 哦，目标一致，各司其职。
1: 对，
0: 分工明确。
1: 对呀，我们 和媳妇儿，他们有一个共

0: 共同的目标是家庭兴旺，
1: 嗯，
0: 孩子健康，
1: 对，
0: 把对方当成重要的合作伙伴，
1: 嗯，
0: 和搭档，
1: 嗯，
0: 客气，尊重，讲契约，
1: 嗯嗯，
0: 反而比那种强行的亲密，
1: 嗯，
0: 它会更长久，
1: 哦，
0: 更轻松，
1: 嗯，那这里面啊，
0: 嗯，
1: 先要请教您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家里面也有权力关系啊，
0: 嗯，
1: 对吧？刚才您说的这个合伙人，那他没有上下级关系吗？家里面是婆婆说了算还是儿媳说了算呢？
0: 那就需要婆婆要明白了，
1: 嗯，
0: 这个家是儿子和儿媳妇的家，你是临时的
1: 啊，哦，
0: 来帮忙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位置一定要摆正
1: 正啊，
0: 哦，嗯，这里头没有谁说了算，
1: 嗯，
0: 而是大家商量
1: 哦。
0: 你可以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
1: 嗯，
0: 然后达成一致，
1: 嗯，
0: 意见，
1: 嗯。所以咱们刚才说的，网络上的这个婆婆，她的行为不恰当的是她对于母乳的擅自主张、擅自处置，
0: 嗯，
1: 对吧？
0: 啊，
1: 这是越界了的，
0: 越界的。
1: 嗯，
0: 其实首先是尊重嘛。
1: 嗯
0: 嗯，
1: 没有尊重孩子母亲的安排和决策哈。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其实我都能想象到，你像孩子的母亲每次吸奶，
1: 嗯，还是很
0: 辛
1: 苦
0: 的，然后又动了那么
1: 多，
0: 嗯，你就擅自处理了，
1: 嗯，
0: 其实是真的是不尊重别人的辛苦。
1: 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这个儿媳完全有理由生气，对吧？很生气。
0: 嗯。
1: 但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处理好跟自己婆婆的关系呢？嗯，
0: 这个我觉得儿媳妇她表达自己的这种对婆婆的做法，
1: 嗯，
0: 她很难受。
1: 嗯。
0: 我觉得是要表达的。
1: 啊，哦。她要说我，对吧，
0: 嗯，
1: 我感到很伤心、愤怒、委屈。嗯，对吧，他可以讲出自己的情绪。
0: 对的。
1: 啊，嗯，但是他并不需要去很严重的攻击对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有一些表达，就是首先要表达自己的情绪。
1: 嗯。
0: 你的这样的做法我感觉的不舒服。
1: 嗯。嗯，
0: 我觉得你这样的做你没有征得我的同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要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
1: 嗯，
0: 但是首先你也要理解婆婆的这样的做法。
1: 嗯，
0: 你可能担心孩子吃了冷冻的母乳，
1: 嗯，
0: 会造成一些你可能想象中的对孩子健康的不利的一面。
1: 嗯，
0: 就是也能理解婆婆。
1: 嗯。
0: 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 嗯，
0: 才这样做的，
1: 嗯，所以要动之以情，
0: 嗯，
1: 晓之以理，
0: 对，
1: 是吧？
0: 对，你说的这个非常对，
1: 就是你自己的情绪有多伤心，有多委屈，
0: 嗯，
1: 对吧？要坦然的陈述，
0: 对，
1: 该讲的道理，对吧？也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权威信源的知识，让婆婆

0: 直面的冲突
1: 啊，有可能情绪就失控，场面就失控了。
0: 哎，对的，
1: 嗯，
0: 因为你毕竟是老人呢，
1: 嗯，
0: 你儿媳妇去说婆婆，可能她会引起她内心的不高兴，你不尊重我，这个时候儿子，就应该起个传话筒的作用。
1: 哦，
0: 你儿媳妇，你也可以把自己的那些情绪啊，那些负面的呀，可以发泄到儿子身上。
1: 哦，是可以发泄的。
0: 当然，哎，
1: 但是发泄到儿子身上，
0: 先发泄到儿子身上，
1: 啊，发泄到自己丈夫身上。
0: 对的，
1: 嗯。
0: 然后，
1: 但也是有情有理，对吧？你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0: 哦，
1: 这个事情客观上是怎么回事？
0: 对，
1: 你自己感到了什么样的情绪？
0: 我希望是，
1: 然后我希望你能去跟妈妈，哎，
0: 去沟通，
1: 提出自己的希望。
0: 对，
1: 这是又实现了对丈夫的管理，
0: 也让丈夫，他们是个共同体嘛，他们一起的面临这个家庭的矛盾，而不是我单枪匹马的去处理这
1: 面对婆婆，
0: 面对婆婆，
1: 是的，
0: 我们俩是一个
1: 小家庭，是一个整体，
0: 对，
1: 有一些儿媳妇在这个时候会感到孤立无援呀，会觉得是。那个婆婆跟自己丈夫是一体的，或者是自己丈夫没有替自己撑腰啊，然后结果这个矛盾就越闹越大了。但实际上丈夫的站位
0: 非常
1: 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那他要两边哄吗？
0: 人家说聪明的做法是，儿子是一个婆媳矛盾的润滑剂，他应该是两头说对方的好
1: 啊。
0: 就是比如说，在儿媳妇这儿，她说我妈这样的做也是为了孩子，她有她的担心，她这种做法肯定是错的，但是她有她的愿意出钱买更好的奶粉，她这个态度，也是为了孩子，
1: 只是她的认知，
0: 她有点自以为是嘛，对吧？
1: 对，如果是婆婆想掌握这个权利，想控制小家庭，想控制小两口。想在这个家里说了算，那这个关系，这个矛盾可不太容易化解了。
0: 那就是我们说老人不明智嘛。
1: 小两口仍然是有选择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对，
1: 你可以不跟婆婆绑定那么深，可以在关系上有一定的距离哈。
0: 对的，就是其实婆婆如果像你说的这个，她就是没有边界感了。她突破了儿子和媳妇儿，他们这个小家庭的这个系统的边界。
1: 但是很多家庭矛盾正是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无法切割，然后越纠缠越是一团乱麻的过程中哈，关系才越搅越乱的啊。那究竟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有什么样的智慧来去实现一些梳理？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郝春玲来跟您聊这个话题，让两代人的治家智慧从对抗走向合作。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9: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7: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8: 倾听，沉静，放松，
17: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8: 私语时，
17: 懂心里，
18: 懂心里，
17: 更懂你，
18: 更懂你。
19: 今夜私语时，懂心里，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私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一个家庭的治家之道，老规矩可能会 碰上新生活啊，几代人在一起的这个相处哈，即便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可能也难免出现摩擦啊。那怎么把小矛盾化解的不伤和气啊？今天为您邀请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郝春玲，她已经是一位婆婆哈、已经在儿子家里带孙子啊，所以。从他的家庭责任和做心理咨询师的智慧啊，如何来化解这个千古难题，也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共同面对的难题哈。
2: 相聚的日子如何更有温情，而不是摩擦不断？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长辈的治家之道究竟是经验之谈，还是控制之争？为什么婆婆的为你好会让你喘不过气，而你的科学育儿在婆婆眼里却成了不懂事？成家后的儿子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好家庭关系的润滑剂？家庭中的不同角色各自的边界在哪里？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郝春玲，跟您讲讲治家智慧，让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
20: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9: 刚才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到，现在的家庭的构成啊，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家庭上的那种大家族。所以呢，小家庭，每一个小家庭它都又是一个新生的细胞，
21: 它也是个独立的系统。
19: 所以从婆婆或从长辈的这个角度来讲，你越是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清楚，而这个关系可能才能处理得更丝滑一些。
21: 对的。
19: 还有您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的妈妈帮他们把孩子带大，当初在北京他们买房子的时候，也是妈妈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然后又拿了私房钱，才凑了首付，所以妈妈这么多年也一直跟着他们生活，但现在孩子都大了，上大学了，离开家了，他们呢又觉得跟长辈在一起生活呢很不自由，就是他妈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干活非常快，所以家里打理的有条不紊，又很干净，但是会对他们有很多的干涉，而且至今仍然把他们都当小孩子管，有什么时候回家啊，吃什么，饭桌上不能出现什么外卖啊，甚至又管到他们的这个生活作息，所以他们也会觉得啊有点窒息。但这个时候还怎么切割呢？
2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两代人的价值观会有一个天差地别的。
19: 哦，对，两代人的价值观，两代人成长的环境，所有积累起来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
21: 天差地别，
19: 真的是天差地别。而因为我们过去这几十年里，国家的繁荣富强是让我们生活上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21: 是的呀。
19: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是有很大差异的。
21: 讲的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婆婆想试图改造儿子和儿媳妇的生活作息的方式。
19: 是举着健康的大旗的。
21: 对呀，他看不惯他们点外卖，
19: 对，看不惯他们熬夜，
21: 他都觉得从我都是为你们好，
19: 对，我是为了你好，
21: 对，
19: 这是家长的一个控制，对吧？但是一直到成年，连孙子都要快成年了，他还在实施这样的控制的话，
21: 其实，他们在他就像你说的，在他的眼里，
19: 你们永远都是孩子。
21: 都没有长大，

0: 都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1: 嗯，
0: 离了我，你们能过得好吗？
1: 哦，
0: 他甚至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哦，所以他也无法放手，
0: 他觉得他的离开你们都过得不好，
1: 哦，
0: 他有这样的一个焦虑在。
1: 嗯，
0: 但是
1: 他也被绑定了，他也无法去过自己的生活。这个妈妈一直还肩负着，
0: 买菜做饭，
1: 对所有的家务，然后照料自己的这个完全已经成年的子女，又把孙辈养大。我想他是没有多少享受过自由和闲适的生活的。
0: 对呀，他这一辈子可能
1: 都在操劳，嗯，
0: 没有替自己想过，
1: 是
0: 他也没有活出自我，
1: 嗯，
0: 他可能觉得他的生活的重点都是为了
1: 孩子，
0: 甚至下一代，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有些难有可悲，没有自己。
1: 但是这个时候，
0: 嗯，
1: 作为子女，
0: 嗯，
1: 自己的母亲，对吧？
0: 嗯，
1: 也让他发挥了最大价值。然后在他已经垂垂老矣的时候，哦，对，在他已经习惯了牺牲奉献一辈子的时候，
0: 嗯，
1: 对吧？甚至把自己这个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给你买了房子的时候，
0: 嗯，
1: 那你还怎么跟他切割呢？
0: 其实，
1: 嗯，
0: 作为儿子，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他一方面他的自理能力肯定是不够好的，
1: 嗯，
0: 一方面享受着母亲的照料，
1: 嗯，
0: 一方面又觉得老人的很多的做法是控制，
1: 嗯，
0: 其实在他内心，他就是有矛盾冲突在的，
1: 哦，
0: 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人
1: 、嗯，
0: 来自己有责任有能力，
1: 嗯，
0: 承担这个生活的责任，
1: 嗯，
0: 然后你自己的小家庭你是有责任照顾好的，而不是指望着老人来帮你压力这个生活，
1: 嗯，
0: 帮你教育下一代，照顾下一代，
1: 嗯
0: 嗯，我觉得作为儿子，
1: 嗯，
0: 就有很多的没有责任心的一个表现
1: 啊，哦嗯，有他自己没有完全的
0: 成长，
1: 肩负起自己去完善建设自己小家庭的这个责任哈。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这样的说，
1: 嗯，
0: 一个人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嗯，他有很多的角色，
1: 嗯，
0: 比如说在没有长大的时候，他是个儿子，
1: 嗯。
0: 成年以后他有丈夫，
1: 嗯，
0: 然后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嗯，有了儿子以后他也是个
1: 父亲，嗯，
0: 他是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责任
1: 啊，
0: 但是你跟着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嗯，这些角色所应该负的责任，
1: 嗯，
0: 都没有，
1: 可能会缺位啊，因为他不需要承担。
0: 是啊，
1: 哦，
0: 你没有责任，
1: 嗯，
0: 你也没有尽相应的义务，
1: 嗯，
0: 但是你想想老人毕竟有老的时候，
1: 对，
0: 你这个时候你要尽的义务是赡养，
1: 嗯，
0: 因为他一直对自己的有很多的角色，
1: 嗯，
0: 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1: 嗯，
0: 所以他不知道，
1: 嗯，
0: 他年龄大了，
1: 嗯，
0: 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1: 生活状态、嗯，
0: 你的能力，
1: 嗯，或者是他看到孩子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他无法放手的，
0: 他妈妈就一直照顾他，
1: 嗯，
0: 等到我老了干不动了，
1: 嗯，
0: 我儿子，
1: 嗯，
0: 他有能力照顾我吗？
1: 啊，
0: 这是做老人内心也有的焦虑在里头，
1: 或者是他眼里一直看着孩子都还是没长大的孩子，
0: 对
1: 啊，然后觉得你们还什么都不会干啊，你们都还事事依赖我，
0: 嗯。
1: 嗯，那我怎么去安享晚年呢？我想回老家，我又怎么能放得下呢？
0: 对呀，啊，
1: 是吧？这个矛盾困在这里了。
0: 其实两代人都有两代人内在的这个矛盾冲突。
1: 嗯，您看您现在在儿子家，
0: 嗯，
1: 帮他带孩子，你会有这个担心吗？或者是你为自己设计了这个退出的路径吗？
0: 我来之前就跟他们说了，
1: 说好了，
0: 那个在小孙子没有上幼儿园之前，
1: 嗯，
0: 家里有育儿嫂，我跟育儿嫂一起来照顾孩子的起居，
1: 嗯，
0: 但是等到他能上托班幼儿园的时候，
1: 嗯，
0: 就可以请一个 因为他们工作忙嘛，没法正常的接送孩子，就请一个钟点工来接送孩子，我就可以去过我自己的生活
1: 啊，
0: 我会有一个倒计时的、
1: 倒计时的退出
0: 退出
1: 这可能是非常明智的安排哈。
0: 我觉得主要的因为三岁以后可能在有些育儿教育方面学前教育方面它主要的是靠父母
1: 啊。
0: 对，
1: 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0: 对，
1: 不能越俎代庖，
0: 对。
1: 哎，实际上在各自的责任里，家庭中各自的定位要更清晰，任何一方去越俎代庖可能都会导致对方那个该长出的能力没有长出来，
0: 是的，
1: 然后会带来未来更多的潜在的问题，是吗？
0: 是的，就是在孩子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嘛，就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就其实在三岁到七岁这个期间，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是奠定性格底色关键的一个时期。
1: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个解读，
0: 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些心理学的原理在里头，因为三到七岁我们也叫俄狄浦斯期嘛，就是在这个时期对孩子的性格的
1: 养成
0: 的影响塑造是
1: 非常
0: 关键
1: 的，
0: 但是在这里面关键对孩子影响的因素是夫妻关系。
1: 这个时候关键是夫妻关系。
0: 对，在这个时候夫妻关系是一个定海神针。
1: 一个融洽的互相理解的尊重包容的夫妻关系。
0: 对，
1: 一个健康的夫妻关系对于孩子在这个时候的性格成长
0: 影响非常的
1: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0: 是的。
1: 如果这个时候的夫妻关系是冰冷的互相猜忌的是有一方是不成熟的
0: 或者是缺位的。
1: 缺位的。
0: 有的时候父亲一直在外面忙工作。主要是。
1: 外派。
0: 外派呀。这里面其实夫妻是就像你说的是第一责任人。当然在这里面有重要的抚养人是异性的就是可以有个补位也能起一些作用。但是夫妻是最重要的。
1: 这是孩子内心里对于家庭关系认知的一个模板，
0: 它是会影响他内在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还有性别认同，都会有影响，
1: 甚至包括他未来的择偶的条件啊，
0: 对自己的性别
1: 认
0: 同，
1: 性别
0: 认
1: 同，那确实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0: 对的，
1: 所以最好这个时期父母不要缺位哈。而且父母的关系最好是一种良性的健康的
0: 情绪稳定的。
1: 情绪稳定。对，我曾经跟多个人交流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情绪稳定的父母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那么情绪稳定的婆婆也很重要。
0: 对的。
1: 这就是整个家庭关系里每个人都是情绪稳定的。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他会面临每个人都会有负面情绪嘛，都有开心不开心。那孩子是有样学样的
1: 啊。
0: 你是怎么处理这些不开心？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有情绪了。我怎么样的消化它？化解它？人和人之间是怎么样的相处的？是一种包容的，还是习惯性的指责的
1: 啊？
0: 这些沟通方式。对孩子来说都会有影响。
1: 小家庭里每个人的定位和角色是多么的重要，而且夫妻关系对于孩子的成长其实也是对于一个家庭他之所以能够良性运转夫妻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其他的关系其实都是围绕着夫妻关系你这个基础上才去实现了更多的家庭关系的枝蔓。
0: 是的，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1: 所以我们要少一些控制欲，然后少一些情绪化，用更多的理性和情绪稳定，各自职责明确，有边界感的，去处理好代际关系，让家庭更和谐一些。
0: 对的，
1: 这个和谐并

0: 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问题啊，完全不存在冲突啊，哪里都是有冲突、有矛盾、有分歧的，但它仍然是一个积极的、可沟通的，然后合作共赢的、目标一致的关系。
1: 是的，就是家庭，我刚才说是一个情绪系统，婆婆与儿媳之间，天然存在数十年的情感依附，就是婆婆跟儿子之间，而儿媳的出现意味着要从婆婆手里接管这个男人的核心依恋。
0: 哦，儿媳是要从婆婆手里接管这个已经成为丈夫的男人的核心依恋。
1: 对，
0: 让他从过去依赖自己母亲到现在依恋自己的妻子。
1: 对，
0: 那您是经历了这样依恋的转变的。
1: 对呀，
0: 那您的儿子从原来依恋你到他结婚成家，他确实现在不再依恋您了吗？
1: 我觉得他的主要的沟通交流的对象是他爱人。
0: 哦，
1: 他对我这方面的依恋肯定是比以前减少了。
0: 哦，那你不会失落吗？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正常的
0: 啊，
1: 我还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0: 说明儿子很成熟，成长了，
1: 因为他有他的生活了，然后这个生活让他感觉到很舒服
0: 啊。
1: 如果他不舒服了，他可能回头又来找我要诉苦啊，要说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他能不来找我
0: 啊，
1: 我觉得是个好事。
0: 你是一个能够放手的妈妈。所以你看，做妈妈或者从而升级为婆婆，关系里面我们总是要放手的。
1: 对，因为
0: 我们就是一个逐渐看着孩子长大然后放手的过程，走远。
1: 对，
0: 而且要因为他能够独立，能够妥善的处理跟妻子的关系，能够组建家庭，能够养育后代，我们因此
1: 为他高兴
0: 而不是去为他承担更多。
1: 是这里面婆婆的潜意识的丧失感，就刚才说你不失落吗？
0: 对，
1: 她与儿媳妇意识里的主权宣誓会正面碰撞
0: 啊。
1: 这
0: 是千古难题，很多矛盾其实都是
1: 因为这个，
0: 本质上都是这个问题
1: 啊。就是我刚开始说的那个，其实为了一个男人产生的社会关系，
0: 然后这个关系又必然因为这个依恋关系的转移而产生碰撞，
1: 对的，
0: 产生冲突，如果这时候婆婆有失落感，不想放权，不想退出，
1: 对
0: 啊，而妻子又要宣誓主权，
1: 对，
0: 这宣誓我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
1: 我是她
0: 的妻子的，我是她的情感的依恋对象，
1: 对
0: 啊，这个矛盾冲突就
1: 正面碰撞，
0: 正面碰撞了。所以这个时候那就看各自的这个明智程度了哈。
1: 这个就是一个是做婆婆心理她的这个丧失感，还有就是儿媳妇的这个她的主权宣誓，这个我们要去理解，但是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这个儿子
0: 啊，最关键的是这个儿子他怎么去处理。
1: 对，在一个家庭里儿子是润滑剂，做儿子的做丈夫的这个人他必须完成情感断乳。
0: 那他是要跟自己的妈妈断乳啊？
1: 对呀，
0: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会让我妈妈伤心吧。
1: 我觉得这个情感断乳就是他有责任，我要为我的小家庭负责
0: 啊，
1: 这是我的生活，我有责任，对父母的赡养，那是我另外
0: 应尽的义务，
1: 所以其实要坚定的站在夫妻子系统这一边
0: 啊，
1: 就是他们成立的这个家庭叫核心家庭，
0: 那您做咨询这么多年，您肯定看到过很多婚姻上的矛盾是因为婆婆或者长辈过度嵌入了小家庭那个子系统，越嵌入矛盾越多。
1: 这就是边界嘛，没有边界嘛。然后作为儿子同时又作为丈夫的他也不懂得 哪一个是优先级。
0: 哦，他要把自己的小家庭，把跟妻子的关系作为优先级来处理。
1: 对，
0: 然后他的这个润滑剂的作用和他跟他母亲的沟通，又要让母亲既放下自己的伤心，对吧，不至于有更多的失落感，然后还能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1: 对，就是让婆婆回到她的原来的母子系统，不要侵入他们这个小家庭的这个系统里
0: 面。那你看我们现实生活中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婆婆是单亲的状态下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她可能已经是离异或者是丧偶的状态了，她怎么从过去过度的承担这个责任让自己回到一个自由身呢？
1: 其实这里面就是婆婆的她的心理状态，她的个人成长啊，她又明白
0: 啊，
1: 我虽然说我单亲把这个孩子养大，目的是让他有独立的生活，他能生活得好，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0: 啊，
1: 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要回归我自己的生活，这个是他需要明晰的这种自我认知。
0: 所以这是您即便是在带孙子的情况下仍然有大半天的时间去做心理咨询，
1: 对，我有我自己的
0: 生活
1: 呀，
0: 有你自己的职业，有你自己的社会价值，
1: 对
0: 对，然后你也随时划定了这个期限哈，准备退出啊，然后您仍然有对于自己人生的把握，
1: 对啊，有自己的规划
0: 啊，对。回到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有主体性的，在这样的尊重各自主体性的前提下，这个家庭可能才能实现那个良性的运转。
1: 对，具有边界清楚嘛。
0: 那节目的最后哈，您总结一下，然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说你的心声吧。
1: 我是心理咨询师郝春玲，我想先说一句掏心窝的话，我不仅是咨询师，也是一个去儿子家带孙子的婆婆，所以我太懂两边的心情了，摩擦是难免的，但小家庭夫妻关系是核心，我告诉自己，我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领导的，现在我能做到的是，需要我我就上，不需要我我就退，尊重儿媳妇们的小家，其实就是尊重我们之间的关系，婆媳之间不是谁听谁的，放下控制才能换来真正的尊重。最后我也对儿媳妇们说一句扎心但实用的话，婆婆没有义务爱你，但她有义务尊重你，你也没有义务爱她，但有义务尊重她，这场漫长的修行中，不争对错，只论情理，不评输赢，只求共赢，把精力省下来经营夫妻关系，那才是你真正的家。
0: 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郝春玲的做客，谢谢您。
1: 谢谢您。
0: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7: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8: 敬之说，咱大哥店里常年坐着一个人，姓巩，就是留着灰辫子的那个老头，那就是个大能人。第二天，翠莲把事情如实和巩

0: 师傅说了，老人家还真痛快，他说先看看真码，我们给他看了。龚师傅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半晌，答应照样做码。我一听当时的病啊就好了一大半。翠莲家偏僻，半夜在他家支上了小炉，翠莲早就带着秋生搬过来住了。竟知黑下白日陪着龚师傅熬了十夜九天，到底把铜马做出来了。龚师傅的马和你的那个一模一样啊，放在一块儿分不出哪个是新的哪个是旧的。这些天林国喜不断地追问，翠莲推说我不同意卖铜马，容他慢慢说服我。昨天林国喜又打来电话，翠莲让今儿个早晨来取。
1: 我得好好谢谢龚师傅。
0: 哎，铜马做好了，龚师傅也回关东去了。
1: 你说什么？
0: 龚师傅说，在您这儿吃了一年闲饭，终于有机会帮个小忙，他走了也安心了。
1: 哎呀，不该让他走啊。
2: 这一夜陈子峰辗转反侧不能入睡，高秋菊心里直后悔，不该告诉他龚师傅回家的事儿。第二天一早，陈子峰急着要到大耳胡同萧敬之家去看龚师傅干过活的地方。高秋菊说，这么早给翠莲添烦，不如吃了早点再去。匆匆吃罢早饭，陈子峰步行去萧敬之家。四合院里铜炉早已拆除，萧敬之指给陈子峰看，在这儿架铜炉，从这儿鼓风，这儿做杀刑。陈子峰默默地听着，表情庄重肃穆，像凭吊古圣贤的陵墓。他在铜炉的遗址前久久思立。后来陈子峰蹲在一堆焦土旁，用树枝耐心地拨土，他拨出一小块铜片来，这是翻砂溢流的废铜凝结而成的，巴掌大小，看上去就像个雄居的老鹰，又像是一片浮云，仔细看又什么都不像。陈子峰如获至宝，把铜片用手绢包好带回家去。他要请工匠做须弥座，将铜片镶在上面，摆在书案上。陈子峰像珍爱鹿儿一样珍爱他，那是他对故人的永久的怀念。
3: 萧敬之花25000块大洋买了一套仿制的珐琅鼻烟壶，经济上损失固然巨大，更为严重的是动摇了他在琉璃厂的地位。萧敬之开始并没有很在意，萧敬之对钱财看得并不太重，本以为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吃了哑巴亏就算完事了，没想到事情远远没完。几天之后，这件事就在琉璃厂传开了，而且添枝加叶，把萧敬之贬得一钱不值。田守成将听到的风言风语如实告诉了他，这让萧敬之感到无比懊丧。古董行里的人特看重脸面，谁买了假货，大洋丢得起，人丢不起。行里的人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要是栽了跟头，赶紧离开琉璃厂，趁着天黑蔫了吧唧的走人，此外别无选择。萧敬之虽然没想脱离琉璃厂，但他感到没有脸面见人，尤其是怕见到金爷、池掌柜、银掌柜、郑掌柜，尽管大家对他没有一点

0: 提示，自己却觉得抬不起头来。后来赶上陈子峰出事儿，萧敬之不顾一切全力以赴营救陈子峰，虽然有时不免想起那件事儿，心头隐隐作痛。到底因为陈子峰失踪事大，将他的烦恼冲淡了许多。陈子峰的事情了结之后，萧敬之重新陷入苦恼之中。他为了逃避琉璃厂，不是在家逗儿子秋生玩，就是陪妻子翠莲去廊坊二条买翠剑玉剑。有时候一个人到都一处吃炸三角，隔三差五一个人喝几口闷酒。这天晚上没事儿，翠莲把秋生哄睡了，拧亮了气灯，茶几儿铺了一块黄色的古香缎，拿出以往买来的翠件玉件，一件件地摆出来玩赏。萧敬之打算练字，想起买假鼻烟壶的事儿，心里烦闷，铺好了纸，拿起了笔，却没有情绪写，于是搁下笔到翠莲那里去凑热闹。整个茶几上摆满了翡翠小摆件、手把件、小挂件，有大肚弥勒佛、观世音菩萨、麒麟送子、松鼠葡萄，琳琅满目，翠绿生辉。萧敬之禁不住说，这些年好东西你可没少买，收获不小啊。收点东西是小事，主要是学会了看玉。萧敬之看着茶几上的珍宝，感慨地说，你这么多东西都够开个珠宝店了。这句话提醒了翠莲，翠莲放下手中的翠件，看着萧敬之说，我早就想开个珠宝店，怕一个人撑不住。不是还有我吗？你的运谷斋不要了？嗨，有守城兄弟蛮可以，从小的弟兄，人可靠，眼力也不错。
1: 你说的可是真的？
0: 谁和你开玩笑？翠莲兴奋的脸上放着红光，搂着萧敬之的肩膀，在萧敬之的脸上亲了一口。
1: 这个珠宝店咱就开了。
0: 这个珠宝店咱开定了，我管卖，你管收，因为看玉看翠你是内行，以后挑那识字的再收两个学徒。
2: 翠莲搂着萧敬之的脖子说，
1: 那明天你就去二条琢磨个门脸儿。
2: 萧敬之忽然想起了什么，松开翠莲的手，指着熟睡的秋生说，
0: 那还有这孩子，把他往哪儿送？
1: 交给大嫂，他早就要把秋生接过去。
2: 当晚他们睡得很晚，几乎把开珠宝店的每一个细节都预想到了。次日吃过早点，萧敬之溜溜达达来到廊坊二条。这北京的廊坊二条被称为玉器街，窄窄的一条街，百余家珠宝店鳞次栉比，有的前店后铺后作坊，有的后面藏着能工巧匠，专做各种美玉饰件和摆件。那摆件有玉龙、玉虎、玉车、玉船、玉麒麟、玉辟邪、玉山子等等。那挂件有凤戏牡丹、松鹤长寿、竹梅双喜、水寒三友、马上封侯、福在眼前等等。还有手把件，像玉鹰、玉狮、玉马、玉蝉、玉锁、玉乐勇、玉无勇、玉石榴、玉佛手和慧二仙、布袋和尚。此外 还有称为本庄，经营旧货的珠宝店，专卖男人冠饰、戴饰、配饰，以及文玩、灵管、朝珠、扳指、顶珠、帽正、带钩、扇坠、烟嘴儿、笔壶、烟壶、图章、浴缸卯、浴翁重。妇女用的饰品有耳饰、腕饰、白玉、翡翠、珍珠、碧玺制作的耳环、发箍、簪子、戒面、手镯、坠子、珠链、手链、项链。此外还有秦汉以降的玉龟、玉圆、玉杖、玉环、玉璜、玉珏、玉琮、玉璧，以及玉乐、玉枕、玉璧、玉磬、玉仪、玉钟、玉杯、玉壶。另外有回民开的藏庄，主要经营玛瑙、珊瑚、蜜蜡、琥珀、松石、孔雀石制作的顶珠、项链、项圈、发饰、烟壶，还有一些称为洋庄的珠宝店，经营红蓝宝石、钻石、猫眼、祖母绿的首饰、画片和精巧摆件。此外这条街上还有几家买卖金银首饰的金店。萧敬之找了几个熟人询问，没有闲置的门脸，在经常买翠件的朱光阁问到心直口快的雷掌柜。雷掌柜告诉萧敬之，斜对过的红元楼的白掌柜正想把买卖盘出去。这间红元楼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尹佩金经营的金店。尹佩金祖籍山东，出身贫寒，15岁来京，在金店

0: 买了几十头骆驼，组成驼队，往内蒙古贩运布匹闲盐。驼队回京的时候都栽满沙子，人们都笑话他傻。他笑呵呵地说：“嘿，来回不空载吗？”他用金店挣来的钱继续买骆驼，骆驼达到几百头，干脆空载去内蒙古，重载回北京，全运的沙子。他在京西邦山依水的地方买了100亩荒地，沙子堆成两座山高，尹佩金就是靠这两座山发了大财。一年之后，尹佩金开始从沙子里头淘金冶炼，数百名民工蚂蚁一样在永定河岸为尹佩金淘金。尹佩金的黄金与日俱增，两座大山却越来越高，因为尹佩金的驼队不断扩大，几十个驼队往来于内蒙和北京之间络绎不绝。6年之后，尹佩金靠炼金成了百万富翁。民国9年，尹佩金在北京创办了万达银行，聘请法国留学生金融专家陶菊成为经理。万达银行资金雄厚，管理严格，信誉昭著，与交通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并列为四大银行，在北京金融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尹佩金功成名就，对赖以起步的红元楼不屑一顾，廉价兑给一个远房亲戚白明阳。白明阳接过店来，保存红元楼字号不变，改金店为玉器店。因为他不善经营，买卖连年亏损，正愁着没有下茬接着，恰好萧敬之找上门来。白明阳问明萧敬之来意，大讲红元楼乃是发福生财之地，在北京不可多得，因为老姑父尹佩金请他到万达银行就职，不得已舍弃这块宝地。萧敬之不置可否，只是静静地听着。白明阳生怕萧敬之犹豫不决，一再阐述玉器这行一本万利，只有赚的没有赔的。萧敬之问：“不知贵宝号怎么个对法？”连存货带门脸一股脑接过去，大洋4万。好，明天我来看货，然后咱们再商量。白明阳说：“啊，越快越好，我这儿还有两个茬等着呢。”萧敬之一抱拳说：“我明天上午准来。”说着走出红元楼，白明阳送萧敬之到门口。第二天上午，萧敬之带着翠莲来到红元楼，白明阳热情地接待他俩。翠莲逐个看摆在货架上的白玉摆件，玻璃柜里的翡翠挂件、钻石耳坠、珍珠项链、玛瑙手镯。萧敬之喝着茶，和白掌柜闲聊。翠莲全部看完，和萧敬之交换了一下眼色。萧敬之放下茶杯，慢悠悠地问白明阳：“白掌柜，您昨天说的价码我认为太高了，您说个最低价，多少钱能出兑？”“啊，您是雷掌柜介绍来的，大家都是朋友，就3万大洋吧，再少就不敢说了。”“好，就3万大洋，咱们一言为定。”萧敬之拿出一张银票交给白明阳：“这是1000大洋作为定钱，请您把账本交给我，明天请雷掌柜做中人，我带银票来，一切交割清楚。”白明阳乐呵呵地收了银票，找出账本交给萧敬之。萧敬之接过账本对翠莲说：“咱们走吧。”从红元楼出来，翠莲自己先回家了。 萧敬之到对过朱光阁去，雷掌柜见了萧敬之，马上迎上来，让座敬茶。雷掌柜问萧敬之：“
1: 啊，红元楼的事儿谈得怎么样了？”“
0: 事情谈妥了，连房价带货，大洋三万。”“
1: 咦，便宜，便宜呀！”“
0: 明天就要办交割手续，还请雷掌柜帮忙做个中人。”“
1: 这个可以。”
0: 兄弟初来乍到，以后还请雷掌柜多多关照。
1: 哎，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0: 次日早上，萧敬之、翠莲会同陈子峰来到廊房二条，请雷掌柜一同到红元楼。白明阳早就在店里等候了，大家寒暄了一番，翠莲拿着账本一一清点了底货，然后请陈子峰执笔书写契约。白掌柜昨晚就预备好了执笔，陈子峰提笔刚写上契约两个字，就听白明阳说道：“
2: 陈先生，请一定要写上兄弟是弃商从政，弃商从政啊。”
0: 陈子峰点点头写道：“契约立招盘契约人白明阳，因本人弃商从政，愿将私产红元楼商号盘给萧敬之名下，即门帘两间，后房六间，存货若干（括号详见附单），共和大洋三万元，银票交齐，即日起红元楼商号归属萧敬之所有，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招盘人白明阳，受盘人萧敬之，中正人雷公立，中华民国12年9月18日。契约一式两份，萧敬之和白明阳首战印泥，分别在自己名下画了押，雷公立也在中正人名下画了押。萧敬之拿出29000块的银票交给白明阳，白明阳接过银票，细细地看过面额，用契约包了银票掖好，而后冲着众人一抱拳，又对萧敬之说：“萧掌柜，再会了，祝您发财。”说罢恋恋不舍地环视一下商店，轻轻叹了口气，低下头，神色黯然地走出门去。萧敬之一直把他送到街上，又说了几句闲话，雷掌柜告辞，萧敬之上好闸闸，锁好门窗，三个人返回琉璃厂。陈子峰回店，翠莲到嫂子那里去了。萧敬之拿着卷成筒的契约，兴致勃勃地回到运谷斋，在殿堂对田守成说：“师弟，咱到后屋说话。”两个人坐下，萧敬之说：“守成，我和你说件事儿。我呢，和你嫂子在廊坊二条盘下个珠宝店，过几天开张。以后，咱们这个店就交给你管。”“
3: 师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刚交完钱，你看这契约。”田守成接过契约，细细看了，说道：“
3: 怎么说盘就盘过来了？我一点都不知道。
0: 赶上有这么个机会，我办得急了点儿。
3: 离开师哥，我怕不成。”“
0: 我知道你，准成。
3: 怕支不开套。
0: 这两年，还不全是你顶着？
3: 那，有事儿，我多给您打电话。”“
0: 那成。”萧敬之说着站起来：“买卖上的事儿，您以后就多多做主。”田守成恳切地点了点头，走到院子里，萧敬之又说：“啊，对了，这几天还得让长生过去忙活忙活。”以后的几天里，萧敬之和长生忙得不亦乐乎。萧敬之征求了陈子峰的意见，改红元楼为荟萃阁， 又请陈子峰写匾。陈子峰坚持一定要请华士奎先生写，还给华先生写了封信，让长生到天津求华士奎墨宝。萧敬之又从琉璃厂调过一个徒弟，购买开张一应用品，重新油漆了门脸，挂好金字大匾，高搭彩牌楼，忙碌了十来天。一切准备就绪，选择吉日十月初一亮章，初二开章。开章后，翠莲不听萧敬之的劝阻，将自己收藏几年的翠件全部拿出来，摆在汇翠阁玻璃柜台里。开张的第三天早上，刚刚开了店门，萧敬之和翠莲正闲聊着生意，冷不防忽地闯进五个人来。翠莲见来人衣服不整，满面灰尘，神色慌张，心里有几分不落体。萧敬之却沉着冷静，笑脸相迎：“几位来了，请坐。”几个人都不坐下，对一位年龄稍长的道：“大哥，大哥您说，大哥您说。”
4: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8: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3: 我是陈光。
14: 我是小丹。
1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靳飞的散文《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14: 戏剧评论家张怡和说，艺术是个奇异之物，有些人与事儿可谓空前绝后，比如李白的诗、司马迁的文、王羲之的快雪时晴真迹，还有梅兰芳的戏。梅兰芳的一生，从祖师爷没赏这碗饭的愚笨之徒，到戴上那一世的纸质的枷锁，最终过上了名誉天下也孤独的人生，那是属于座儿的人生。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文章作者叫靳飞。说起缘分，这世界倒也美丽奇妙。梅兰芳一生3次赴日，在此期间结交了一位好友，叫波铎野前一。波铎野前一的儿子波铎野龙是日本第一代计算机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女婿就是北京人靳飞。他现在是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旅日作家毛丹青称其为中日戏剧背后的人。张义和说，梅兰芳离世愈久远，感觉愈深刻。在戏曲更多的被作为一种元素或添加剂而广泛使用的今天，它更是不可企及。所以我说，浮云太近，心事太远。梅兰芳或热情或宁静，它距离这个世界都是遥远的。当帷幕再次拉开，弦鼓齐鸣，伶人亮相，他们长挂斜襟，珠琴艳抹，只是观众席上可能有人泪水满溢而下，只因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个梅兰芳。今天我们就欣赏靳飞的散文《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
1: 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3: 1936年秋，天津南开中学邀请已经完成两次访日及访美访苏公演而驰誉国际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到校演讲。南开的主持者是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和张鹏春兄弟。张鹏春又是戏剧家，曾经担任梅兰芳访问美苏时的艺术指导，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所以梅兰芳势必是要给南开这个面子的。演讲当日，正当张伯苓校长亲自陪同梅兰芳走上讲台之际，讲台的幕布后面突然闪出一个在那里埋伏了许久的少年，冒冒失失撞上前要求梅兰芳签名。梅兰芳原本也没有耍大牌的习惯，他接过少年递来的本子，用清脆的金白客气地问，您是让我竖写呢还是横着写？这一天南开中学不知有多少师生会羡慕这个名叫荣鼎昌的少年。这些师生里可能会有黄宗江、周汝昌，他们与荣鼎昌是同窗，可能还会有何其芳、张中行、毕焕武与巴金的二哥李尧林，他们都是南开中学同一时期的青年教师。这些后来很出名的人物多成了梅兰芳的忠实观众，有的还成为梅派艺术的研究家。但与梅兰芳渊源最深的仍然要说是荣鼎昌，他后来改以皇上为笔名行事，是现当代名头颇响的剧评家、散文家和藏书家。
14: 距梅兰芳南开演讲约有10年，不到30岁的皇上初出茅庐，担任文汇报的编辑，同时以剧评家的面目写作旧戏新谈专栏。他再次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梅兰芳的视野中闪了出来。皇上于1947年1月在其专栏里发表了他的名篇《见梅兰芳》。这次闪出来的皇上却没有了10年前的谦恭，而是以敢不留情面地批评梅兰芳等名角得以名噪一时，舒展梅兰芳的粉丝评价皇上。他的专栏《旧戏新谈》各大名伶一一点评，戏里戏外一天一篇，雅俗共赏，嬉笑怒骂，借古讽今，尤其在知识界一报到手先睹为快。1948年由开明集结50多篇出版，在当时国立剧专的同学们中，皇上之名不胫而走。皇上在出版《旧戏新谈》之前还出版过散文集《锦帆集》，但影响不大，可以说他的成名就是这册《旧戏新谈》，而《旧戏新谈》的点睛之笔正是这篇《见梅兰芳》。这里的见是鉴别，从标题中就可以看出火药味儿，意思是和梅兰芳告别，实际上是让梅兰芳告别舞台。
13: 皇上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说道，我想到梅焕华50余年的武山歌扇的生涯，垂老还在舞台上作戏于人，然而他的嗓音的确大大不如从前了，全失了低回婉转的控制自由，时时有截绝的出错。他更甚一步的咄咄逼人说，时至今日，梅恐怕又将有留须的必要了。为了那些外来的殷勤，还有一个理由，嗓子的确不行了，为了保持过去的光荣，绝迹歌坛。坦诚地讲，皇上所说的未尝不是事实，只是文字上过于夸张渲染而已。众所周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辍演多年。他生于清光绪20年甲午9月24日，即1894年10月22日。到抗战胜利时，已年逾半百之龄的梅兰芳，于1945年10月10日重新登台，恢复演出。这时的梅兰芳理所当然是难与先前相比照的。
14: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极有可能就是发生在皇上观看梅氏演出而大发议论之日，梅兰芳恰逢突如其来的变故。1947年1月5日，他最心爱的弟子李世芳因飞机失事而罹难。梅兰芳在舞台生活40年里说，回想4年前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李世芳陪我唱青蛇，这还是我演金山寺《带断桥》的初次尝试， 他并不是我们剧团的人，临时约他参加帮忙，前后演了几场，我都觉得满意。我记得1947年1月2日的晚上，我们演完了最后一场，他在5日早晨坐了飞机回北京，飞到青岛，半路上飞机出了事儿，把他牺牲在里面，我们师生从此就永别了。我那天正在后台办戏，听到这个传说差一点要晕过去，旁边有人安慰我说这消息不一定可靠，我还希望这不是事实呢，谁知道第二天我接到飞机场的电话，竟证实了这件惨事儿。我大哭了几场，从此就不愿意再演这两出戏。年仅26岁的李世芳，素有小梅兰芳之称，位居四小名旦之首，是公认的梅兰芳艺术的继承者。李世芳之死对梅兰芳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而皇上的那篇不顾实际情况并且不合时宜的批评文章，客观上不能不说是对于梅兰芳的伤害。可是他始终不肯认这笔账，晚年尤是嘴硬，写文章为自己辩护说，
15: 我写过不少评梅戏的文章，大抵喜欢的多说一点，不大喜欢的少说一些，但从未放过冷枪。对他早年的反串戏，我也并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见梅兰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如笑场、未曾恢复盛年原样的嗓音、身段等。我觉得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皇上不肯服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这番自辩，针对的根本就不是梅兰芳，而是他的老上司文汇报重量级的原来

0: 柯林。同样是已到风烛残年的柯林，于1993年3月21日写作了《想起梅兰芳》。柯林在文中重提皇上的那篇《见梅兰芳》，直截了当地批评说，这篇铭文清楚地表现出作者的才华，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性格。当时此文很受赏识，似乎没有人想到这样对待梅兰芳是否公平，这样的强行送别是否过于霸道。
1: 朋友们，晋飞的散文《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梅兰芳在艺术史上是很特别的人物，可以说是京剧艺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代言人，声名地位近乎于神。没看过他表演的人尤其容易将他神化，以为在他的时代人们对他都是一边倒的赞美，其实事实远非如此。从今天我们欣赏的这段文章中就可以看出，舆论一致认为云云若非人为操控，便是误解与误传。皇上对梅的批评观点不失客观，但笔法却失之尖刻，这又是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显然他的名声被人借用，成了别人出名的捷径了。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在今天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没招没落的祥子在街上溜了两天，最后还是顶着凛冽的寒风回到人和车厂。二强子卖了闺女，葬了老婆，依然天天借酒浇愁。只有小顺子，从那永远忘不了的被枪毙的学生讲的话里，汲取了乐观的力量。他相信总有一天，张大帅、吴大帅们得完蛋，满街都是汽车、电车，人不再当牲口。小顺子是个热心肠，他见病秧子大个子为了嗷嗷待哺的五个孩子还要挣着出车，掏出仅有的几毛钱递给大个子，让他先凑合买几斤杂货面。感动的大个子热泪盈眶。祥子回到车厂，当然最高兴的是虎妞了。见面的客气话就是，嘿，好小子，你倒真守信用啊。对于祥子在曹府的遭遇，他的结论是，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有的是车，你先拉着，钱丢了慢慢再积攒啊。祥子却对车已经不抱希望了。
4: 四爷在家吗？
3: 门帘响处走进来一个70多岁的老拉车的，满脸尘土，眉毛上胡子上都挂着冰珠，他就是老马，原是仁和车厂的老伙计。天寒地冻半天没拉上座，路过车厂看看老掌柜的，就便取取暖。没成想老马刚落座，因为肚子里乏食，又冷又饿，被屋里暖气一冲，当即就昏了过去。大家七手八脚抻胳膊撅巴腿，老马才缓过来。看着这么大岁数的人还得饿着肚子拉着车在马路上正位，屋子里的人个个都不是滋味。谁都知道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忍不住又骂起张大帅、吴大帅这些狗日的害人精。门外过来卖素包子的，祥子出去买了10个素包子递给老马，老马感动的不知是乐还是哭。他没舍得吃，掀起帘子把门外给他看车的孙子小马叫进来，给孙子8个包子，他吃俩。大家目送着这相依为命的一老一少离开，半天没人言语。这时候小福子夹着个小包来找他爹二强子，小福子哭着告诉他爹，卖他的那个连长开拔了，欠了

0: 一屁股债，现在人贩子许三儿要把他卖到窑子里去。小福子求虎妞姐给刘四爷说说，让他帮个忙找找许三儿。虎妞一口应承了。当人们散去时，虎妞悄悄地叫着祥子，说前天他去找祥子说他肚里有了，那是假的，是他装了个枕头。不信你瞧啊，嘿，我的傻骆驼。69岁生日，人一辈子只有一次，庆酒嘛。刘四爷心气儿挺高，头两天就张罗着搭彩棚、借桌椅家伙，试新衣、下请帖。一清早，虎妞就支派着祥子忙里忙外采买支应。虎妞还塞给祥子2块钱，让他买寿桃寿面送给刘四爷，讨他喜欢。车厂伙计们见祥子这么殷勤卖力气，有人就说开了风凉话，祥子只当没听见，照旧干他的。祥子的寿礼，刘四爷还真高兴，忍不住夸奖起来，
1: 你成，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儿子就好喽。
0: 虎妞就坡下驴笑着说，其实有祥子这么个干儿子也不坏。旁边几个伙计起开哄了，冲着祥子，
2: 嘿，干儿子干女婿，
0: 乱叫一通。祥子心里早憋着火了，这时候他脸上挂不住了，攥紧了拳头，朝着喊得最厉害的铁蛋冲过去，
1: 到外边说去啊，敢不敢走。
0: 忍了半天了，我祥子人穷志不短，甭都想骑在我脖子上。没成想这话惹恼了刘四爷，他发开了脾气。虎妞搭讪着劝了几句，他连自己的闺女都卷了进去，虎妞哪儿吃这个呀。于是筹备庆酒喜事瞬间变成了妇女决裂的风波呀。虎妞明告诉刘四爷，他看上祥子了，让他把做寿的棚子就变做他出嫁办喜事的棚子。刘四爷说烧了也不给他用。虎妞跟他要钱，他说扔到河里听响。刘四爷当众宣布，他和虎妞从此他是他，我是我，走他的，只当我没养过这么个闺女。反正他辛苦攒下的60辆车不能便宜那个臭拉车的。说吧，拉着隔壁煤铺的冯掌柜喝酒去了。虎妞反身奔回自己屋里，扣上门放声大哭起来。虎妞和祥子结婚了，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二强子和小福子住同院。虎妞新娘子的瘾还没过够，成天家插花带鬓的，不是上护国寺啊，就是上白塔寺。祥子闲了2、3月，实在不自在了，想让虎妞掏出他的提己钱买辆洋车，哪怕是借他的。可虎妞还惦记着他爹那60辆车呢，想找个缘由和刘四爷修好。没成想已经到铁厂当了工人的小顺子有一天来串门，告诉他人和车厂关张了，刘四爷把车厂倒给了别人。听到这个消息，虎妞差点没背过气去，总不能坐吃山空吧，何况她已经怀孕了，这才咬着牙给祥子买了辆车。祥子指望他再卖卖傻力气能过个安稳的日子，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他自己一场大病还没好利落，虎妞因为生孩子得了产后热，孩子没保住，人只剩下一口油丝气了。祥子只好把刚买的车押给了当年孙班长，后来的孙侦探，现在的孙掌柜。虎妞的病多亏了小福子帮着照应，小福子命更苦啊， 他爹二强子成天的烂醉如泥，逼着女儿当暗娼来养活自己。大夫告诉祥子，虎妞怕是不行了。一个秋风苦雨的黄昏，祥子找出几件衣服，都是虎妞的嫁衣，给她准备后事。虎妞不想死，她挣扎着爬起来，掏出剩下的最后几块钱，叫祥子找个神婆给她下下神，赶赶鬼。神婆还没赶到，孙掌柜的却来了，他借口押期早已到了，祥子无钱赎车，那车就算卖绝了。孙掌柜的蛮横无理，虎妞又气又急，冲上去和他论理，孙掌柜把虎妞推了一个跟头，扬长而去。就在神婆子装神弄鬼的功夫，小福子从里边奔出来，告诉祥子，虎妞咽气了。面对一盏孤灯，祥子嚎啕大哭。他不光是哭死去的虎妞，也在哭自己的命。一个人卖力气过日子，都不行吗？小福子问祥子以后有什么打算，祥子说他去找小顺子，因为小顺子告诉他北伐军就要过来了，他认识里边的人，天要兜底翻了。祥子看着小福子期待的神情，他说，有一天我要是混好了，我准来看你。窗外的风雨更大了，远处在卖号外，
3: 看丁四桥大战的新闻呢。
4: 好了，根据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骆驼祥子深刻地书写了上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老北京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祥子的梦想本来并不过分，可是罪恶的社会现实毁了他的一切。我们能够感受到老舍对改变这一切的强烈愿望。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6: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靠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8: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7: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9: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8: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7: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7: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8: 教育面对面，
7: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越成长。
1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7: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7: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时期是什么面貌呢？本节目介绍考古工作者通过科学发掘揭示了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道路、桥梁、市寺、坛庙等等一系列遗存，还原了中轴线历史场景，实证了北京中轴线的完整性、真实性、连续性。主讲人张立方，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首产下的中轴线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分为四集播出，今天是第三集。前面谈到了中轴线的考古发现，主讲人介绍，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北京中轴线的南段。上一次节目重点讲到的是从天桥到永定门这一段的中轴道路，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从正阳门到天桥这一段。

掘了一个大长长的一个探沟啊，也是条形的探沟。在这探沟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层层叠压的道路，是吧？路一、路二、路三。天桥我们知道这块杂耍的比较多，小市民比较多，这块它路就灰乎乎的，全是这种煤灰啊，就生活的这种土填到这儿形成的道路，所以它的道路就不是这种黄色的，它是黑色的一个路土。那这也是我们做了好几个点位，发现这个道路的面貌是一致的啊，路一、路二、路三啊，包括路三也有这个黄沙啊，这是康熙时期的一个行为啊，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叠压关系，最早的是路三。再往上才依次是路二、路一这么一个时代的早晚。那路三的时候呢，还有黄沙在这铺垫。为什么？因为康熙的时候，天桥这一带还不是像我们后来说的啊，他人员特别密集，那种什么小摊贩啊、杂耍的还不是很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路途的相对来说纯净啊，他还用这个沙子稍微啊这样维护一下。其实这个土路和刚才我讲的这个永定门啊，那对的土路是一样的啊，里面有这个黄沙啊。那么在这一段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路肩，在这个赵堆子胡同东口那段吧，我记得是特别长一段的路肩啊，它是用这个青砖砌筑的。路肩起什么作用呢？那顾名思义，我也是要保护这个道路的，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我们穿衣服似的，可能要锁个边儿，是吧？啊，这个边缘部位可能比较容易磨损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边缘进行一种特殊的加固处理，就有了这个路肩这么一个设施。而路肩呢，它全是用这种啊城砖或者这种青砖啊铺筑的啊。我们做的一段路肩，我记得特别长一段，可能有二十多米一段路肩。我们也是对路肩做了一个解剖，就是了解一下这个路肩它的这个结构，它的路肩的内外是什么，是吧？路肩以内，我们做的是这个道路的堆砌，然后在这个路肩以外呢，啊，它是还有一个与路肩平行的一段排水沟啊，在路肩以外它有这个排水沟。排水沟呢，我们发现了两种形式的排水沟，一种呢是这个木板沟，一种是砖砌排水沟啊。我们先看了木板沟啊，顾名思义啊，它都是用这个木板做的这个沟壁啊，沟底呢就是用的是自然生土啊。这个因为是木头嘛，它是属于有机质的，这种木板很难保存，它腐朽的很严重，照片几乎腐朽的都成渣了。这有两个像个棍子似的啊，这两个木棍我们说它是木钉啊，它是用来固定这个木板的。那我们知道，你肯定是做木板沟的时候，你先挖下一个沟嘛，挖下沟在这个壁上贴木板子，你要贴木板子你不固定，木板子不会，你得固定啊，是吧？所以这两个木头棍是固定这个木头板子的啊，固定这个木板壁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木板沟是这么做的啊，先挖个槽，在两壁上贴上木板啊，然后在木板外面再打上这个木钉，给这个木板固定起来，是吧？这对木板沟呢，它是和这个中轴道路呢是完全平行的。啊，这是木板沟呢，我们发现了残剩长度也是20多米，和这个路肩几乎是平行的一个长度。啊，木板沟它上部呢腐朽的比较严重。啊，那我们在下面做了解剖，下面这个板子还保存的还不错。木头板子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黑秋秋的，啊，这就是沟里的淤泥。啊，它下面还保存的比较好。通过这么一个解剖呢，我们能知道啊，它这个沟底儿到底在哪，沟是到底是多深。除了上面那个木板沟呢，我们还发现你就是这个砖沟啊，砖沟呢顾名思义就是用砖砌的嘛，是吧？砖沟呢正好是在现在的这个教堂啊，朱市口那儿有个教堂嘛，正好在那个教堂南边差不多5米嘛。大家如果去看的话，能看到现在那个沟已经是做了一个原位的一个模拟展示啊。这个砖沟呢，我们发现了长度其实也挺长的。我们知道这个沟它一直在延伸，这个沟啊和这个中轴道路平行，也是南北向的。这个沟是往北是保存的比较不错。那我们呢往里爬了一段，沿着这个沟，其实不敢再往里爬了，害怕有危险啊，所以就用了这个激光测距仪测了一下，它至少有20多、30米，所以这条沟呢还很长。这条沟呢，我们看。

路两侧都有排水沟，这是我们考古发现。那考古发现完之后，我们怎么对这个沟去认识去？对这个板沟和砖沟是怎么去认识去？比如说在这个《大明会典》里面有这样一句记载啊：“京师街道沟渠”，其实它信息很多啊。啊，晋朝去处建有砖石栏器，以仿车辇作建。它也是砌这么一道砖石，是吧？栏器，它就是为了防止两个功能啊。刚才我解释的这个路肩，就是起到防护这个道路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知道路再往两边是不是有排水沟呢？它为了防止这个车呀把这个排水沟给碾着了、破坏了，所以它也要砌这么一道砖墙。所以刚才我说的路肩，其实它的作用。第一个是路肩保护这个道路的啊，比如说给道路锁边加固。第二个呢，就是我为了保护啊路外侧的这个排水沟的，因为这个文献上有这么一条记载。

避免城外迁就东西啊，即牛街、轿子胡同等处板沟应改弃砖沟。哎，这个说的很清楚，把早期的板沟改成砖沟。哎，那这样我们就知道砖沟年代是要相对这个木板沟它时代要晚一点的。要比如我要给大家介绍，我要给专家介绍，是吧？我怎么介绍的？那我是有证据的，是吧？我虽然我现场没有发生关系，没有发生这个联系，但是我根据这个文献，哎，我都能说啊，板沟的使用时间要早于砖沟，是吧？而且这两条沟呢，都是中轴道路西侧的排水沟。这样我们，为什么说是中轴道路西侧的排水沟呢？因为它有空间位置嘛，啊，这个我们在现场可以解决，因为它在这个居中十路的西侧，而且和这个居中十路、中轴道路它是平行的一个关系，所以它一定是中轴道路啊、居中道路两侧的排水沟啊。而且这个砖沟呢，它的这个种种特点呢，我们能知道是清代的，是一点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它是用城砖砌筑的。

0: 处遗产要素，遵循左祖右社都城规制，202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中正和合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首产下的中轴线系列节目。
1: 讲完道路之后，我们再讲桥梁。中轴线南段的桥梁呢，重要的桥梁有两座啊，一个是正阳桥，一个是天桥。正阳桥我们知道在正阳门外面，在很多很多北京的老照片或者老地图或者一些这个影像上啊，都能看到这个正阳桥，而且还表述的相对来说非常清楚的现在的正阳桥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现状。正阳桥是在这个位置，这不是就是建楼嘛，是吧？那么它的水呢是从西往东流的，这个正阳桥下面的水是从西往东流的。我也反复说了，是吧？我们看正阳桥一定要看整体啊，包括我们看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用整体观，是吧？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啊只看了很小的一个眼界，是吧？要关注它周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拍的一个正照片，红色的围挡，一个绿色的围挡，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区域啊。啊，我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啊，去做这个考古发掘哈、啊，去做考古发掘。我们考古发掘完事之后啊，拍的一个这个正摄的一个影像。我们的照片是酷酷隆隆的，是吧？滋滋呀呀的。一般来说的话，考古发掘大家稍微有点常识的，肯定都是一个一个方格嘛，啊，一排一排的，特别整齐。我们一个探方，一排一排探方啊，这是我们正规的考古工地的一个操作啊，就是布一个一个的这个正方形的5×5或者10×10的一个正方形的方格来进行发掘。但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呀，太难了。首先就是我们一些前门地区网红打卡地啊，是吧？啊，就是游客又密，人群又多，是吧？啊，我们也不想这个大动干戈啊，就把它所有都掀开了啊，我们也想对这个游客啊，这个干扰的降到最低。还有一个我们考虑一下，前门地区它地下不像我们在村里在田野里面，是吧？它就是土，它没有那么多的设施，是吧？地下设施。那我们在前门地区那地下有很多设施啊，各种各样的在用管线，是吧？市政啊，什么电力啊，是吧？雨污水啊，什么等等等等都有。所以呢，我们做这个考古正阳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找一个突破点啊，因为太难了，我们就是说最小干扰最小代价吧，最小的动作我达到我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做的话，其实做了特别多的前期的调研啊，查阅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呢，我们锁定一个点啊，锁定这个正阳桥这个镇水兽，我们先锁定它啊。因为为什么锁定它呢？因为这个镇水兽啊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地下施工的时候曾碰到过它啊，当初呢碰到了之后啊，就就地保护了啊，就意思。

0: 之后我们要往北摸啊，结果摸到这个啊，摸到这个正阳桥最南侧的这个桥洞啊。我们看到这个蟋蟀兽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不是就是桥吗？就那时候特别激动啊，因为我们前期做了一些访问，都说正阳桥已经没了，全部拆了，只剩下东西两个桥台了，都说没了啊。哎，所以当初做出来的时候，我说哇，这是桥不就在这吗？就是这个桥，为什么都说没了？记录此刻，也就是这个啊，我们桥做出来了。我们先看一下镇水兽。刚才我说做镇水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么一个小方格里面啊，做出来镇水兽。镇水兽呢，就在这个方格里面。这个是个小水泥房子啊，因为90年代碰到镇水兽的时候，它就地保护，就地保护的时候呢，又砌了一个钢筋混凝土房子。镇水兽就在这个房子里面。那我们说一下，想把这个镇水兽给请出来、亮出来，那是不是得把这个房子给破掉？啊，那我们就开始破这个钢筋混凝土房子，全是密密麻的钢筋，而且还是这个大号的、超强号的这个混凝土。现场的工人他们说，这是几号钢筋、几号混凝土，就是说特别坚固。水泥房子这个盖子70公分厚，然后我们用机器带着那个电钻，电钻就破坏了好几个啊，破坏了好几个。所以我们说，就像攻克一个碉堡、碉楼似的，确实很费劲。但是所幸嘛。反正我们在采取了万无一失的措施之后，我们就是在破的时候，为了防止破坏这个下面，在下面铺垫沙子、铺垫棉被啊，要不然你掉下去的这些钢筋、这个混凝土渣子，肯定就把这个镇水兽给磕的一块一块的，是吧？所以我们做好了万无一失的措施之后，我们就破这个混凝土房子，哎，最后这个破完之后，镇水兽才亮出来，镇水兽的一些个细节啊，确实是。古人的工艺不得不让我们赞叹，他的脖子上的鬃毛，包括他的外腹部的这些鳞片，确实是栩栩如生。尤其这个腹部这块，你摸起来，包括看起来，它确实就像这种有血有肉的时候，特别逼真啊，特别逼真。做完镇水兽之后呢，亮出来之后，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这个镇水兽是不是在原位。你怎么确定在原位啊？那我就说的，它有没有根儿啊，对吧？如果这个镇水兽是在一个这个晚期渣土上撂着的、放着的，那它肯定就是被移动过位置了啊。那我们就这个想看一下镇水兽下面它是什么。工人师傅用这个簪子啊，一点一点抠哧抠哧，因为这个镇水兽外围啊，也用这个混凝土就糊死了，因为我们只能用电钻去一点一点做出来。那做出来之后呢，哎，发现这个镇水兽下面它有四层这个石条，有 1.5 米深嘛啊，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判断呢，它镇水兽就是在原位的，它没有经过这个移动。除了正阳桥的镇水兽，我们自然就想到这个后门桥，是吧？它也有四级镇水兽啊。如果大家去后门桥的话，也就万宁桥啊，也能大致看一下镇水兽它所在这个河道的位置，所在这个桥梁的位置。镇水兽我们就是现场清理完之后呢，我们也要对它啊有一个说法，有一个认识。刚才我说了，它是明代的遗存，因为它是原位的，没有被移动过的啊。还有一个它的雕刻风格呢，它也是明代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镇水兽呢是明代的遗存啊，但是呢清代呢它一直没动过啊，清代一直在沿用。镇水兽它名儿叫啥呀？通俗的说啊，我们肯定要介绍讲解的时候，我们就说镇水兽啊。你如果说个霸下的话，挺生僻的是吧？啊，但是做学术的话，还是要去追究真实它到底叫啥啊？因为我们查这个明代的人写的这个《水东日记》里面呢，人家有记载啊，其实它这个是叫霸下，但是现在有很多学者啊、老师们也说功夫，对吧？啊，其实这是一个东西啊，它就是这个传抄的时候发生的这种笔误，功夫和霸下这个字形，它是很像的，它就是古人在传抄的时候发生一个笔误，你说功夫也行啊，说霸下也行。镇水兽的石材呢，我们也做过这个科技的检测，它是一种泥岩啊，就是说它的这个硬度啊、抗腐蚀性呢都非常高，从明代到现代，它一直保存的很好，它身上的鳞片、它的鬃毛。啊，都还非常清晰。镇水兽的位置，它在这个桥的东南西北四个角上各有一具，两两对称啊，这是它的位置。民国时期的正阳桥呢，明清时期的正阳桥，我们只发现了镇水兽和它的下面的这个燕翅。那么我们发现的这个桥体呢，整个桥体是民国时期的啊，整个桥体是民国时期的啊。为什么说是民国时期的呢？我们也有证据。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首产下的中轴线系列节目，这一次呢，重点谈到的是正阳门到天桥的中轴道路的构造、年代和外貌，还从道路说到了桥梁。这一次节目当中谈到的是正阳桥，我们了解了正阳桥的发现，还有镇水兽。下一次节目我们还要继续来说一说正阳桥。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5: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6: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5: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7: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5: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8: 北京传统比翼锣鼓宴在演了。
5: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6: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

0: 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

0: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

0: 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2: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3: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5: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6: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4: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7: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

0: 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

百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到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

0: 之。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

0: 新闻广播的节目。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0: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有 AI 照相、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元素氛围非常浓厚。
1: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还搁这儿能够待得住，也能够了解到传统的文化。
2: 今天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3: 公园近期还推出了小鹰燕市奇遇记主题活动和小鹰垂钓园。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说，
4: 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游园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分享、能体验，也为假日游园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
3: 中秋佳节，市民游客可在紫竹院公园的竹影婆娑间逛文创市集、观文艺演出、品文化雅趣。紫竹院公园宣传科科长史慧娟说，
5: 汇集了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兔爷、糖画、烙画葫芦等特色民族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踏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中秋节当晚举办的文化演出将婉转的乐声融入皎洁的月色，烘托出浓浓的佳节意境。
3: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6: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7: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中秋假期第一天，市属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25.1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陶然亭公园。其中颐和园花开颐和贵德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正在举办中，展期将持续到10月12号。同时，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重点活动精彩科普游园会也在颐和园举行，让游客体验硬核科技加皇家园林的跨界科普。市公园管理中心提醒市民游客尽量错峰入园，文明游园不攀折花枝，晚间游园请注意增添衣物，留意天气变化，备好雨具，建议关注各单位官方公众号，提前了解活动场次，合理规划时间。
8: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本市各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名单近日开始在全市各选区陆续张榜公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日前到海淀区、门头沟区检查选民榜张榜情况。自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全市各选区和选举工作机构周密组织，依法推进。截至目前，全市登记选民数量已超920万。李秀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选举法、代表法等法律法规，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李秀岭说，当前换届选举已经进入推荐、确定代表候选人阶段，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积极发挥人大作用，依法保障选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严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7: 新闻广播记者

0: 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由北京市广电局、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目前北京已形成总产值超1200亿元的完整动画产业链，集聚154家活跃动漫影视机构。北京统筹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每年扶持动画项目约30部，出台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动画生产全链条规模化应用，融合创新激活 IP 价值，催生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新增长点。
1: 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日前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本届文学月聚焦大众化、普惠化，将在9到10月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学活动，让文学走出圈层，融入市民生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不要过早的变成了文学文学文学，你仅仅靠文学也许吃不饱饭。
3: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现场揭晓了第5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依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角阳5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4: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于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3: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自2022年启动至今，已累计评选5届，扶持17位青年作家。本届入选者创作覆盖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评论等多元文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文学力量的蓬勃生机。活动还发布了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名单，麦家、刘亮程、老腾、尹学云、叶舟、刘建东、张哲、金仁顺、梁红9位知名作家正式受聘。茅盾文学奖得主、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刘亮程表示，
5: 不是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

0: 等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磅奖项。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1: 在9月到10月期间，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经济。

0: 在月坛公园设立的文艺展演区，歌舞、魔术、戏曲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观众人头攒动。园区内四大主题彩灯区各具匠心，千里江山灯组、憨态十足的动物花灯、灵动梦幻的蝴蝶灯组相映成趣，成为市民争相留影的拍照打卡点。中学生小张说，
1: 中秋节能来到这个公园里这个赏月看花灯，仿佛置身仙境，让我想到了苏轼《水调歌头》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诗句，很享受，很放松。
0: 游园的市民中有很多是老北京，中秋游园拜月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72岁的孟大妈说，公园内的老牌楼时常唤醒儿时的记忆，
2: 父亲带着我们孩子到这里玩。
0: 月坛公园中秋游园活动已经持续了10多年，每年都有新变化。今年非遗手艺、国潮文创、国内外美食三大特色市集精彩纷呈，彩塑兔爷、糖画、尼姑姑等非遗技艺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展位负责人小田说，尼姑姑是非遗项目，因为能发出咕咕的声音而得名。
3: 五福鸟的话，它就是也代表五行，五福福禄寿喜财嘛。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上面缠枝花纹寓意花开富贵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园区内互动区也是欢歌笑语，投壶游戏、猜灯谜、祈福祭语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踊跃参与，公园内洋溢着祥和喜乐的气氛。西城区文旅局局长孙丽丽说，
4: 我们希望呢，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融合了传统文化韵味、时尚新潮以及市井烟火于一体的群众性的文化游园体验，让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时代得到传承和弘扬。
5: 北京前门西兴隆街中秋节前夕焕新亮相，沿街16座经绣花式更新修缮的老院落集中亮相，20多家特色品牌签约入驻，其中北京首店、华北首店占比达 65%， 为前门地区再添一处老胡同里的新生活样板，也给中秋国庆假期提供了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6: 在热闹的舞狮表演中，西兴隆街焕新为前门长巷里项目正式启幕。胡女士带着3岁多的孩子在街道两侧不停打卡拍照，兴奋异常。
7: 我就住这个胡同里面，我感觉挺好，这边路修得挺好的，街道也都特别干净，店铺也陆陆续续都开了。
6: 得知街道开街的消息，王女士也约上好友当天一起前来打卡，
8: 更多融入了一些比较显性的北街文化和街道的感觉。
6: 西兴隆街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3条，长约740米，历史上这里会馆林立，梨园荟萃，票号商贾云集，市井烟火与商业文脉交织。2019年起，东城区启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设计师吴晨介绍。
9: 首先呢，我们在山墙上做了一些玻璃砖，它有些灯光能够透出来。在建筑的立面的尺度上，我们是遵循传统的，也考虑到它的尺度，人是方便去一台阶而坐的，行人友好。
6: 项目以民生改善为主线，同步完成周边居民房屋修缮，优化道路空间布局，推进景观提升、公共卫生间修缮等配套建设。焕新亮相的街区锚定首都生活方式定位，聚焦小而美的设计师品牌与首店经济。香氛品牌馥郁满铺华北首店面积近700平方米，门店负责人陈科军介绍，
10: 这次为北京开业做的北京限定的香水，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一个冰糖葫芦的一个吊卡。我们希望未来游客来到这条街区的时候，能把更多带有本土文化、当地特色的产品带到家中。
6: 启幕当天，长巷雅集、首都生活美学市集在大街和三里河公园入口开市。中轴续秋北京历史文化专题展览以数字科技赋能古都文脉传播。街区还联动三里河公园。

0: 条绝活中的非遗项目中帆表演，如今仍然活化传承着。国家级非遗项目天桥中帆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说：“
1: 我们重回故里，因为天桥中帆发源地就在这儿。
0: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主打非遗文化，其中非遗荟萃夜吸引了来自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多地有成非遗集体亮相，与天桥绝活交相呼应。”北京学明艺术团团长、木派戏法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田学明说：“
2: 实际上呢，过去的天桥在30年代的时候人山人海，希望政府多搭这种平台。”
0: 休闲夜市活动不仅让非遗技艺和天桥绝活火起来，也让市民有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来自社区的大妈们登台表演舞蹈，赢得市民的热烈掌声。郝玉华大妈说：“
3: 我们这个队年龄平均也得是

0: 月点位，按照一点一策一网格化巡控和秩序疏导，确保群众安全有序参与赏月活动。其中，什刹海银锭桥设护栏分流，19个路口启动，只出不进，避免人流对冲。卢沟桥文化节正在进行中，重点区域每岗至少两名警力。去八达岭夜长城赏月成为时尚，民警随身携带急救包，及时处置摔伤、走散、物品遗失等求助。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阴云主场，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降雨时段在午后到前半夜，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凉意悄悄蔓延，外出时记得带伞并添衣。另外，降雨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还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转晴，适宜户外活动和返程出行。节后三天工作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冷空气影响，29到30号有3-4级偏北风，气温也有所下降，还请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新闻广播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车票昨天上午10点15分已经开始发售。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点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目前，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即将通车，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其余路段都已建成。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6: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7: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8: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6: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4: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9: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1: 最新的绿色理念，
1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1: 最暖的民生服务，
1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低压作用偏南风，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指数40到95，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中秋假期3天，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在北运河畔举办。缤纷活动迎双节，副中心解锁多彩假日新体验。通州区西集镇亲子沙滩乐园快乐登场。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9月28号开通运营。市属公园140多项游园活动陪伴市民过中秋。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假期首日迎来游客25.13万人次。我是小丹，首先一起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5: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1: 中秋假期3天，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上演。活动打造百米镜面水上秀道，上演天女散花实景演绎，搭建运河6城水上浮岛舞台，把戏曲国潮时装秀与中秋月色融为一体，活化千年运河文脉。请听本台记者王静文的报道。
6: 夜色笼罩北滩水岸，伴着悠扬笛声与潺潺水声，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正式拉开帷幕。不少市民专程赶来现场打卡观演。
7: 我妈妈还有我媳妇儿还有个孩子，因为这也是在我们家门口嘛，这是，然后这儿也方便。今天知道从网上看的，今天人特别多
8: 啊，一家四口，
9: 好看有意义，然后觉得这个特别丰富，还有天女散花呀，然后也能感受一下时尚的气息。
10: 我应该说从小就在这边看演出，看到长大。大运河畔千象万汇，诚邀大家来通州旅游。
6: 本次活动以潮起运河月满中秋为主题，水面上湿地纹造型浮岛依次点亮，串联起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运河6地，粤剧、昆曲、京剧等6大剧种轮番上演。 千河泄露桥光影复刻山河风貌，龙船破浪驶来，模特登上百米水上秀道，三大系列主题时装将漕运文脉中秋月色转化为现代时尚表达。演出尾声，漫天花瓣洒落河面，完成天女散花的沉浸式实景呈现。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说，
8: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也正值运河商务区全新亮相。在这个中秋假期呢，我们为广大市民精心时尚大赏，作为副中心的特色文化 IP 已经历经五年的打磨，活动已经从单一时尚展演升级为文化阐释、非遗活化、潮流表达、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名片。本次活动呢，落地北滩水岸休闲空间，我们依托漕船辅导桥体码头，打造了沉浸式的户外场景，构筑起古今对望、美轮美奂的城市夜景画面。此次活动呢，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免费为广大市民开放，同时以活动串联起水岸观光、文旅线路和商圈消费，持续释放大运河文化的当代价值，展现副中心的城市活力。
6: 本次活动创新探索票根经济新模式，观众需要提前线上预约获取活动电子票根，凭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圈免费停车等配套福利，打通观演休闲消费文旅链条，助力激活滨水夜间经济。
1: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系列活动密集上线，通州区的北苑消费季热闹启幕，多元主题市集轮番登场，中医药文旅消费市集亮相商圈，让传统本草文化融入市井烟火。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彤、吴月清、李博文的报道。
11: 秋日起新，消费升温，通州有好事，万般皆如愿。通州北苑消费季于9月22号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主会场设在通州万达广场2号门外广场。本次消费季采用常态市集、主题轮换、节点活动运营模式，兼顾长效运营与阶段性热度。市集板块分阶段推出不同主题，中秋假期三天为酒搭子大会，10月1号至4号则推出百变 Taco 塔可节，为提升市民参与感，消费季设置商户打卡集章、消费抽奖、主题打卡拍照、亲子体验、街区任务闯关等互动环节。活动集结50余家人气商户，构建业态丰富、品质多元的线下消费场景。
12: 通州区北苑街道综合办公室科长、招商工作负责人马杰说，
13: 通州有好事，万般皆如愿。我们这个城市级的这个消费季呢，今天正式启动。

精彩开展，活动融合艺展服务、非遗展示、数字体验、文创消费、文艺展演多重内容，让千年岐黄文化走进商圈烟火。

0: 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加油、卸油、油罐区及配电室等区域安全设施，核查安全台账，现场督促整改一般隐患，要求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员工培训与节日应急值守，严防安全事故。通州区应急管理局综合执法队六队副队长焦云生说，
1: 节前我们对这个加油站这类易燃易爆高危场所进行安全检查，排查隐患，发现隐患及时消除。在中秋和国庆节假日期间，我们执法队每天都有两组出来巡查，对人密场所以及这种易燃易爆的高危场所进行检查，保障节日安全无事故。
2: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运河趣事无忧无虑白沙滩泡泡海活动在9月25号、10月1号先后开启。本次活动设置亲水游乐、沙滩泡泡、热气球市集三个板块，全天节目不断档，儿童游乐、乐队演出、小丑表演。

0: 昨天宋庄首开龙街开门迎客，13天近200场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几十家店铺推出惊喜折扣，龙街还量身打造了美陈，让这里成为集商业休闲艺术于一体的特色街区。据了解，龙街将在冬季规划生活暖暖节、宋庄许愿季等生活美学档期的活动，同时联动宋头文旅等在地优质文旅资源，共同让艺术家回潮，让区位艺术感升温。届时利用微度假文旅加艺术商业的独特打法，在这片强文艺属性的土地中孵化更多有趣的艺术成果。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内汉代诸侯特展拉开序幕，这是国内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十座汉代诸侯王陵及诸侯国相关文物的主题大展，集结南越王、广阳王、中山王等王陵国宝重器，汇集全国七个省18家博物馆104件汉代珍贵文物，其中82件文物首次进京，联袂演绎2000年前汉代诸侯的烟火日常与王朝气象，展览将持续开放到12月27号。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0: 中秋等140多项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让市民游客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中秋佳节当天，玉渊潭公园举办多项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冰皮月饼 DIY 亲子研学，慢时光音乐演绎，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甘美文化中秋游园会，猜灯谜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2: 这儿将有音乐会、主题游园会，看到有 AI 照相、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园氛围非常浓厚。
3: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还搁这儿能够待得住，也能够了解到传统的文化。
4: 今天是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1: 公园近期还推出了小鹰燕市奇遇记主题活动和小鹰垂钓园。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说，
5: 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游园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分享、能体验，也为假日游园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
1: 中秋佳节，市民游客可在紫竹院公园的竹影婆娑间逛文创市集、观文艺演出、品文化雅趣。紫竹院公园宣传科科长史慧娟说，
6: 汇集了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兔爷、糖画、烙画葫芦等特色民族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拓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中秋节当晚举办的文化演出将婉转的乐声融入皎洁的月色，烘托出浓浓的佳节意境。
1: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7: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0: 昨天是中秋佳节，玉渊潭公园节日气氛浓厚，中秋游园会、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猜灯谜等活动轮番登场，陪伴市民游客欢度佳节。玉渊潭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佳节公园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文化活动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体验、能分享，为假期游园注入更多的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昨天，石景山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开启2026 Relax High 驼铃音乐嘉年华活动，贯穿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以音乐加赋能千年驼铃古道，街区打造全域沉浸式音乐体验，涵盖国风音乐会、国风电音、古道巡游、 NPC 互动、街头挑战、集章打卡等多元内容。同时，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亮相法海寺壁画艺术馆，实现精灵文脉的跨域交融。昨天是中秋假期首日，情系归川月满精华2026延庆中秋游园会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开幕，主会场全程免费开放，设美食、非遗、民俗展演、雅集赏月等13个体验板块，将持续到9月27号。昨天

0: 5.3%。文旅部消息，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商务部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一到八月，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25号，2026亚运会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获得30枚金牌、13枚银牌、11枚铜牌，创造参赛历史最好成绩。据网络平台消息，2026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破亿。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小丹。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

0: 影响，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 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